0: 申请有哪些条件，办理流程又是怎样的。好，我们有请吴总。
1: 啊，你好，这样的就是目前这个商展工业务这个已经开通了。
0: 嗯，
1: 商展工业务呢，就是你要办理的情况下，因为它是要办理这个公积金贷款的，首先需要去公积金中心那边去咨询一下子，看看自己能不能办理公积金贷款，能办理多少。因为公积金那边审批完之后了，我们这边然后可以对原贷款进行一个提前还款。就是最因为这个商展工这一块呢，最主要的这个。是公积金贷款，它的审批权限呢是在公积金中心那边。其实我们还要建议他们先去公积金中心那边，先看一下自己能不能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和贷款金额。
0: 嗯，
1: 对
0: 啊，也就是说第一步啊，先去公积金窗口那边申请受理啊。如果说通过的话，然后再到银行这边来嘛。
1: 对，我们配合，然后做商展工。
0: 嗯，那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
1: 嗯，他一般就是带身份证就行了，带身份证，然后先去咨询一下，然后正式办理的时候在身份证、结婚证，然后夫妻双方都到就可以了啊。
0: 好，就比如说公积金那边业务办理好了以后，然后到这个农行这边办理商转工的话，他大概办理需要多少的时间可以办理好？办理时间有要求吗？
1: 这个时间现在也比较快，现在这个业务不是太多。他申请完之后了，只要公积金那边一批下来之后了，我们这边基本上三天之内的，一般这个业务就能解决掉了。
0: 好的。另外一个话题，也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房贷的利率哈，有网友留言就说，那个存量房目前利率降了吗？
1: 存量房是，应该是上年还是前年降过，降已经降到3.2%了，存量房已经全面的降到3.2%了。目前呢是没有接到进一步的通知，因为最近两年的这个利率并没有进一步的下调，所以这个存量房的利率还是目前保持在3.2%。
0: 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房贷提前还款，农行这边的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呢？
1: 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是，只要是客户有资金，然后进行个预约，一般分两种形式。第一种就是客户可以在手机银行上面，然后进行一个预约。如果这个资格就是。因为首先预约的话，它会有一个时间要求，有一个月要求。如果它是不是很急的话，预约在一个月之后，然后金额相对不是很高，然后系统自动审批，然后在那个时间点，它会自动扣款。如果说它比较急，客户比较急，想在最近一个月或者是几天之内还款的话，它这样的话，它需要到我们这个它办贷款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线下申请啊。我们如果是特别急的话，我们可以走特日特办。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的留言哈。有位网友人留言说，学生上大学需要一张银行卡，能不能去农行直接开 B 类卡？好，这个问题的话啊，我们有请现任嘉宾王经理。
2: 你好，就是如果说你们以前在农行没有开过一类银行卡的话，然后是可以直接办理的。如果说以前，因为现在国家有规定，就是在一个银行只能有一张银行一类卡，如果以前开过的话，以前的银行卡不用了，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账户消掉，重新办理。
0: 他是大学新生，然后应该是第一次办理这样的卡，那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大概多久能够办理好呢？
2: 如果是年满18周岁的话，我们直接本人带着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了。如果未满18周岁的话，需要监护人陪同办理。
0: 好的，办理的话应该是当时就能办理好吗？
2: 对对，当时就可以。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可以反映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相关方面的问题。参与节目的话，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直播的观看方式可以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观看节目，留言反映问题都是可以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姓留言说，自己办了银行卡，办了两次，就是过不了，没有通过。那我们有请毛经理来介绍一下，就是哪些情况会办卡不通过？
2: 一般情况下，客户就是就要看他具体什么情况。就是一般情况下，他没有办过银行卡的话，直接办理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反电诈形势比较严峻，可能我们在办卡的时候会咨询一些我们办卡的用途，我们在合理的用途情况下是正常是可以办理的。
0: 他有留言说是农行贷，比较难办，是贷款方面的业务吗？他是简单的留了这几个字。那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进一步和这位网友解释一下他留言的问题哈。哎，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4: 哎，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咨询一下，我可能不搁在银行里边办个贷款。
0: 您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基本情况，我们看哪位嘉宾帮您进一步解释和介绍。哪方面的贷款？
4: 就我这个情况。能办哪方面贷款？
0: 好，那行吧，我们就直接有请吴总给您做沟通吧。
1: 您要这样，您是消费还是用于经营？
4: 经营。
1: 您现在目前做什么生意呢？大概？
4: 现在做点有台生意。
1: 多长时间了呢？
4: 三年了。
1: 三年了，你是在哪地方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吗？
4: 在康美有摊位号。
1: 有摊位号，你也知道有吗？
4: 营业执照有。
1: 也满两年了吗？
4: 营业执照满两年了。
1: 这样的话您是符合一下的。这样的话是。你讲讲。
4: 就是我那个营业执照是什么中小台种植专业合作社，那能不能用啊？
1: 可以的啊。
4: 可以
1: 对，我先跟你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针对这个中药材种植，然后包括这个销售，有那一个我们可以提供这个惠农贷款支持，就是惠农贷款，主要去支持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我们在康美市场里面有一个网点叫韶发支行，您可以到我们那里去咨询。如果您这我刚才问的问题的话呢，基本上都符合的话呢，是符合我们贷款办理这个基本条件的。然后具体这个贷款能不能办下来呢，我们还要根据您这个经营流水，您这个经营的持续性，还有包括您这个后期的这个持续的还款能力，然后来进行一个调查。
4: 你说去那个韶发支行去问一下是吧？
1: 哎，对，韶发支行。
4: 在哪位置？
1: 在康美的南面，靠近南面。康美一期的南面那边。
4: 康美一期南面，
1: 对，
4: 这都有那个导航应该管导
1: 导
4: 导
1: 航。导您就说的那个农业银行韶发支行。
4: 好，那我知道，那我等会就问一下。
1: 你可以问问好的谢谢。
4: 好嘞，
0: 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奇妙的朋友留言说，惠农逆贷需要什么资料，如何办理？
1: 这个刚才跟那个类似的，因为这个惠农贷呢，我们支持的也比较广泛，比如这个农村种植、养殖，这一块我们都是有支持的，包括粮食收购、经销这一块都有支持的，主要是用于从事这个，主要用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然后包括种植，然后销售这块都有支持的，主要是我们一些。最主要就是看他这个经营年限有没有持续的还款能力这是我们主要调查的这个重点。
0: 他个人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
1: 首先是最基本的是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营业执照这些，还有是经营流水，我们会去现场去调经营流水，还有他那个经营场所的合影这一块我们去，还有他这个资产情况，我们会进行一个综合的去评判。
0: 他怎么办理呢？就直接去柜面申请是吗？
1: 他可以到我们那个银行，可以到我们银行去申请，我们银行人员会带着设备，然后去他经营场所去调查。
0: 一般整个过程大概多久能够办理下来？
1: 调查的话，因为他网点有时候忙嘛，可能要排个时间，大概两三天能去到。然后呢，他这个业务呢还要去到我们这个二级分行、上级行来进行审查审批。
0: 他的这个贷款下来的这个金额是跟什么有关呢？
1: 金额一般是我们根据这个经营年限，还有他的收入流水，还有包括各个客户的这个需求还有这个他后续的这个偿债能力，会有一个综合的考量也不是，因为现在这个也并不是金额越高越好，因为如果他的这个贷款金额超过他这个实际的经营需要的话呢也不一定是特别的好的事情
0: 那利率呢是怎么样？
1: 利率的话，目前我们执行的是最普惠的利率，是年息3.0%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李留言说，银行卡丢失了，办理的同号换卡，为什么新卡总是办不下来呢？业务方面的问题，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肖经理。
5: 就是我们这个同号换卡，就是在我们这个手机银行里面就可以直接申请同号换卡了，或者在柜面上也可以做这个同号换卡。同号换卡之后，然后正常的情况下，在两个礼拜左右就十个工作日，啊，你要是加上它的话，就是两个礼拜左右应该就寄到这个网点了。
0: 嗯，它是寄到网点，然后在那个消费者再去拿吗？它可以寄到自己的所在地吗？
5: 不可以的，
0: 直接寄到柜面。
5: 你可以寄到你就近的网点也可以，不一定是你办卡的那个网点。
0: 那也就是说这个网点收到了以后，然后再通知客户吗？
5: 对，是的。
0: 嗯，
5: 他也可以在我们手机银行看到那个进度。就是那个申请进度能看到。
0: 也就是两种方式，线上和线下都可以办理。
5: 都可以。对，
0: 他这个办同号卡新卡收费吗？
5: 是收费的。
0: 大概收多少钱？
5: 就是工本费。
0: 工本费的话，他大概整个多久能够办下来就同号卡呢？
5: 就是他就两个礼拜左右就给寄到了。就寄到你指定的那个网点了。
0: 像这位网友李留言就讲办不下来，哪些情况会出现他这办不下来的情况？
5: 正常情况
0: 都可以
5: 都可以的，对，都可以的。
0: 好，这位网友李，如果说进一步需要反映您的问题，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啊。小贾有话说就讲，农业银行卡消磁可以保留原卡号吗？
5: 就是消磁的话，我们在挂失补卡的时候选择同号换卡就可以了呀。
0: 他这个是跟刚才这位网友所说的办理流程是一样的吗？
5: 一样的。
0: 收费吗？
5: 也是一样的。
0: 就其实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办新卡保留原卡号。
5: 他这不是办新卡，他这是一个挂失补卡。
0: 挂失补卡。
5: 对。
0: 也是需要那么久的时间吗？
5: 因为他挂失补卡补的是同号卡，就是同号卡呢，人家还要印制然后再寄过来，
0: 还是有一个这个流程的时间。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客人，他说贷款贷给关系人，为什么取款会受限制额度？限制额度取款的问题哈，我们有请吴总。
1: 我没听明白，他说贷款给关系人。他是讲贷款，然后受托支付给那个，他是受托支付人吗？他的贷款，他的用途是不是自主支付，是那种受托支付。受托支付的这个资金呢，会，贷款资金会那个转到他那个指定的受托支付人那个账户上面去。然后具体这个资金能不能取出来呢？是根据这个，受托支付人他的卡的限额来进行的限制的。如果他的卡的限额呢是超过这个贷款金额的话，他就可以全额取出来。如果这个他的限额比较低的话呢，他可以到我们柜面去申请一下个提额。对对，
0: 我们都说平时办理业务的时候，如果大额取款的话还是要预约是吗？
1: 大额取款是要预约的啊，因为网点可能没有那么多现金，没准备那么多现金啊，就是让客户来回跑也不太方便。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姓继续留言说，他讲他的在农行的贷款问题没有办理下来，在其他银行就办理下来了。关于这个贷款哈，就是没有批下来的原因有哪些啊？我们有请吴总。
1: 这个我来给这个听众解释一下的，就是这个贷款呢，每个行呢对贷款审批呢是有这个自主权的。就是我们每个行呢，他可能贷款的这个审批标准也可能是不一致的。主要是看一般的话呢，最主要就是这个征信应该都，他征信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行呢，可能更加注重这个，如果是经营贷款的话，更加注重这个他的这个经营性，他的这个经营的持续性和他这个持续还款能力，包括他一些这个一些稳定性方面的东西，可能更加关注一些。对，可能是每个行他的这个关注点不一样，可能是我们行关注的东西呢，他不在里面，可能其他行呢正好，他们关注的东西他在里面。对。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产不息留言说，讲到这个挂失补卡收费的问题哈，想问一下挂失补卡，如果说其实它是收一个工本费的，它对不对？
5: 收一个挂失费，收一个工本费，收多少费？
0: 大概是多少钱？
5: 卡费的话是基本上是5块钱，挂失费是10块钱。
0: 一起是15块钱。
5: 对，如果说对，是的。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说，贷款按揭一般多久能够办下来？ 好，吴总。
1: 嗯，这个贷款按揭主要是因为这个他的购买，如果你是一手房的话，你这个贷款呢是在那个主要材料是在一手房那边，就是房产就是销售房产那地方去提供的，主要根据你这边资料的提供的齐全性，如果是资料就全部齐全的话，然后所有的签字也都签完了的话，我们3天之内可以放款，就是一手房这一块，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如果资料不齐全的话呢，我们还要通知客户然后补齐资料，这个可能会占用一点时间。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说经常也是接到了冒充银行客服的电话，说银行卡异常啊，要转账到安全账户，那么农行在帮客户识别防骗上面做了哪些工作，万一被骗了钱还能追回来吗？这个金融安全类的一些平时的做法我们都可以介绍一下，要不然吴总来介绍一下
1: 我来说。这个首先是首先我们来说从自身防范，就是防范这方面来说吧，就是这个短信你要一定要认准这个农业银行这个官方短信，这个9599这个短信，其他的这个短信都是不是我们官方渠道的短信都不能相信，因为现在的这个非法基站它会冒充银行进行这个发短信。就首先是我们这个自我防范能力这个意识要增强不能轻信一些那个非法的短信和链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如果你要不慎就是被电诈骗了，首先我们是第一方案就是这个要报警处理的。要进行报警处理的，因为这个因为这个点了不慎链接的话，这个是银行是没法去主动去给你这个规避这个事情的。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会接到银行通知说你的这个账户可能存在不安全的因素，银行卡被冻结了，像这种情况的话怎么样去解冻呢？分为几种情况？
1: 首先是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这种短信我一听我感觉像这个诈骗似的，银行一般不会这样说。如果他的这个账户如果被冻结的话，如果有没有被冻结，他可以在他的手机银行进行确认，在手机银行里面有一个银行卡可以看到自己的卡的状态，如果自己的银行卡是真的被冻结了，然后呢我们是建议直接去银行拿着身份证和银行卡直接去银行去查询冻结的原因不要轻信这个电话或者一些短信的提示，然后进行一些那个不合理的操作。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北留言说，农行的房产抵押贷款利率是多少？好，吴总。
1: 这个房产抵押利率，如果是无论是目前我们作为这个个人生产的或者个人消费的房产抵押，我们目前年利率都是这个3.0，而且现在就是国家最新公布的就是，有一个叫利率。就是正常履约利率公示这个方式，就是每一笔贷款我们银行都会进行一个利率的公示，对这笔贷款你的综合成本是多少，我们银行都会有一个公示，它可以在办理贷款的时候，如果在手机上银行办理的可以在手机银行里面能看的，它会有个弹窗直接公示你这笔贷款的综合利率，如果在线下的话呢，我们也会提醒客户在线下签这个利率的公示，向客户说明我们这个利率。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说，想问一下大学生返乡创业，包括农民工回乡创业，农行有没有创业担保贷款，怎么申请，利息有补贴吗？
1: 这个目前这个政府还没有，我们就是没有和政府然后开通这方面的创业担保，就是他们就是可能他们理解的这种财政贴息的这种这种经营贷款，目前我们行是没有的
0: 好的，
1: 这一部分他可以向当地的这个财政部门去咨询一下哪些银行去开办了这个业务。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龙飞，就是说农业银行博州支行今年招人吗？好，
6: 我来回答一下吧。我们农行一般每年是2次招人。这个基本上招的都是大学生应届毕业生。可以关注我们农业银行总行的网站就是。一般是10月份左右会一次，然后1月份左右会一次。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丰航丰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节目之外，同时 您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城市管理局。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1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1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1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伴随着伏天的到来和高温天气持续，城区供水系统连续高位运转，为积极回应用户关切，着力解决用户诉求，按照近期公司供水调度整体安排部署，结合实际情况，对现有供水调度方案进行优化调整。供水调度时间段采取早晚控压、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夜间保压的供水模式，每日5点增开泵控压，逐步升压，日间6点至次日0点30分，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次日0点30分后开始控压并逐步降压，次日1点减泵，夜间保压，确保满足居民企业正常用水及夜间消防用水需求。即日起至药博会结束，自来水公司将全面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重点加强对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巡检，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或漏水，及时上报并做好组织抢修工作，确保供水运行正常。同时，水质检测中心将加密水质监测频次，确保出厂水水质与水压达标，并科学做好供水调度，保障生产供应平稳有序。好的，听众朋友，这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聊保障之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 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周潇到石河镇、双沟镇调研防汛防台风和群辅集中整治工作。
4: 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继青春勃发理想侨城，沉浸式宣讲在财经大厦开讲。以下是详细内容。
3: 8月11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到石河镇、双沟镇调研，并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在双沟镇敬老院，周潇仔细查看消防设施、电线电路、食品安全等情况，详细了解入住率和食堂大宗食材集中配送情况，叮嘱工作人员把消防管到位，把食品管严格，把资金管规范，确保让老人住得安心，吃得放心。在石河镇，周潇现场查看集镇易涝点排水设施运行、管网疏通等情况，要求加快推进积水点整治和管网清淤疏浚，切实提升排水防涝能力。在镇政府，周潇查看了乡镇物资配备情况，要求将抽水泵、救生衣、应急照明等防汛设备分拨到村，强化装备使用演练，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座谈会上，周潇仔细查看乡镇防汛应急预案，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强调要保持战时状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关注台风发展态势，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到实处。要强化人员排查，突出抓好老弱病残孕等重点群体，一对一帮扶，备足应急队伍和救援物资，根据台风态势及时组织人员转运避险。要强化宣传引导，充分运用村村通广播、巡逻车、微信群等渠道发布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潇强调，当前群辅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要把问题整改好，逐渐过筛，逐项清零，不推不拖，不等不靠，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把线索移交好，精准筛查，深挖彻查重点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背后的作风问题，动真碰硬，查处一批有质量的典型案件。要把制度规范好，聚焦农村集体三资、阳光运行、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信访去存量、恶增量等领域，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调研中，周潇还来到石河镇中辉光电公司，实地查看生产车间、生产工艺，深入了解原料产地、产品销路，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助企纾困，助力企业安心发展。
4: 循着总书记江淮足迹，汲取创新理论力量，近日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主办、魏武国控集团承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继青春勃发理想侨城沉浸式宣讲在财经大厦开讲，全区青年干部、基层工作人员、企业职工共200余人参与，共上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思政大课。宣讲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等党的创新理论，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全区微宣讲竞赛选手中遴选8位来自退役军人系统、党校、乡镇基层、卫健一线的青年宣讲员，用一线见闻展现发展变化。 宣讲员朱秋晨。
5: 我希望用有温度的讲述把英烈故事传递给更多人，让大家读懂信仰的力量，看到听众被故事深深打动，就是这份工作最大的价值。今后我会继续讲好本土的红色故事，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下去。
4: 宣讲员李宝汉。
6: 我想带大家通过重温红色往事，读懂共产党人最纯粹的初心与最端正的政绩观，鼓舞新时代的党员干部都能够以赤诚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以清风树政绩，不慕虚名，不务虚功，不负人民。
4: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宣讲员的真情讲述深深感动着每一位在场人员。大家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带头学习贯彻总书记思想精神，做实基层党建工作，推动理论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魏武国共集团党委组织部群团工作部工作人员曹月。
7: 整场宣讲活动听下来，我收获满满。讲解员们宣讲有温度有深度，用身边小故事讲好大道理，饱含真情，直抵人心，我深受教育启发。
4: 魏武国控集团金地临投公司工作人员胡雷。
8: 听完本次宣讲，我深受触动，备受启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把这次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以更加务实奋进的状态履职尽责，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4: 下一步，桥城区将持续擦亮青春勃发理想桥城宣讲品牌，深挖本土红色故事与基层鲜活素材，创新宣讲形式，建强青年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基层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汇聚推动桥城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合力。
9: 老少爷们听我言，台风马上到眼前，只信官方不信谣，谣言别传别乱转，门窗雨棚查一遍，花盆杂物全收完，电线煤气有隐患，赶紧修好别拖延，没啥大事儿别出门，蹲在家里最安全，大树底下不站人，广告牌下多远点，低洼积水绕路走，断线电缆别上手，开车别往水里钻，绕道慢行保平安，汽车快往高处挪，地下车库易被淹，大树底下不停车，车窗锁好心放宽，河边沟塘别靠近，水急浪大真危险，捞鱼钓鱼别犯浑，掉下去后后悔晚，工地店铺要加固，风雨大了先停产，危险物品保管好，配合排查和搬迁，外地朋友也注意看好天气再游玩，别往水边野地跑，听从指挥保平安，让搬就搬别死犟，命比家当更值钱，台风没过别回家，安全第一记心间，手电杆梁备齐全，充电宝要充满电，老人小孩多照看，应急电话要记全，雨停风小别大意，断树积水绕着去，泡水失误别嘴馋，生水脏水惹病患，全城老少一条心，相互提醒互照应，风雨再大也不怕，平平安安度汛期。
4: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 乡亲们都牢记，存款由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2: 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2024年9月5日，这是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主旨讲话的主要部分。经过近70年的辛勤耕耘，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面向未来，我提议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西方现代化进程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相继实现独立和发展，不断纠正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不公。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75周年华诞，正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非洲也正经历新的觉醒，朝着非盟2063年议程描绘的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现代化热潮，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要携手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中方愿同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确保各国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要携手推进开放共赢的现代化，互利合作是符合各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阳光大道。中方愿同非方深化工业、农业、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树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杆，共同打造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样板。要携手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中方愿同非方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减贫、就业等领域合作，提升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同推动现代化惠及全体人民。要携手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化，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中方愿同非方密切人文交流，在现代化进程中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包容共存，共同推动全球文明倡议结出更多硕果。要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中方愿帮助非方打造绿色增长引擎，缩小能源可及性差距，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要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现代化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方愿帮助非洲提升自主维护和平稳定的能力， 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率先在非洲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

0: 一榜听天下。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排行榜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占比首次超过了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企业已经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人社部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督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日起施行。接下来关注省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7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显示，7月份安徽 CPI 同比上涨0.5%，涨幅较6月回落0.4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降幅较6月收窄0.3个百分点。针对近期强风大雨天气，省农业农村厅及时会商气象、水利等相关部门及体系专家，充分研判天气影响，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已累计派出省市县三级指导组1310个6040人次，组织开展各类隐患排查21800多处，整改加固10470多处，4392艘渔船全部召回，已经清理疏浚田间排水沟渠510万亩。近年来，安徽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积极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全省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6200例，累计发货数值超过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过800家。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国内市场供需变化等因素的影响，7月份我省能源、原材料、农业生产资料等16种生产资料价格环比2升1降13平，平均下降了1.87%，同比9升7降。2026年全省工会金秋助学活动启动，自1998年起，省总工会已连续29年组织开展金秋助学活动，惠及万千困难职工家庭。今年以来，省市县三级工会共筹集助学资金2010万余元，预计帮扶困难学子4300余名。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882资讯排行榜。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室内消息。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市消费品市场呈现平稳向好、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3.4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省0.9个百分点，增幅居全省第二位。8月12号，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中药材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召开。官宣盛会的核心内容，本届药博会将于9月7号到10月7号盛大举办，开幕式将于9月9号上午举行。大会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展活动，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数字赋能、惠民共享4大核心，亮点满满，干货十足。亳州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类新型黑恶犯罪及6霸等涉黑涉恶的举报线索，举报电话是55201105520110。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文旅针对机场落地旅客推出了专属惠民福利活动，有效期至2026年12月底。游客只要持本人7日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可以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魏武祠、陈团庙5大景区，游览花戏楼、曹操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4大景区，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汤王温泉对落地旅客实行专属票价，仅需49.9元。近日，市民支亚委收获了一份特殊的荣誉，他针对社保卡便民服务提出了优化建议，成功入选安徽省155规划编制金点子，被官方采纳，并且将在全省落地。8月11号，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大赛大健康电商实战赛全国总决赛在宁波浙江药科职业大学圆满收官。亳州学院中药与健康学院干净十足队在全国数千支队伍当中奋勇争先，突破重围，成功斩获全国总决赛的1等奖。最后，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8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报告称，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国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哥伦比亚总统德拉艾斯·普列亚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在记者会上证实，地震已经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目前仍有496人失踪。好，感谢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再会。
2: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 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0: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6: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5: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6: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7: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8: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9: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明星私房话。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特别连线一位低调的传奇人物，他是谁呢？喂，
10: 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
9: 没错，电话那边是我们的机器战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接受电台的电话连线。那么咱们长话短说，请问你平时需要充电吗？
10: 是的，我现在就在充电，电力充足才能保卫我们的地球。
9: 那么你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干些什么呢？
10: 当然是泡个热水澡了，我爱洗澡，身体好好。
9: 喂，喂，
10: 对不起，我忘了身上还连着电源呢。
0: 提醒您，家庭用电要当心，幸福美满，阖家欢。
11: 东晋名将桓伊为名士王徽之即兴吹奏的嫡曲《梅花三调》，是何以变成古琴名曲，流传千古的呢？敬请关注《琴动山河》第二集《傲雪凌霜见精神》。古曲《梅花三弄》所歌颂的梅花，是最具中国精神的传统意象之一。这种自强不息、迎风绽放的花朵，从古至今，作为中华民族高贵人格的代表，被赋予了无尽的精神内涵。在众多咏梅的作品中，古琴曲《梅花三弄》旋律美妙，情感丰富，得以流传至今。作为名曲，《梅花三弄》有多种版本流传，不同古琴流派对曲子的理解与诠释也不尽相同，为我们展现了梅花不一样的气质和风韵。中国之声的台标音乐改编自古曲《梅花三弄》，在古琴独奏的基础上加入了交响乐以及古筝曲笛之声，整个曲子多了一些雄壮激昂向上的味道。实际上，《梅花三弄》最初即为嫡曲，后被改编为古琴曲，并作为古琴十大名曲之一而著称于世。如今更有中国乐器独奏、合奏乃至中西乐器合鸣等多种诠释演奏的版本。在强调情绪、意境和审美体验的中国传统音乐，与强调规模感、节奏感和立体感的西方音乐，随着时代的碰撞与交融中，产生了很多全新的、美妙的乐曲。而那些传统的经典曲目，并未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之中，依然敲击着无数人的灵魂。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在回环往复的变奏曲调中，感受寒梅迎风绽放的铮铮傲骨。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二集《傲雪凌霜见精神》。
12: 《梅花三弄》这是古琴的一首名曲，它是收在了 1425年的《神奇秘谱》中，这里面呢有一段故事。在东晋的时候，当时的一个武将，这个武将叫桓伊大将军。桓伊大将军武功非常棒，而且他立大功。可是这个人呢，他的性格特别低调，而且呢很谦虚很朴素，所以他曾立大功而从无招忌。他呢善于吹笛子，这个笛子是这样，就叫横吹为笛，竖吹为箫。在中国，这可以说最早的管乐器就是笛子。这个桓伊呢，笛子吹的在当时是整个国家最棒的。当时有一个狂士叫王徽之，王子猷，他是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这个人呢非常的狂放，性格也特别豪爽，从来也不理公务，甚至最后干脆就辞官了。但是呢，他早就听说桓伊大将军善吹笛，他也喜欢音乐，他的书法非常棒，写了很多帖，而且他的书法成就曾被评为徽之德王羲之士，就是他跟王羲之呢有非常相同的造诣和这个神韵。他呢有一天呢到这个首都建康，到首都建康的时候呢，他是坐船停在清溪码头，后来呢就听在同船的客人说，哎呦，桓野王来了。桓野王是谁啊？就是桓伊大将军桓野王。那好，早就听说他，早就要相见，他正好来了，他就请桓伊大将军到船上来。桓伊大将军他本身就是可以说是贵胄高官了，但是呢他非常谦虚，也久闻王徽之大名，他就下车到了船上，坐在一个胡床上。胡床呢就是我们现在就像马扎一样，这个可以折叠可以携带，然后出笛吹一曲梅花三弄，吹得精妙绝伦，王徽之赞叹不已。然后桓伊收笛离开，坐上车走了。中间他们没有交谈一句，只是用笛声进行交流了。这就是晋人的旷达磊落，不着形迹，可见一斑。桓伊大将军是一个了不起的武将，他曾经这个参与了淝水之战，苻坚来攻东晋，在这个时候被桓伊大将军打败了。但是这个人呢性格非常质朴低调温良，所以呢他能精研音乐。你想他武将啊，对吧，这个战马奔腾，兵器相交，但是这个时候他心里是安静的。这个王徽之也是这样，王徽之呢他平常呢老是这个狂放不羁嘛，然后也不着形迹，他经常呢就是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就所问非所答，让人感觉呢他很诙谐，他自己呢也很得意。所以呢这两个人，一个狂士，一个是武将，他们俩就是因为这么一段交往，使世人知道了梅花三弄这首笛曲，后来被改编成古琴曲，一直传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首曲子，
11: 桓伊是东晋大将、音乐家，王徽之是东晋官员、著名书法家，两人原本素不相识，但同为东晋名士，终于还是因音乐结缘。实际上，他们两人身上有着太多的共同点。王徽之的父亲是王羲之，是极具盛名的书法家，有书圣之称。东晋时曾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其中马指的是司马氏，王则就指的是王羲之和王徽之的家族琅琊王氏。对于桓伊和王徽之而言，他们不仅是社会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同时又是文化贵族、文化精英，可谓极具能力。王徽之与桓伊的见面必定会碰撞出火花。桓伊十分擅长吹笛，人称笛圣，他与王徽之相会时 不拘礼节，只诚敬拿起他的笛子，不经意间留下了名传后世的神曲。桓一正直高尚，简朴率真，王徽之则才华出众，却又狂放不羁，两个极具个性的名士相见，果真一言不发，执意音乐对话。那一曲韵味绵长，王徽之不禁沉醉其中，久久不能自拔。曲如其人，桓一的高贵人格与其曲所赞美的梅花高风亮节的精神互相映衬。纵使时光流转，曲子经历版本更迭，不同乐器的演绎却愈发动人。果不其然，就在700多年后的南宋，桓一就再度遇见了知音。
12: 桓一大将军呢，他是一个武将，但是呢，在历史上跟梅花宗的这个曲子有关的还有一个人，就是南宋爱国诗人洪浩。他是一个非常有气节的名士，他出使匈奴被扣留了15年，可是他忠贞不渝，气节不改，最后他回归祖国，他写了一首《忆江梅》，表达他回到祖国的喜悦。断回肠思故里，漫谈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这个绿绮啊，是司马相如的一张琴。古代有四大名琴：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还有蔡邕的交尾。这是四大名琴，三弄就是梅花三弄。南宋的义士洪浩善于弹这首曲子。梅花宗的这首曲子收在了《神奇秘谱》，《神奇秘谱》是古琴非常杰出的一本曲集，在1425年由朱权编撰而成。像这样的诗歌，像这样的气节，在南宋还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战乱的时候，祖国就像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种感觉。当时陆游，对吧，有一首诗思曲：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他这种悲壮，他这种忠诚。所以呢，明代的《伯牙新法》中这样形容琴曲《梅花三弄》：梅为花之最轻，琴为声之最轻，以最轻之声写最轻之物，一起有凌霜音韵也。这就是梅花。
11: 聆听中国的声音，那是情感的归处，生命情怀，家国情怀，天地情怀。我们的情感寄托于山河，山河亦为之动容。千年来琴声未绝，琴动未停。平沙落雁是一首极富诗意的琴曲，聆听这首琴曲，犹如欣赏意境悠远的有声水墨画。大雁的鸣叫声若有若无地点缀在琴曲之中，好似领头雁庄严地巡视盘旋，终于找到一块平地，带领着它的族群降落沙洲。此时成群结队的大雁占满整个江面的壮美秋景，仿佛映入眼帘。风静沙平的静美画面中，雁来雁去，水无痕，只听见悠远而断续的啼鸣的回声。琴之妙发于性灵。有人认为平沙落雁意在借鸿鹄之远志，写异世之心胸。古代的很多文人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所以他们把古琴变成了寄托情志的凉伴，在离群所居、由于尘世之外的生活中以琴求道。但平沙落雁意境高远，虽然基调是宁静平和的，但是静中有动，正如身处逆境的隐士，进受阻方思退。可他们心怀天下的远大志向却是永不泯灭的。那么琴曲《平沙落雁》的背后究竟藏着一个怎样旷达而坚毅的身影？这位琴曲作者是否人如其曲， 兼具隐逸情怀与远大志向呢？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用古琴奏一曲《雁落平沙的秋景》，品意是旷达明智的心胸。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三集《空明寂寂秋红影》。伯牙心法是明代琴家杨伦在万历年间编定的一本古琴曲著作，里面收录了20多首琴曲，其中就包含了著名的《梅花三弄》。杨伦在万历41年考中进士，后官至从四品上光禄寺少卿，是一位官员。在朝为官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研究古琴，先后编撰了《太古遗音》和《伯牙心法》两本琴谱，一共纳入了60多首题材不同、曲风各异的琴曲，为古谱的流传做出了巨大贡献。《伯牙心法》中对《梅花三弄》的评价，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琴曲得以流传千年而不衰、家喻户晓、驰名中外的原因。书中写道，梅花是最清雅的花朵，古琴能发出最清丽的声音，用最清的声音表现最清的花朵，就造就了最具凌霜傲雪意韵的声音。这种文人意趣和精神追求造就的独特审美，对古人来说习以为常，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却稍显陌生。我们重新探寻这样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意趣，从梅花与古琴的渊源开始，从两个疑问开始：为什么说梅花是最为清雅的花朵？为什么又说古琴的声音最清呢？
12: 梅花为什么说它是最清？因为梅花是岁寒三友之一，这不是白来的啊，松竹梅，它也是四君子，花中四君子，它为首，梅兰竹菊。为什么？是因为它只在最严酷的季节，寒冬的时候开，花是娇嫩的，对吧？但是呢，一般的花，大家知道春天来了，夏天来了，甚至秋天来了，秋菊开了，但是在冬天的时候，百花全部都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太严寒。可是梅花偏在这个时候开，梅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象征，它的忠贞不渝、坚强不屈、不畏艰险、不怕雪压风欺，越是寒冷的季节，越是严酷的季节，它越要盛开，开得那么秀气，开得那么精神，可以说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有骨气的花。花期很短，但是梅花的精神在于，就算明天我被吹落，但是今天我还要开放，我要绽放我的花朵，我要散发出我的芳香，我要昭示自己的风骨，这就是梅的风格。所以梅花在中华民族里一直得到崇敬与赞扬，有大量的文学作品来描写梅花。王安石写的一首《梅花》，他说：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然后南宋的词人陆游，他写了很多关于梅花的诗词，其中一首《卜算子·咏梅》很有名，一直传到现在，成为千古名篇。意外断桥边，寂寞开屋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助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写得非常的好，但是呢，能感觉出来它里面有无奈。梅被毁灭了，但是它不屈，虽然躯体没有了，但是它的精神还在，它的精神升华。后来毛主席也喜欢梅，在1961年，他就想，我能不能反其意而用之，他也想写《卜算子·咏梅》，他写下了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革命的乐观主义，梅花的形象那么俏丽，那么新颖，那么乐观，那么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正好跟陆游，对吧，一个古代文人的诗成为了一个对比。所以自古以来写梅的文学作品咏梅爱梅，把梅刻在瓷器上，刻在竹子上，刻在木子上，然后把它变成琴曲，由古琴来弹奏。所以这个梅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就是中华民族的气节，就是中华民族的风骨。梅为花枝最轻，琴为声枝最轻。但这个琴为什么说它轻呢？这就要从它的结构和构造来说了。一张琴它是传统工艺做的，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它的制作周期是多长。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年轻人他想做一张琴，就到山林中去选材料。选材料的时候有一个注意的事项，面板的材料跟底板的材料，这是两块板合着的，合成一张琴，不是一种木材。比方说上铜下紫，上面是铜木，下面是紫木。铜木大家知道，乌铜、青铜、泡铜。紫木是什么？紫木是一种比较硬的木材，它的硬度和外形有点像秋子木。这两块木头合在一起，上边是松的，下边是硬的，这样叫阴阳材。上面是阳，轻嘛，下面是重，阴。也有纯阳材，用同一种木材做，这个铜木也行。还有一种木材叫杉木，杉木也非常好。这个年轻人去选材料的时候，他要选不同的木头。然后呢，怎么选材料呢？在唐朝有这么一个家族叫雷氏家族，雷威、雷霄，其中雷威是最有名的，他做的唐琴现在还有，这个在故宫里也有，在博物馆里也有，在我们的收藏家手里也有。他怎么选木材？他在四川，他在大雷大雨雷电暴的时候，他到松林中去。什么是松林呢？叫峨眉松，实际上就是一种杉木，长得又粗又高大。然后他在那儿看，看雷电击中哪一个树，雷电击中的树一定是最高的树，最高的树一定是最茁壮最粗的树，因为它茁壮才长得高。那雷电击中它，第一这个木材好，它长得成，对吧，它这个营养好。第二呢，雷电击的时候雷火会从树梢一打就打到树根，这样这么一过火，木中的纤维的胶质就会烧掉一部分。这个胶质很关键，它这个木材的纤维啊，它的胶质就很少了，这样呢木头做琴就好。所以这个青年人呢，经过左挑右选啊，这个等待了好长时间，终于弄到好木头了。然后把这个木头破成这么厚的这么长，大家看这个琴这么长，比它略长略宽也要厚一些。然后做面板，面板有弧度要厚，底板呢是平的，一般来说薄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就阴干，选木头、破木头、阴干，最后这个木材差不多可以用的时候，他已经老了，成了白发老翁了。然后他的儿子长成了，由他的儿子来做这张琴。做这张琴的时候呢，先把木型做出来，然后把底板面板给它交合在一块，然后开始挂灰胎。这个面板啊，它实际上你看到的这个已经不是面板的颜色，面板是木板。 然后上面要挂很厚的灰胎，这个灰胎是什么做的呢？是生漆与鹿角霜混合而成。生漆大家知道是漆树上一滴一滴留下的汁液，过去有一句话叫百里千刀一斤漆，得来非常不容易。鹿角霜是梅花鹿的角烧成炭，然后磨成细粉，这两样物质和好了以后糊状，然后挂到这个漆面上，薄薄的挂一层，厚了它不干呢。大漆有个特点，越是干燥越是通风，它越不干，它需要在湿热的环境下才能干。按我们现代工艺可以做一个类似桑拿房一样，又潮又热，可以控制湿度跟温度，大概七天干一道。那大家很好算啊，那我挂十道七十天，挂一百道呢，真能挂到一百道七百天，就是说光挂漆修大漆就得几年，然后加上打磨，这些全做好了以后，然后再开始上月山护枕琴枕，安这个灰，这个灰就是阴位的标识，安上交尾燕足，都安好了以后开始上弦，这场琴才能弹。可是我们这个儿子这时候已经成为父亲了，他也老了，白发苍苍，然后他的儿子拿着爷爷采的料，父亲做的琴开始弹奏，这就是一张琴的诞生的简单的过程。所以琴它这么厚的灰胎大概有两三毫米在面板上，这样我们来回滑动的时候，手按着弦来回滑动，它不会被刮坏，因为大漆非常的坚硬，加上鹿角霜骨粉它们和到一起，骨粉它是有纤维的，这个它里面有空隙，它能发音，同时它很坚硬。但是呢，这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古琴我们看到琵琶看到古筝都是木板直接发音吗？包括小提琴也是这样，为什么你要挂这么厚的灰胎呢？一个是说我说的坚固，它不容易损坏，第二它的声音就变了，木头它是震动的，它很响，大家听，那你想响，我不让你响，就像你一个人嗓门很大，他一说话给捂住了，就这种感觉，就是你要出声木板吗？那我拿灰胎把你压住不让你出声，那这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音色，这点音色是抑制的，是隐忍的，是含蓄的，是包容的，是担当的，不为眼前小事而气馁，寄希望于未来，这就跟梅是一样的，我们谓之为清，所以它是最清之声，正好用它来写最清之物。下弦的一般叫琴马或叫弦枕，在古琴叫月山，五月的月，山峰的山，上面有七条弦，像七条江河一样流向远方，流向大海。这块有个小木条也是架弦的，叫龙吟，龙的嘴部，在古琴的这个部位有一个像舌头一样的形状，叫凤舌，下面呢有两个音孔，一长一短，长的叫龙池，短的叫凤爪。我们先民呢把他们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对青山绿水的热爱全都放在古琴上了。面板是弧圆的，天是圆的，底板是平坦的，地是方的，所以它有很多解释，比方说长36寸5365天，13个灰是12个月加4年1次的闰月，有种种解释，这是我们把最美好的比喻都加到它身上了。但是它最主要是乐器，它的终极体现是声音，那就是说博雅心法上说了，最清之声写最清之物，意气有凌霜音乐也，这就是对古琴的评价。音乐是语言的元系，语言的尽头是音乐的开始，用最轻的古琴声音来表达最轻的梅花，梅花的这种凌霜绽放的这种风格，琴音丝丝入口，沁进我们的心田。梅花三弄就是古人赞美梅花， 占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段肺腑之言。
11: 从梅花三调到梅花三弄，从快意潇洒到清高悠远，这首曲子的气质也大有变化。桓一作为在沙场浴血奋战的将领，一朝坐于席间，行起文人雅客之事来，竟像把一腔热血融化到了清新自然的曲子里，让这一曲在柔软中显出了几分坚强的意味来。如果说吹笛人是浪迹天涯的侠士和武者，那么抚琴人则更像谈笑风生的谋士和儒者。到了文化繁荣昌盛的明初洪熙年间，古琴版的梅花三弄已被收录到神奇秘谱之中了。这一版本较之笛曲而言，可谓沁人心脾，别有一番风味。古琴的悠远清澈，把原本由桓一激起的豪气稍稍抚平，弦一拨则显出了一丝历尽千帆后的镇静与从容。古琴之美大抵如此，心动琴动，意却已平。请继续收看傲雪凌霜见精神。
12: 琴为声之最轻，梅花三弄这个曲子，它是一个梅绽放与风雪搏斗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第一段，它用散音地声表达了大地的深远，这时候夜幕即将降临了。我们大家想一想，这边是一个小城镇，很喧嚣，我向着反方向走去，离城镇越来越远，天渐渐黑了，这时候月亮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我听到悠远的钟声，这个钟声使我们想起来了张继的那首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样走着走着，天完全黑了，忽然闻到了一股梅香，这股梅香沁人心肺。这个时候因为是在夜间，我来赏梅的时候看梅花看得很清，因为梅花是白的，古梅是白的，可枝条是暗的，这时候就感觉枝条是疏朗，可是暗香浮动，然后引出了月下之梅的第一怒。

这是静美，是用嗅觉来体现的。那古琴是声音呢，最轻之声，它应该用耳朵。不，我们在弹这段的时候，经常就鼻子里浸满了梅的芳香。然后这是写景，紧跟着是抒情，借景生情。它这个生情非常的柔美，

也表达了静美的环境。第二弄是阳光下的梅花，白天看阳光明媚，蓝天白云，白雪梅花，看得非常的清晰，看得非常的明媚。然后这段的泛音朗朗有声，弹得很阳刚，

紧跟着的一段，又是借这个阳光之下的梅花，借景抒情，也是很朗朗有声。表达了这种情景，这种场景。第三弄是风雪中的梅花，在它的高音区。好，这个表达了风雪中的梅花，但是风雪中的梅花一共有三段，这是第一段。风雪来了，我们看到这是微观，你看到这是一朵花，它的花瓣，它的花蕊，它后面的细细的枝条看得很清楚，但是风一来，花瓣压下去了，花蕊颤动，然后枝条压下去了，但是风一弱马上就起来，表达了它的坚贞。它在高音弦的高音区用非常细腻坚韧的音色来表达了梅花，它作为一枝花，但是它不屈服，但是它不孤独，它知道他的兄弟姐妹都在身边。然后随着风雪的不断加强，引出了下一段。镜头往后一撤，是一束梅花，我们看到了这个梅花的兄弟姐妹满树，然后迎着这个风摇曳不停。这个时候所有的花都是同一个姿态，迎接战斗，向风雪宣战。又紧跟着一段，他是用这个体现一段，这叫滚拂。大家听啊，像风雪弥漫的感觉啊。又第二段了，我刚才说的是连着三段的搏斗，然后又用一段的滚拂，逐渐从高音到中音到低音区。这个最后第三段表现的是更广角的一个画面，是一园的梅花，有几十株梅树，或者是上百株、几百株梅树，同样跟着风雪在搏斗。几百株梅花看着气势大，可是在风雪里来说，大家知道这个是不足为道的。最后风雪的残暴的这种摧残，花全零落了。陆游那首词，零落成泥碾作尘。但是第十段引出来了花魂的升华。第十段首先用它的啜音，表达了对美好事物被毁灭的这种无限的痛惜、惋惜、感慨。这么好的梅花没有了，零落成泥碾作尘了。第十段呢，后面用了两个拨拉，这是古琴很刚的指法。拨拉就是三个指头并齐，一般是把两根弦弹响，声音比较大，比较刚猛，表达了梅花的魂灵还在，它意志坚强。紧跟着的泛音段描写了花魂在升华，香还在，只有香如故，预示到明年严寒的时候，暴风雪肆虐的时候，我还要来。我明知道我花季很短，但是我还要跟你搏斗，要在短暂的时刻、短暂的生命里绽放出自己的美丽，抒发出自己的芬芳，为这个世界添上一丝美丽的色彩。汶川大地震时，我在北京，2008年，当时我在客厅里跟朋友聊天，就感觉晃，我们就想可能地震了，这时候看吊灯在晃，那就是肯定是地震了，哪地震不知道。一个小时后，一个学生家长从成都来电话，说杨老师，刚才很惊险呀，我们这大地震了，整个楼都晃了，我们从十几层往下跑，现在都在外面的空地上，我们都平安，刚才是没有信号，一个多小时后才有信号，赶快告诉你，给你报一个平安。那个灾是很严重的，那些城镇都没有信号了。
可是在中国之声，它的幕间曲是梅花三弄的旋律，用着交响乐加上打击乐，咚当当当，滴来咚当当当。下面是广播，现在镇区怎么怎么样。另外呢，还有这样的广播，非常牵动人心。我们是你的父母，请问你平安吗？你在哪里呀？如果你听到我们的声音，赶快报一个平安，我们惦记你。啊，我是父母们、家人们，你听到了吗？这是我的声音，我还在，我们在跟当地的政府与灾民一块儿在抢险救灾，然后我们有信心要重建我们的家园。这样的互传信息伴随的就是这段梅花三弄的乐曲，这个乐曲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乐曲、气节乐曲、风骨乐曲，给了我们自信、重建家园的希望。这个梅花三弄现在还是伴随着我们，一直从东晋、唐朝到现在，千百年来伴随着我们，伴随着我们中华民族，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着梅花灵魂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着清气的民族。这个清气就是气节，我们相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风骨必将迎来，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得满园春色。

0: 平沙落雁是一首极富诗意的琴曲，聆听这首琴曲犹如欣赏意境悠远的有声水墨画。大雁的鸣叫声若有若无地点缀在琴曲之中，好似领头雁庄严地巡视盘旋，终于找到一块平地，带领着它的族群降落沙洲。此时成群结队的大雁占满整个江面的壮美秋景，仿佛映入眼帘。风静沙平的静美画面中，雁来雁去，水无痕，只听见悠远而断续的啼鸣的回声。琴之妙发于性灵。有人认为平沙落雁意在借鸿鹄之远志，写异世之心胸。古代的很多文人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所以他们把古琴变成了寄托情志的凉伴，在离群所居、由于尘世之外的生活中以琴求道。但平沙落雁意境高远，虽然基调是宁静平和的，但是静中有动，正如身处逆境的隐士，进受阻方思退。可他们心怀天下的远大志向却是永不泯灭的。那么琴曲《平沙落雁》的背后究竟藏着一个怎样旷达而坚毅的身影？这位琴曲作者是否人如其曲，兼具隐逸情怀与远大志向呢？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用古琴奏一曲《雁落平沙》的秋景，品意是旷达明智的心胸。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三集《空明寂寂秋红影》。
1: 别踩井盖，
2: 走了啊，再见。
3: 哎，别踩井盖，看路。
4: 妈，我上学去了。
3: 哎，别踩井盖，更别压着井盖骑。
2: 哎，别踩井盖，更不能在井盖上蹦蹦跳跳。
3: 为什么？

0: 点儿，
1: 再来一张。
2: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3: 出手喽！
4: 嘿，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

0: 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皇后李三娘来到金殿见驾。李三娘是位贤皇后，她的父亲叫李静茹，嫁给刘高没享几天福。年轻的时候，刘高刘志远不得地，养活不了妻子，又投军戎武，常年在外。李三娘在家受苦，终日推磨，在磨坊里生下的刘成佑没有接生婆，脐带是咬断的，所以刘成佑的乳名叫咬脐郎。李三娘求人把咬脐郎给丈夫送去，自己还在磨坊受罪，等刘高当了皇上才把他接去，可是不久就死了。刘成佑坐殿荒淫酒色，李三娘是没少劝阻。另外呢，赵匡胤反出京城，刘成佑就想把他的父亲赵弘隐杀死，多亏了李三娘给讲情，才免去了死罪，削指为民，赶出京城。这李三娘是没少做好事，今天听说儿子要御驾亲征，把他吓坏了，来到金殿劝阻：万岁呀，郭威如今兵至城下，有名大将不是对手，你出去也是白费呀，反而添麻烦，还得文武保驾出去，以哀家之见，不如同郭威和好，把奸臣交给郭威，替死去的忠良报仇，再封赏郭威等众将，干戈不打自惜呀。还没等皇上说话，太师苏凤吉吓一跳，心想：郭威、史彦超和我仇深似海，要讲和，我得先死，这可不行。好，万岁，郭威大逆过天，罪不容诛，不能再用，讨伐逆贼，国家方能太平。有理啊。太后，你执掌后宫，朝中事不用多管。老太师，走吧。是。说完，刘成佑下殿走了，没理李三娘。太后含着泪回后宫去。再说苏凤仪点了50000兵，披挂整齐，在前边开道。刘成佑也不做拘撵，乘骑战马，文武群臣是前呼后拥，出了城，来到七里殿安下行营，给刘成佑竖下金顶黄罗帐，享觉的休息。哪知道郭威兵马正在要阵呢，苏凤仪无奈，只可留着部分人看营盘，余者全部到疆场。苏凤吉领着儿子苏林、苏豹，带手下的将官在前，文武群臣保着刘成佑在后，就列开了阵势。刘成佑在龙旗下带着逍遥马往对面一瞧，炮声轰鸣，野鸟惊林，刀枪密摆，剑戟如麻，旌旗招展，号带飘扬，飞龙旗、龙鳞旗妾、飞凤旗两位茶花，飞虎旗、腾空杀气、飞豹旗、口吐云霞、飞镖旗、三军四命、飞熊旗、千变万化、飞蟹旗、儿郎胆惧、引军旗、自专生杀，八杆大旗左右飘摆，当中一杆是大道旗。再看当将官者，盔明甲亮，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高的威风，矮的严实，黑的脆生，白的漂亮。有两杆门旗分为了左右，上边有一副对联，上联写：废昏君讨逆贼，报冤仇吊民伐罪；下联配：立明主救黎民，扭乾坤治国安邦。大刀旗下听着一骑战马， 正是元帅郭威。刘成又看罢，不寒而栗，不打自怕呀。文官在马上吓得腿肚子转筋了，心里合计，哎呀，早饭呢是吃到肚里去了，下顿呢到阎王爷那喝西北方吧。哎，临出门我那老婆连哭带嚎，就是不祥之兆回不去了。苏凤姐，你是缺了八辈子大德漏，把我们都鼓捣出来陪你死啊。此时赵匡胤是马到疆场，冲着对面高喊，哎，昏君速来搜死。刘成又看了，心里后悔，当初在京城要把赵匡胤抓住哪有今天，要把他致死就去掉了郭威的一条膀子。想着这回身问道，众位将军，哪个去战赵匡胤？话音刚落，有人高喊，老太师带末将擒他。说话的是禁军教师，叫索文进。说完他拍马舞刀直奔疆场，也不通名报姓，抡刀就砍。赵匡胤一举手中的盘龙棍磕开大刀，就听到嘡啷的一声，随后抡棍就打，呜，索文进用刀头崩开大刀，只听到嘡啷啷，二马巴拉一分开，驳回再战。索文进那是赵匡胤的对手啊，只打了三个照面就分出了输赢。赵匡胤来个盖马三棍，唰唰唰，把这索文进忙活的眼花缭乱。刚一失神，盘龙棍一个横扫千军，呜，正打在索文进的腰上，把他从马上就给周到了地下。还有口气儿，赵匡胤战马来到近前，又是一棍，索文进绝气身亡。上了一阵，元帅郭威喜形于色，来呀，擂鼓助威。当时就听着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响如雷，军威大振。刘成又见死了一个，吓得是哆嗦呀。就在这阵，又来了一员悍将，此人叫马成，手拿双股长剑，高声喊喝，赵匡胤，你敢伤索教师，拿命来。说着马到疆场，左手剑护身，右手剑唰来个单凤朝阳，直点赵匡胤的面门。赵匡胤用盘龙棍一找他的宝剑，就听到嘡啷这一声，宝剑出手了，就剩下左手这支剑了。马成还不死心，左手剑刷刷刷上下乱刺。赵匡胤把大棍一挥，身体往后一仰，说声打，横着奔他的太阳穴，吓得马成低头躲棍。可是赵匡胤呢又变招了，棍走半截，反手由上至下来个鲲鹏展翅，正奔马成的泥丸宫。耳轮中就听着砸个脑浆迸裂，另只剑也掉到了地下。战马拖着尸体回去找刘成又去了。这时又上了个该死鬼，此人没顶盔挂甲，一身的软靠，手拿宣花板斧，姓吴名坤，那是镇京的守备。原来镇京守备我说过叫陈兴，已经死了。这个吴坤呢是刚刚上任，他也想呢人前显贵，傲里多尊，舞动了板斧就来到赵匡胤的近前，一个跨海登云，大斧子往下落。赵匡胤知道他有点力气啊，右脚一长刀，左脚一点灯，马头一闪，躲过这一招，二马分开，一南一北。赵匡胤挂上了盘龙棍，取出弯弓，橡皮虎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吱呀呀呀呀呀，把弓拉开，二马学回面对面的时候，赵匡胤对准了吴坤，噔，嗖嗖嗖，连发三箭，头一箭奔他的左眼，第二箭奔咽喉，第三支箭奔小腹，这叫连珠箭。那个吴坤那是真够笨的，三支箭一直也没躲过去啊，惨叫一声栽到马下，疼得他就地翻滚呢。 赵匡胤看他太遭罪了，也活不了了，又补上了一棍。赵匡胤人魂马炸，接着又胜了副将牛弘，是连赢四阵，可把刘成又吓坏了，恨自己无有主见，不该出征，忙叫他的皇舅李业来呀，传旨口旨，告诉苏凤仪要收降这伙反将，朕认可割让半壁江湖啊。李业奔疆场找来苏凤仪，和他一学说。苏凤仪一合计，怎么办，应该顾眼前，不如啊割点疆土暂且活命，可有样？疆场那是赵匡胤，他不敢过去，看样子刘成佑的江山是保不住了，我得及早找个出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郭威进城先得杀我，不如及早献官投降，我要保郭威登基坐殿，我的老女儿还没出阁呢，把她献给郭威做个妃子，哼哼，老夫还是国丈，还是紫袍金带，当朝一品。那郭威谅也逃不出我的美女计，不过这个赵匡胤太厉害了，我战不过他，怎么能把这话转给郭威呢？就在这阵，赵匡胤的身后马过伦陵，赵将军，请回去歇歇胡蹄，某驾战伤几阵。赵匡胤巴拉学战马，回头一瞧，说话的是澶州总兵史彦超。赵匡胤知道他要替兄报仇，故此回归本部军队。史彦超来到了疆场，双手颤枪高喊：“嗨，老儿苏凤仪，速来搜索！”苏凤仪看赵匡胤回去了，心里有点底儿了，带两个儿子来到了近前。哎呀呀，史将军久违了！史彦超看见他，眼珠都红了，是颤枪就刺。苏林、苏豹急忙过来保护他爹。哎，史彦超，等会儿再打，我爹有话和你说。哼，你们父子把持朝纲，害死我的兄长，恨不能生吃儿肉，喝儿血，扒儿皮，方解心头之恨。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苏凤仪还真憨脸皮厚。史将军，令兄全家死得太惨了，可与老夫无关，那是昏君刘成佑一人之过呀。过去老夫也有不当之处，望将军原谅。现有一事，请你转告郭元帅。老夫素日敬佩郭威，他生的是福相，龙眉凤目，羽背苍肩，有极物之尊，故此我父子愿意献城保郭元帅登基坐殿，立功赎罪。史彦超一听，肺子都气炸了，这小子真是螺丝转的脑袋，转得太快，见识不好要投降啊。苏凤仪，你不是人，为了自己活命把你女婿刘成佑都卖了，你胳膊肘朝外拐，现在投郭元帅，再有比郭元帅厉害的，你又得倒卖我们大帅，像这样朝三暮四弃旧迎新之人，要你何用？今天把你抓住，开膛摘心，为死去的忠良报仇。说完啪啪啪大枪往里进招，苏凤仪摘起金刀往外就磕，苏林苏豹也过来按下毒手，郑恩在一旁着急了，不许三个打一个，嘿嘿，老子来喽！马到疆场，举起扫鹰枪来战苏氏弟兄。就在这阵，王婆在一旁着急了，众位将军，看刘成佑就在那呢，要是抓住他，死成可得，报仇的日子到了。赵匡胤带领兵将冲过疆场，杀到汉军队前。刘成佑手下的卫士急忙上前应战，两下打了交手，只听人喊马嘶，兵人叮当的撞击声，这一场的恶战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奸臣苏凤仪正和史彦超交手，忽听身后杀声四起，偷眼一看，啊，赵匡胤领兵杀到他的队前。当时吓跑了三魂，惊走六魄，稍一失神，手中大刀嘡啷一声被史彦超磕飞了。苏凤仪见势不妙，拨马要跑，史彦超两脚点蹬，马往前窜，追上苏凤仪，赶了个马头，相结马尾，挂上大枪，一探身，砰， 抓住老贼的叛甲孙敖往怀里轻轻的一带，是走马活擒，随后交给军卒绳捆锁绑。苏凤吉被活捉，吓坏他的儿子苏林，刚想要过去解救，哪知道郑子明的冰铁大枪搂头盖顶砸下来，苏林想躲来不及了，当场废命。苏棒听见不是动静，扭头要看看他哥哥，这阵哪是走神的时候啊，就在这阵，张光远手中的亮银枪到了，一个玉带缠腰，啪一声把苏豹打落马下。郭威的军卒把他摁住，也给捆上了。苏凤吉和苏豹被擒，苏林一死，正在交手的悍将是吓得六神无主，手忙脚乱，被那石守信、曹斌等人一阵的砍杀，是死的死，伤的伤。元帅郭威看见自己的战将打了胜仗，心中欢喜，在马上传令：“哎，弟兄们，冲过去，活捉刘成佑，为史平章报仇，杀呀！”说完，身先士卒，杀奔敌营。手下人见主将带头，这是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此时崔振的鼓响，惊天动地，喊杀声响彻半空，只杀得汉军呐、抱头鼠窜。真是那句话，兵败如山倒，现在谁传令也不好使了，哗的一下退下去了。刘成又没见过这么大阵势，队伍往下一带，可都吓糊涂了。哎呀呀，众位卿家，速回皇城啊！一学战马，他先跑了。文武群臣还就看这句话呢。他这话刚一出口，来个爹死妈嫁人，是个人顾个人。武将走了，可怜那些文官和年老体弱者，吓得腿肚子杠硬，抖一耳战，光在那嘚嘚嘚嘚嘚嘚打哆嗦呢，不知道怎么好了。光着兵将一过来，这些人是死的死，降的降。郭威二次传令，叫张光远、罗彦熙、赵匡胤等人领兵分别去占各个城门，众人领兵走了。再说昏君刘成佑救了封丘门，回头一瞧，保家的只剩一半了。他们刚进去，带兵也退到城下，全集中在城门洞，门窄人多，把城门洞挤得水泄不通，成了人疙瘩，谁也进不去。闪开闪开闪开，我要进去。哎呀，我不进去啊，你们踩我呢。哎呀，我的脚啊，哎呀，我的兵，哎呀，你碰着了。人喊马嘶，哭爹喊娘，互相残杀，都查到这儿了。就在这阵儿，郭威的大队人马赶到城下，是连砍带杀，嘁了咔嚓，这杀的汉军势不如山，血水成河。后汉的几万兵是死伤大半啊。郭威的兵将马上把城门洞掸扫干净，大队人马拥到城里。就在这同时，赵匡胤已冲到董事门，郑子明、柴荣杀到万寿门，张光远、罗彦熙杀进酸枣门，各个城门都打开了，是同进玄武门，把住汴梁的皇城。这阵啊，城中的老百姓家家关门闭户，买卖上了闸板，路上断去行人。刘成佑和武将进了城，奔皇宫，心想皇宫还有能征惯战的卫队，可以借着宫墙为屏障，和郭威决一死战，等外地援兵赶到，就可以保住朕的性命。等他们来到玄武门前，摆出坐骑，抬头一看，吓坏了，原来郭威的兵将先到了，把宫门堵了个水泄不通，风雨不透。吓得刘成佑领人扭头奔西华门，等来到切近，抬头一看，西华门也被人占了，又掉头往回跑。没走几步，就听身后马蹄声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昏君还不伏榜，等待何时？按时验昌在此。哎呀，众位亲家，保家呀！保家的卫士和将官硬着头皮去战石彦超，刘成佑催马奔旁边的小道跑下去，他也不管那些人死活呀，他逃跑了，跑出很远了，回头瞧一瞧， 身旁还剩三个保家的，一个叫郭允明，另一个叫聂文进，还有个叫后矿赞。快成了光杆皇上了。刘成佑连累带下，弄得浑身是汗，龙袍都湿透了。渐渐的喊杀声音稍微小点了，带出了坐骑。清家，如今的皇宫备战，寡人何处安身？茶酒使郭允明来到近前答话：万岁，前面有座庙，可到那里避难，等各位大人赶到，再重整旗鼓，杀回宫院啊，也好吧。说完推马来到庙前，甩凳下马，郭允明接过缰绳。刘成佑抬头一看，庙门的上方挂块黑字金字的大匾，上书白云禅寺。平时这座庙宇香火挺盛，和尚也不少，因为打仗庙里的和尚啊全跑了，空了。刘成佑进了庙门，郭允明把马牵进来拴在院里，庙门又插上。刘成佑来到了大殿，跪在了佛前祷告：天地神佛有灵有验，如能保寡人平安无事回到皇宫，朕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呢。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人声嘈杂，马蹄声急，哗哗哗哗哗哗哗！哎，是不是在庙里呢？大概是进去，走走走走走！啊，天哪，这可该当如何？如今郭威打开了汴梁，国破家亡，朕死不足为喜，可叹刘氏的宗庙跑不住，我父正下的江山落入郭贼之手，老地府有何脸面见刘氏的列祖列宗？抛下皇娘无依无靠啊！都怪我听了苏凤吉之言，害得江山破碎，身陷绝境啊！说罢放声大哭，他想死舍不得，不死又没活路，正在这难过。茶酒使郭允明跪在刘成佑的身后，暗暗的打算盘：京都已破，汉朝算完了，我怎么办呢？不如另宅新主，投靠郭威。哎呀，要是没有功劳，怕人家不收。事到如今，我怎么能立功呢？哎，有了，不如杀死刘成佑，弄个一官半职的。这小子打定主意，寻找机会。就在这时，庙门被人轰的一声都推开了。聂文进、后矿赞连忙出殿去迎敌。郭允明以为是郭威到了呢，他认为时机已到，所以苍啷啷冲出腰刀，攒足力气，照定刘成佑的后心，猛地就刺去了。就听着，刘成佑大叫一声，扑通摔倒。郭允明刀环鞘内，洋洋得意：这可是奇功一件，走，报功去。这小子转身出殿，想报功，等他抬头一看，啊，吓得胆裂魂飞。从外边闯进来的是刘成佑的亲兵卫队，这些人呢是找刘成佑的。郭允明看罢，脸上汗刷就下来了，颜色苍白。
1: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0: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5: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6: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7: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8: 妈，这个是咱小区的南门，幼儿园就在马路对面。
9: 行，我记住了。
8: 您看我们工作忙，还得麻烦您从老家过来帮忙照顾小安。
9: 我照看小安绝对没问题，就是这城里不比我们乡下，人多车也多。
8: 是啊，所以您平时带小安出门千万要看好他，像这个农贸市场就有点乱，您呀就尽量别带小安来。
9: 好的。
8: 哦，对了，来，这个手机给您，我帮您设置了拨打快捷键，您按一下一就能接通我的电话了，来，您试试。
9: 嗯，哟，通了，真方便。哎，小安也知道你们的电话号码吧？
8: 嗯，从小我们就教他了，我和他爸的手机号都记得可牢了。
9: 那就好。
8: 妈，市场旁边有个流动警务室，要是万一小安不见了，您先报警再给我们打电话。小安平时都带着一个智能定位手表，我们可以用手机 APP 查看小安在哪里。
9: 哦，我知道了，放心吧。
10: 提醒您，看护孩子需谨慎，走失报警，查定位。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

0: 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亳州籍诗人李绅写下《悯农佳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爱粮节粮，须知人人有责。厉行勤俭节约，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郭远明吓得打猎昏飞，从外边闯进来的不是郭威的人，是刘成用的亲兵卫队保驾的官员十多个。这些人呢是找刘成佑的，推开了庙门，正碰见后矿赞，然后领他们奔大殿。后矿赞在前呢，往里一掌声，看见刘成佑被杀啊，主公死，这是怎么回事？郭远明，这是怎么回事？好啊，你刺杀天子反贼，胆敢杀主丘中，来把他乱刃剁了，剁了。十几个人苍啷苍啷各练兵器，是步步相逼。郭远明吓得面无人色，一步一步的退到殿里。天哪，难道我这得遭报应啊？这么快？现在他后悔了，良心不正，害人如害己，富贵荣华没换来，倒要以命偿命。哎呀，看来我不该杀主求荣，要是落到这些人手更遭罪了，不如自尽，落个囫囵尸首啊，这是我自作

0: 二次拉住腰刀横在脖子上，把牙一咬，心一横，双手一使劲儿，咔嚓，自尽身亡。死尸翻倒，这伙人来到了近前，各举兵刃，是一阵的乱剁，然后给拉到一边去。后方再说，主公驾崩，咱们怎么办吧？有人出主意，汉室已灭，干脆投降吧。
1: 对，投降吧。
0: 就在这阵儿，石彦超曹兵带人赶到，后方旦等人扔兵刃投降。石彦超叫当兵的找来两领席子，把刘成佑的尸体盖上，然后押着后匡旦等人回皇城。来到城里一打听，方知道后汉大将金台御史潘仁美和武城团练使韩通归降，已经把郭威让到八宝金殿。史彦超和曹彬来到金殿上前交令，郭威大喜，在功劳簿上给他们记上头功，又派人去捉拿苏凤吉的女儿苏皇后。这时川宫的太监报丧，苏娘娘上吊自尽，郭威传令先把她承殓起来，和刘成佑随葬在王陵，把奸臣苏凤吉、苏豹和李烨押到史弘照的坟前，开刀问斩，报仇雪恨，把他们的家眷赶出京城。随后军事王普、史彦超等人拥护郭威称帝，郭威因势利导，请出李三娘，说明改朝换代乃是天心民意，众将的心愿不可违抗。李三娘见满朝皆是郭威的心腹，大局已定，难以挽回，含泪当见新主。宅选良辰吉日，郭威继位，国号后周，改元广顺，封李三娘为圣昭太后，搬出养老宫，封柴姨娘为皇后，收柴荣为义子，封为晋王，东宫守缺殿下，然后大封群臣。王普被封为昌玉侯，王俊为邺都节度使，曹彬、石彦超等人结为总兵，赵匡胤为飞龙将军，郑子明为飞虎将军，张公远为护国将军，罗彦熙为保国将军，天下大赦，普天同庆，汉朝老臣全部录用，把柴姨娘接进国都，赵匡胤把父母从洛阳接进京城，又回到双龙将。转眼三年过去了，郭威当了皇帝，心里不痛快，有两件事成了他的心病。一个是为高平关的高兴州，自从郭威建立周朝，各路藩镇纷纷纳表称臣，唯有高平关的高兴州不降，还插着后汉大旗。郭威降诏书用高官厚禄要收降他，高兴州是死也不降。再一个心病就是在赵匡胤身上，现在文武群臣一提起赵匡胤三个字是有口皆碑，尤其是华州之战，赵匡胤放走了高兴州，郭威是记恨在心。近来呢，他身体还不爽，常常是彻夜不眠，熬上火了，眼睛发干发痒，今晚上早早就在御书房倒下了，因为眼睛疼，加上睡前胡思乱想，就做了个梦，梦见赵匡胤左手拿弓，右手拿剑，闯到书房，奔郭威的左眼睛啪就射了一箭，郭威大叫一声，滚到床下，身旁的太监连忙把他扶起来，问主上你怎么了，郭威就把梦中事一说，哎呦，这可了不得了，皇上做梦了，快请钦天监给他圆梦。古代的皇上啊，要想征服民心，以迷信的办法骗人，说自己是真龙天子，上房的素星下界，谁敢反抗，老天爷都不饶，得天打五雷轰，以此来糊弄人。又专门预备一伙人帮着敲边鼓、吹喇叭、圆梦、算卦、测字的大臣，所以别说是做个梦啊，出门闪了脚脖子，迎面看见个老哥，出了宫都得算一算查一查怎么回事，是吉是凶，做这么个噩梦，那得找大臣圆梦啊。围在皇帝周围的这伙人都是熟读溜须传、默诵拍马经，摸准了皇上的脉，偷偷的打听贴身太监皇上今天是喜是忧，昨晚在哪个宫， 脸冲咱们睡的觉，吃多少饭，解几回手，都得问明白才敢圆梦，不然一句话说不对了，脑袋就得搬家。这些人就是靠着糊弄人吃饭的，也以圆梦为名，除去一级是杀人不用刀啊。今天晚上来圆梦的钦天监叫白化一，他是苏凤吉的门生，后汉大臣，投降过来，被请至内宫。郭威就把梦境由头至尾一说，白化一暗暗的盘算，哎呀，这可是机会，我何不借郭威之手除掉赵匡胤，也好替我的老恩师苏凤吉报仇。想着这说，万岁，但不知那赵匡胤伤您哪个龙目呢？
2: 哦，是我的左眼睛，微臣看看。
0: 说完扒开眼皮给看看，哎呀，不好，万岁，您的眼睛红肿伤得不轻啊，看东西可清晰，模糊不清。唉，这个梦啊不用圆，是明摆着呢。
2: 哦，明摆着什么？
0: 这是刺王杀驾呀，因为您洪府七天才只伤一目，往下沉就不用说了，您自然明白。不过赵将军乃是太子晋王的好友，还得看在晋王的面上饶他这一次。
2: 这小子当真的说呢，
0: 郭威本来就嫉妒赵匡胤，这一来就更信以为真，下半夜也没睡觉，眼睛肿得更厉害。次日上朝，文武山呼已毕，两相站立，郭威是满脸的怒气，往下传旨，
2: 来啊，把这红脸贼赵匡胤绑上推去斩首扎。
0: 金瓜武士在西班中拉出赵匡胤，绳捆锁绑。赵匡胤吓得脸色都变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万岁冤枉。文武也全愣了，赵匡胤犯什么罪呢？可是谁也不敢说。晋王柴荣躬身施礼，皇父，儿臣斗胆问一句，赵将军身犯何罪，要置他于死地呢？
2: 哦，皇儿，你有所不知，他有策王杀驾之罪。
0: 哦，在何处谋杀父王？
2: 昨夜三更在御书房，赵匡胤夜入皇宫，射我一箭，多亏射到眼睛上，要射到咽喉，寡人性命休矣。
0: 这，哎呀，父王，这就不对了。赵匡胤昨夜住在我的府里，他怎么能进宫呢？
2: 哎，就是他，为父看得很清楚。
0: 恕儿直言，是不是梦中之事呢？
2: 嗨，虽然是难得一梦，可我的左眼睛红肿，看物不清，这是真的吧？
0: 柴荣隔着龙书案仔细看看，可不是吗？眼睛是红了，其实是爆发火眼。文武都明白，皇上昨天晚上做梦了，今天杀赵匡胤，个个心里不服，但是谁也不愿意挑这个头，打这个抱不平。还就是柴荣啊，跟赵匡胤近呢。
2: 王父，梦是心头想，乃虚渺的东西，怎能当真？你老住在皇宫内院，他在我的府里，怎能伤你的眼睛呢？若以梦境当真，杀了他岂不冤枉死了？
0: 哎呀，皇儿，你说做梦是虚渺之事，你看寡人的左目红肿，难道这也是虚渺的吗？
2: 老人家，那也不能因为眼睛肿就说您的梦境是真的呀，即使真有此事，也该开恩呐。
0: 怎么，他刺王杀驾，我还不应该要他的性命？
2: 父王，您请想，您老人家心登大宝，四海未平，南唐李璟，塞北契丹，经常兴兵犯境，晋阳刘崇正在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声言给汉流亡报仇，国家正用人之时，怎能杀良将？
0: 那赵匡胤博览兵书，精通韬略，有斩将夺旗之勇，运筹决胜之谋，是咱周朝独一无二的大将，父王怎可因虚浮之事杀他呢？
2: 臣儿闻齐桓公望射钩之尺，亲师管仲与庞父，用之为相， 族兴齐国，上当十月以为国家，父王何以独不忘情与狂怒乎？望父王开天地之恩呐！”郭威一听这火了，朕与你有父子之情，那红面贼伤了我，你该与父报仇，尽其孝道，隐慎为他求饶。
1: 向着外人呢？
2: 父王不是而向外，是为社稷着想。当初孩儿和赵匡胤投到父王帐前，忠心扶助，这次打汴梁他又立下战功，父王若以梦中之事当真把他杀了，将来天下英雄不敢来投，要都投奔他方资助敌国，那时我们的江山不稳，悔之晚矣。说完泪如雨下。郭威看罢更生气了，心想，赵匡胤把我的眼睛射得这样，你一个眼泪疙瘩没掉啊，我要杀赵匡胤你哭得那么痛，看起来我这个当爹的还不如那个磕头的兄弟，可见赵匡胤会笼络人心。柴荣，你好大的胆子，敢顶撞寡人，来啊，把他给我轰出去。
3: 是。
2: 金瓜武士拉起柴荣说，晋王千岁，请您下殿去吧。说完被赶出来了。柴荣急得在殿下掉泪，还舍不得走，看看还有没有求情的。偏巧今天王普没上朝，没人能说服皇上啊。就在这阵，文班里走出一人，正是枢密使，叫赵普。赵普可是郭威的心上人，当初救过他。只见赵普上前施礼：“万岁，臣有本奏。”赵爱卿：“有本奏来。”万岁，赵匡胤不该杀。哦，难道你也向着凶手？非也，你也不信寡人做的梦？相信他刺王杀驾不该杀，这个嘛，那你为什么替他求情？万岁，你在梦中被刺，现在眼睛红肿，尽管如此，以微臣看来也不该杀赵匡胤。古时有因梦杀死大臣者，当终须殃及己身，就是说因为偶得一梦犯了忌杀了人，最后害了自己。前朝就是因为梦境杀人而丢失江山。哦，还有此事，但不知是哪个朝代。万岁，隋朝文帝因梦杀人，最后丢失一统华夷。郭威听了这话眨巴眨巴眼睛，赵爱卿，隋文帝做了什么梦了？哦，隋文帝梦见十八子爬城，下边是汪洋大海，水淹京都，惊醒后请来太师余文化戟给他圆梦。余文化戟说，此梦大大的不吉利，是有人要祸乱江山，推倒大隋，应及早除掉。隋文帝惊问，反叛能是谁呢？余文化戟说，十八子乃是个李字，汪洋大海，水淹京城，有个水字，就是说姓李的人名字带三点水的便是反叛。隋文帝信以为真，杀了上大夫李浑，免了唐国公李渊，革了西魏侯李密，这些人怀恨在心，纷纷举义旗反大隋。到后来十八国反大隋，江山落在唐王李渊之手，如不伤害李家，以仁德治天下，或许传流至今还是隋朝的华夷呢。郭威说，招啊，余文化戟圆的梦很准，江山真就落在姓李之手，那么当初隋文帝就该杀死李渊，斩草除根，朕今天除去赵匡胤是对的。哎，万岁，不对，那是余文化戟在害人，他想夺大隋江山又无法下手，有李氏弟兄扶助着隋文帝，故此想害死逼走，才这么圆的梦。哎，你说余文化戟害人何以为凭？万岁，隋文帝驾崩之后，其子杨广登基，还是信宠余文化戟，陷害忠良，众叛亲离，最后余文化戟下毒手掐死杨广，十八路反王没有治死杨广，却死在了奸臣之手，这不就是他用梦害人吗？这个

赵爱卿，奸臣于文化己，他害人，朕这哪有于文化己？他是猜测，朕是亲眼所见，不一样。寡人是非杀赵匡胤不可。来呀，把他推出去，午门外开刀销首。有人把赵匡胤推到了下边，绑在了庄爵之上。此时赵匡胤心里难过，真是那句话，狡兔死，走狗烹，野鸟尽，宝弓藏，卢木无恩，翻脸无情啊。真巧了，就在这阵儿，郑子明来了。这几天他闹病没上朝，今天找柴荣。他一看这边围了伙人，就挤进来了，到里边一瞧，可就炸了，耶，二哥，你怎么叫人绑上了？赵匡胤就把刚才的经过一说，郑子明当时就火了。什么？郭威做个梦就杀人呐？他要摔个跟头，还能把地刨了呢？这样的糊涂虫保他干什么？二哥，咱不保他了，干脆自立为王。大哥当皇上，你当娘娘，我当军师，老三当丞相，老四当元帅，咱们就反了吧。赵匡胤说，三弟不可鲁莽，天子虽然不对，也不许我们反，因为咱和大哥柴荣乃生死之交，金兰之好，万岁是大哥之父，也是我们老人，又是君主，不可以小犯上，冒犯卢威。郑恩说，你得了，大哥姓柴，皇上姓郭，那就干儿子，隔皮不是肉，儿子是干的，咱们这些朋友就成了稀的。他真有父子之情，冲柴荣也不该杀你，他既无情，别怪我无义，上金殿我找他去。说完气冲冲离开法场，奔金殿。三弟你回来。赵匡胤怎么喊郑子明也不听，急得赵匡胤直跺脚啊。单说郑子明来到了殿前，正碰上柴荣，上前忙问，哎，大哥，皇上饶不饶？柴荣摇摇头，没饶。哼，我看你爹是不想活了，我找他。哎呀，三弟你去不得，我已经派人去找王军师，等他来了就能救下。嗨，谁也不用，我就行，你可不许胡来。大哥，老子是冲你才保的郭威，没有你谁认他是干什么？他当了几天皇上就六亲不认，你怕他呀？你是想接他那个皇上座，老子可不怕，大不了掉脑袋有什么的。他大吵大嚷，定位军不让。郑将军，此地不可大声喧哗。怎么的？我乐意。柴荣拦着。就在这阵儿，军师王普从远处走来。王普年纪大了，平时不用上朝办军，有事请他。刚才柴荣派人把他请来。王普骑快马来到午门前，看见赵匡胤被绑，简单的问明原因，便赶到殿前。一看郑子明连喊带闹，急忙上前斥止，郑将军息怒，老夫有办法救下你的二哥就是。真的？哪个骗你？这话要是苗光一说，我信你呀。我真没看透，你有那两下子，我去吧。哎，郑将军你不能去。王普怕他胡说八道惹恼了郭威，更救不了了。哎，我先上殿试一试，真保不下来你再去行不行？柴荣也劝，三弟，王军是年高有德，德高望重，面子大，准行。年高有德不明白啊，只知道切糕有枣。你这老头心眼还不错，为救我二哥，那就先叫你去吧。王婆这才上殿，来到品级台前跪倒磕头，老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郭威想，王婆有一个月没上朝了，今天杀赵匡胤他也来了，我看你向着谁？赵匡胤怎么把你们都埋下了呢？王爱卿入朝可有何事啊？臣闻杀斩飞龙将军，不知他身犯何罪？哦，他浑游皇宫，建设寡人的朵目。郭威把经过详细的说，王普是纸糊的灯笼，心里明亮。这是郭威记恨赵匡胤。前者赵匡胤在华州放了高辛州，拿做梦为由想把他除掉，狼要吃羊，何愁没借口呢？这个事儿还不能明挑，前代的皇帝为做梦杀人的事儿不少，不足为奇。今天有什么办法能

词“爱情入朝”有何事啊？臣有几句话要密奏国主。哦，郭威明白了，有背人的话怕人听啊，爱卿近前来。是，王普大步的来到龙叔案前，往前探身，低声耳语：“万岁，杀赵匡胤，群臣不服啊。”“嗯，哪个不服？”“都不服啊。”“哪能因为做梦就杀人呢？”“哦，你还是为了求情？”“不是，是为陛下着想啊。”“这样把赵匡胤杀了，该叫人家说你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龙目无恩。刚才我在殿下遇见赵匡胤的几个兄弟，一个个虎视眈眈要闯金殿，那郑子明跳着脚的喊，这些人可厉害呀。”“这个嘛，郭威叫王普这一提醒，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市消费品市场呈现出平稳向好、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3.4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省0.9个百分点，增幅居全省的第二位。8月12号，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中药材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召开，官宣盛会的核心内容。本届药博会将于9月7号到10月7号盛大举办，开幕式将于9月9号上午举行。大会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展活动，将会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数字赋能、惠民共享

四大核心。亳州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以及六霸等涉黑涉恶的举报线索，举报电话是55201105520110。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文旅针对机场落地旅客推出了专属惠民福利活动，有效期到今年的12月底。游客只要持本人在7天之内的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就可以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魏武祠、陈抟庙五大景区。在游览花戏楼、曹操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前巷四大景区的时候，可以享受到半价的优惠。汤王温泉也对落地旅客实行了专属票价，仅需49.9元。近日，我市市民支亚伟收获了一份特殊的荣誉，他在针对社保卡便民服务方面提出了优化建议，成功入选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编制金点子，被官方采纳，并且将在全省落地落实。8月11号，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大赛当中，大健康电商实战赛全国总决赛在宁波浙江药科职业大学圆满收官。亳州学院中药与健康学院的干劲十足队在全国数千支参赛队伍当中突破重围，成功斩获了全国总决赛的一等奖。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7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安徽 CPI 同比上涨0.5%，涨幅较6月份回落了0.4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降幅较6月份收窄0.3个百分点。近年来，安徽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充分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的转型升级。全省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过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过800家。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即将进入九月，一年一度的亳博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的相关情况。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将于9月7号至10月7号举行，9月9号上午举行开幕式。今年的亳博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关键词，共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展活动，新增了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将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数字赋能、惠民共享4大核心，亮点满满，干货十足。亳州市副市长王林。
4: 期间大会还将安排系列主题会展，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公立中医院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等多场专题活动，着力打通经贸对接、学术研讨、医疗服务、文化传播等各个环节，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联动发展。
2: 另外，本届亳博会还打破行业展会单一模式，深度融合中医药文化与文旅康养产业，打造全程参与、全民共享的惠民盛会。王林。
4: 升级曹操实景演绎、郭河夜话等文旅新项目，打造特色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开展中医义诊、IR 中医药体验、药膳品鉴、五禽戏展演等沉浸式惠民活动，真正实现以文兴产、以产惠民、全程共享的办会初衷。
2: 此外，为了让嘉宾游客一站式品尝亳州美食特产，时光里美食街区养生集市将于亳博会期间火热开市，举办博品会名优特产展销活动，汇聚亳州花茶、药膳、文创等多元特色产品，现场开设中医健康咨询、特色药膳品鉴等互动活动。亳州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从良。
5: 9月7日至9月10日亳博会期间，参会嘉宾凭本年度嘉宾证可享受以下酬宾特惠：花溪楼、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等5大核心景区可免费畅游；汤王温泉、曹操地下运民道、老曹的运民道、永远的曹操等特色微演绎；郭河夜话游船等项目均可享受半价优惠。
2: 目前亳博会的嘉宾邀请、活动安排、会务保障、宣传推广等工作都在有序推进，我市将严格标准、落实细节，全力保障盛会办出水平、办出效果。王林。
4: 我们发出诚挚邀请，欢迎各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海内外朋友来亳都亳州，共享中医药发展新机遇，共绘中医药发展新蓝图。
0: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乡村振兴进行时。
3: 说到甜瓜，夏天谁能拒绝一口清甜爆汁的瓜呢？不过市面上甜瓜五花八门，好吃、耐放、甜度高的还真不好找。很多瓜看着好吃，吃着寡淡，还容易裂，不耐运输。但咱们侨城有位资深瓜农，种出来甜瓜甜度直接拉满，想买还得提前预约。侨城区双沟镇种植户孙元亮。
6: 这瓜子叫小瓜瓜蛋糕，这个品种耐裂、耐运输，口感好，皮毛好，金黄色。
3: 眼下正值甜瓜成熟上市的旺季，桥东区双沟镇的甜瓜种植田里，瓜果飘香，绿意盎然，一个个金黄圆润的甜瓜挂满藤蔓，饱满诱人，果香四溢。种植户孙元亮是大家公认的种瓜行家。孙元亮：
6: 我种了10年瓜，我没种失败过，都自种苗。搁包头一年，我想有孙老三的这个甜瓜熟的甜度好的，它是少着。
3: 甜度是甜瓜品质的核心关键，也是孙元亮家甜瓜脱颖而出、广受青睐的最大亮点。凭借独特的种植技巧，他家的甜瓜甜度远超普通品种，口感沙甜多汁，风味浓郁。孙元亮：
6: 我这个瓜平均这个甜度光达到15%。要好的话，我达到18%左右，这不夸张。现在的话，你管测量测量看看，我觉着啥？这个冲的麻蛋，这四伏四不伏都在这啥？这不是吹大话，你看嘛，有的不是啥，都不知道咋上来，这都慢了，你看嘛。
3: 优异的品相、超高的甜度、沙脆多汁的绝佳口感，加上耐裂耐运的品质优势，让孙元亮种植的花宝三号甜瓜竞争力十足，根本不愁销路，每年都早早被收购商预定一空。收购商王芳：
7: 我们家是过往的，拉到杭州，我们年年都过来拉，他家瓜很好的，很甜的。
3: 孙元亮：
6: 啊，下面我瓜得预约，他是不下定价，我他摸不着。

0: 不管，原来价钱高，今年比便宜点，一管你来计算，一亩地方4.5万，啊，1.85万。
1: 从孙元亮身上不难看出，种瓜这门老手艺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十年如一日的用心钻研。别人图省事儿走捷径，他却偏偏要在麻深水里下功夫，在育苗选种上动脑筋。正是这股子死磕劲儿，才让花宝三号填出了名堂，也让他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农业不光是靠天吃饭，更是靠人用心。只要肯钻研、敢尝试，脚下的土地就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回报。
2: 这几天，为有效防范应对台风、暴雨、极端天气，切实筑牢安全防护屏障，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桥城区沙土镇高度重视，迅速部署，主动作为，扎实开展一系列台风暴雨防范处置工作，以务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底线。沙土镇通过村村通广播循环播报、居民微信群推送、朋友圈转发、电话通知等方式，及时向辖区群众推送台风动态、风雨预警、避险指南等关键信息，提醒群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自觉落实非必要不外出要求，主动开展居家用电、用火、房屋安全自查，提前做好防灾避险准备。截至目前，镇村干部累计转发防汛防台风提示信息840余条。依托前期摸排台账，镇村干部分片包联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核查工作，详细询问群众应急物资储备、生活保障等情况，耐心叮嘱重点群众做好台风暴雨防范措施，现场排查整改各类居家安全隐患，确保防汛准备工作落细落实，不留死角。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困难家庭等防灾避险能力较弱的特殊群体，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精准落实转移安置举措，镇村干部主动对接特殊群众及其亲属，耐心沟通对接安置事宜，全程护送群众安全转移至亲属家中妥善安置。本次累计安全转移安置重点群众60余户。另外，还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渔港码头，开展1:1防灾指导和帮扶作业。目前，全镇已累计加固种植大棚61个，疏通沟渠20余条。紧固渔船设备8艘，有效夯实农业防汛减灾基础。
3: 小李，小李，
4: 海哥还送货呢。
3: 小李，我在你屋里避避雨，你们小区外面这条路都成河了。
4: 没问题。哎，你看路对面好像有人站在车顶上换黄衣服。
3: 哎，是啊，坏了，那路面是有个大坑，这车八成是陷进去了。
4: 那咱俩赶紧瞧瞧去。
3: 小李，拿着这个长把伞探路用吧，万一有井盖被掀开了，咱俩都得掉进去。
4: 好的。哎，你这车陷坑里了。
3: 是啊，大哥，这水一直往上涨，眼界都快推不开车门了，我俩这赶紧爬车顶上待着了。
5: 老公啊，我看咱也别站在车顶上了，太危险了，咱们跟大哥去避避雨吧。
4: 各位，对面的大厦地势高，咱们还是去那儿待会儿吧。
3: 小李，我包里有根捆货的粗绳子，咱们都抓着点绳子，这水急，别把咱冲散了。
4: 太好了，来来来，咱都抓紧点绳子，我用这把伞趟路，你们跟在我后边，一个挨一个，女的站中间，别掉队啊。
6: 提醒您，暴雨洪涝灾害大，冷静避险有方法。
1: 最近，市民支亚伟收到了一张荣誉证书，这是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他颁发的。支亚伟说，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得知，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在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意见。想到自己在平时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他就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保卡的建议。支亚伟。
7: 社保卡传统模式，比如丢失不办，到期更换，然后群众办事会导致社保卡账号进行变更，然后群众办事非常麻烦。然后于是在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编制征集活动中，然后我提出向安徽省规划编制领导小组提出社保卡换卡不换号的建议。
1: 让支亚伟没想到的是，事情过去了几个月，他接到了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他之前提出的建议被评为了金点子，后续还将在全省范围内落实。支亚伟，
7: 说到这个省十五规划领导小组。

0: 对荣誉证书获得今年的荣誉感到很荣幸，今后我会持续关注民生领域，然后群众办事难点，多提务实便民想法，助力安徽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1: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如果您也有一些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建言献策，让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2: 近期针对电动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非线充电等违法行为，我市消防部门持续开展夜查行动。傍晚，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来到了市区的翡翠华庭小区，对小区单元楼逐一进行检查。检查发现，个别电动车停放在了入户门庭内，阻碍了逃生通道。现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张贴了违法停车告知单，并且要求物业人员逐一进行挪移。
3: 这个给他张贴，然后告知单啊，咱们物业然后待会儿给他清理走。
2: 接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又来到了辖区的养生家园小区，在这个小区，执法人员发现不少业主喜欢把电动车推上楼充电，现场还抓了现行。
3: 哎，你是在楼上停放了还是充电？
4: 不是，我充电
3: 了。哎，你充电了，不要在楼上充电啊！咱们这个夜查主要都来查这个电动车入户。
4: 好，
2: 现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电动车上楼充电的行为进行了劝阻，并且详细讲解了电动车上楼充电的危害。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百合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卡飞：
3: 电动车短路后30秒内会出现明火，3分钟后火焰温度会高达1200摄氏度，浓烟滚滚，有毒气体将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进行迅速蔓延，可以切断居民的逃生通道。人一旦吸入有毒气体后，会迅速的导致窒息死亡。呼吁广大市民一定要规范充电，安全停车，禁止电动车违规入户、非线充电、阻塞和占用消防通道，共同保持生命通道的畅通，维护好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当天晚上，消防行政执法人员还深入小区楼层，对个别业主在楼道内堆放杂物、堵塞逃生通道的行为进行了宣传教育，并要求业主立即进行整改。
5: 健康小贴士：
1: 现如今，不少朋友拿到体检报告都会看到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样的字眼，很多人一看到结节两个字，心里就十分紧张，担心会发生恶变。其实临床上大部分结节都属于良性，不用过度恐慌。那么查出结节之后，日常生活该如何科学调理？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的介绍。在中医看来，结节的生长并非突然形成，大多和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息息相关。亳州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治中医师邓君梅：
6: 从中医角度来说，绝大多数良性结节的核心诱因是气滞血瘀、肝气郁结。现代人压力大、爱生闷气、作息不规律，很容易导致体内气血运行不畅，痰湿淤血长期淤积在我们的经络当中，堆积久了就会形成各类结节肿块。
1: 医生介绍，针对气滞血瘀类型的良性结节，可以使用药食同源的散结茶饮，配方简单，药性温和，能够帮助疏通气血。邓君梅：
6: 山楂10克，蒲公英15克，甘草6克，搭配3颗红枣，加入清水煎煮30分钟，每天饮用1杯即可。其中蒲公英主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是调理各类结节的常用食材。山楂能够活血化瘀、疏通气血、打散体内淤堵，红枣补气养血、中和寒性，避免蒲公英寒凉伤脾胃。最后搭配甘草调和诸药，健脾护胃、舒缓身心，整套搭配功补兼顾，既能散结化瘀，又不会损伤身体正气。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此方仅用于一些良性结节的日常调理，确诊恶性结节、体质虚寒、脾胃虚弱的人群，一定要在专业医师指导下使用，不可盲目长期饮用。
7: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 专业人员

0: 大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4: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0: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强城23到27摄氏度，郭阳23到28摄氏度，蒙城23到28摄氏度，利辛23到27摄氏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0: 郭阳县西阳镇有小两口主动选择零彩礼成婚，婚事简办不铺张，给当地树立了好榜样。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经常晒晒后背的好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十，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改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现在我们有法规制度不够健全、不够完善的问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法规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现实生活中， 有的法规制度

0: 无意识淡薄，没有养成按照法规制度办事的习惯。有的对法规制度阳奉阴违，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对法规制度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把法规制度放在眼里，为所欲为，独断专行，将个人凌驾于法规制度之上，使法规制度形同虚设。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贯彻执行法规制度没有绝招，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一手抓制定完善，一手抓贯彻执行。2015年6月26日，主持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11，要把制度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以制度建设巩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成果，加强制度执行力建设，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2015年10月29日，在中共18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2，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动这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要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补齐党建方面的法规制度短板，力争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2016年12月23日，对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的指示。13，准确把握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大原则，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两个确保：确保全党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总章程，是总规矩。党的制度是从党章开始的，党章是一切党内法规制度的源头，绝不能背离这一点。要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因为我们现在工作大局是四个伟大、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一定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进行。2018年1月25日，在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 ,2018 至2022年稿时的讲话。
1: 办喜事儿、嫁闺女、娶媳妇儿是家家户户的大好事儿。听说有些地方一到谈婚论嫁、高额彩礼、大摆宴席这些老规矩，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少人觉得彩礼越高，面子才越足，反而把感情放在一边。真正的婚姻幸福，从来都不是用金钱数字衡量的。贵阳县西阳镇就办了一场特别暖心的婚礼，新娘特意从吉林长春千里远嫁，小两口主动选择零彩礼成婚，婚事简办不铺张，给当地树立了好榜样。
2: 来，掌声鼓励一下。
1: 新娘刘月来自吉林长春，为了爱情跨越千里来到贵阳，新郎则是我们西阳镇踏实肯干的小伙子。从相识到相恋，两人感情笃定，在筹备婚事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做出了一个决定，不要彩礼，省下的资金全部用来经营婚后小家庭，打拼事业。刘月：
3: 我是觉得就是两个人相处起来还是比较合眼缘，然后他对我也好，人品又好，上进心也有。我爸妈呢也觉得虽然远一点嘛，但是我们幸福最重要，然后也就答应了。反正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过得越来越好的。
1: 新郎王小龙，
4: 就是不要彩礼，我挺过意不去的。但是后面他说就是后面我们两个就一起努力把日子过好就行了，然后后面我会对他更好，我们两个一起把日子过好就行了。他的善解人意让我心里面很踏实。
1: 新人的选择离不开双方父母的开明与支持，在这场跨越千里的姻缘中，两家人没有因为物质条件产生分歧，反而因为互相体谅而更加亲近。刘月，
3: 要彩礼再多不如我们两个人一条心。这样我爸妈也很开明，他们觉得彩礼没有我的幸福重要。
1: 王小龙的父亲王军，
5: 俺俩人没要彩礼，我俺闺女前结婚十多年了，我也没问人家要人家的彩礼，我都当自己的亲闺女一样待。可以俺俩儿媳妇对我都好。
1: 不光不收彩礼，整场婚礼一切从简，坚决不大操大办，铺张攀比。王军，
5: 昨天办事再开也就是办了几桌八九桌的那个样子，也没就是他自己一家子亲戚朋友，别的都没有，就简单的办几桌，不想麻烦别人，对吧？天气热。
1: 零彩礼，简婚宴，重真情，轻排场，这场千里良缘卸下了两个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一改婚嫁互相攀比的老旧陋习，成了附近村民交口称赞的暖心美谈。邻居王征，
6: 办婚礼办比较简单，也比较热闹。那个他的二舅呢，也没要彩礼，思想觉悟也比较高，这样的风气比较好。有俺家办事也这样办。
1: 近年来，贵阳县西阳镇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倡导文明婚嫁新风。西阳镇这对新人的做法，正是全县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时代新风的生动缩影。当地基层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持续加大宣传引导，让文明新风扎根乡村。西阳镇平安法制与基层治理办公室主任同嘉宾，
7: 这对新人给我们全镇带来一个好头。零彩礼不是要面子，而是要里子，是真正的幸福。下一步我们镇将继续发挥红白礼实惠的作用，多宣传这样的好典型，引导更多的村民转变观念，让喜事兴办简办在我们镇蔚然成风。
8: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公益捐款后能反悔吗？
11: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某爱心组织与某市一所希望小学取得联系，称某企业将组织拍卖会对该学校进行捐助。在拍卖会上，该企业法人宣布将向该小学捐赠20万元，当地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仪式结束之后呢，该企业法人以其经济发生困难为由，表示要撤销捐献。那么该企业可以反悔把钱给要回来吗？答案是可以。我国民法典第666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业务。根据该条呢，因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者，即便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也可以不履行赠与合同中的义务。因此，本案当中呢，如果企业法人在订立赠与合同以后发生了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导致其生产经营无以为继时，可以不再履行赠与合同。
1: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剧，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12: 喂，老雷呀，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13: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2: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13: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12: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13: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12: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13: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12: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13: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12: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13: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12: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14: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
15: 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12: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13: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12: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13: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15: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10: 昨天上午，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听众反映，自己在县养河道内开展养鱼作业，近期网箱却被镇政府和行政村拆除，被告知养鱼会污染水源，想了解具体缘由。市生态环境局水土科工作人员王丽回答说，
16: 县养河道呢不是完全禁养，但是呢它有一定的面积要求，除了面积要求呢，还要要求必须要办理合法的养殖证。对，如果你们在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办理合法养殖证之后，他会根据我们的那个养殖面积去进行合理的一些规划。如果超过养殖面积，我们可能农业农村部门根据这个规划的要求，可能也进行一些清理工作。
10: 有网友提问，目前亳州还能不能燃烧煤？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科工作人员宋崇奎回答说，
17: 就是亳州市管划定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明确了呢我们市主城区和亳州高新区以及博物院区这个范围内是严禁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包含煤、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榨油、煤焦油等，还有一些煤油配套转运锅炉和储存设施的这个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一些设施，这些都是属于咱们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严禁禁止的。
10: 有群众咨询，农村村庄内家禽养殖带来环境问题，是否由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刘峰回答说，
18: 我们日常对这些滚管养殖场进行开展这个每月开展一次随机抽查，对这个发现这个存在违法行为了，我们这个分务指派或者是这个没有按照要求进行粪物利用消纳的，我们将依法查处。对于那种散养，就是说 村民啊，他是好比他养了几头猪啊，都是几十只鸡，就是那种不是规模化养殖的，由这个当地的镇政府进行统一的进行管理，由他们的环保工作站，包括他们这乡镇政府相关人员啊，对他们这些粪物进行一个督促的收集、综合的利用、处理。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快递垃圾怎么办？
19: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20: 您的快递到了，
19: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20: 你好，您的外卖。
19: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20: 女士，
19: 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健康小贴士，
3: 中医上讲，人的肚子属阴，后背属阳，咱们后背分布着督脉、足太阳、膀胱经，这条经络上的穴位连着全身各个脏腑，后背也是人体气机流通疏泄的重要通道。晒后背的时候，皮肤毛孔打开，能帮助把五脏六腑里的病邪排出去。老话还说，背为阳，心肺主之，经常晒晒后背，对强健心肺也很有好处。
4: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孔啃哑热等蚊媒传播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记牢。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罐，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时。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6: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7: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6: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7: 不单纯。
6: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7: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6: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7: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6: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7: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6: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7: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6: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7: 你来我往成累赘，
6: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4: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相声篇，您该有的范儿。
8: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9: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8: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9: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8: 有这么一说呢？
9: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8: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9: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8: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9: 哎，干杯。
1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城市管理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 您可以就四大乱箭、流动摊贩管理、城市管理以及水电气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4: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六块三，算您六块，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别踩井盖，
5: 走了啊，再见。
6: 哎，别踩井盖，看路。
7: 妈，我上学去了。
8: 哎，别踩井盖，更别压着井盖骑。
9: 一二三，跳房子。
5: 哎，别踩井盖，更不能在井盖上蹦蹦跳跳。
8: 为什么？
10: 井盖下面是我们看不到的有限空间，是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的隐蔽工程，有的用来排放雨水污水，有的安装了通讯线路、暖气管道或自来水管道。
8: 啊！
10: 意外坠入可能丧命，走路要避开井盖，更不能在井盖上逗留和玩耍，远离有限空间，保护生命安全。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

0: 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市消费品市场呈现出平稳向好、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3.4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省0.9个百分点，增幅居全省的第二位。8月12号，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中药材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召开，官宣盛会的核心内容。本届药博会将于9月7号到10月7号盛大举办，开幕式将于9月9号上午举行。大会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展活动，将会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数字赋能、惠民共享四大核心。亳州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类新型黑恶犯罪以及6霸等涉黑涉恶的举报线索，举报电话是5520110，5520110。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文旅针对机场落地旅客推出了专属惠民福利活动，有效期到今年的12月底，游客只要持本人在7天之内的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就可以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魏武祠、陈抟庙5大景区，在游览花戏楼、曹操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前巷4大景区的时候，可以享受到半价的优惠。

0: 惠。汤王温泉也对落地旅客实行了专属票价，仅需49.9元。近日，我市市民支亚伟收获了一份特殊的荣誉，他在针对社保卡便民服务方面提出了优化建议，成功入选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编制金点子，被官方采纳，并且将在全省落地落实。8月11号，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大赛当中，大健康电商实战赛全国总决赛在宁波浙江药科职业大学圆满收官。亳州学院中药与健康学院的干劲十足队在全国数千支参赛队伍当中突破重围，成功斩获了全国总决赛的一等奖。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7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安徽 CPI 同比上涨0.5%，涨幅较6月份回落了0.4%，环比下降0.1%，降幅较6月份收窄0.3%。近年来，安徽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充分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的转型升级。全省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过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过800家。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2: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农业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个人贷款，包括车贷、房贷、惠农贷款、对公贷款、个人存款、信用卡相关业务、网点运营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邓明哲。邓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三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17: 你好。
15: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7: 我想咨询一个，就是有营业执照的公司能贷下款。前天有一个朋友讲，给农行那边办了一笔那个贷款的业务，讲的就是手续也比较简单，然后几分钟就到账100万，然后不知道这是真的，就咨询一下子，像这种企业款贷。
15: 嗯，好，关于贷款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给您做业务介绍。
18: 哎喂，你好，这位听众
17: 你好，
18: 那个刚才听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然后是真的。这边的话就是目前我们行里面正在积极推出的一款纯信用线上产品微解贷。这款产品的话，然后就是客户这边的话可以直接通过企业的网银直接进行线上申请，然后在个人的掌银上面的话，然后点击复核，然后即可进行放款。
17: 嗯，那这个贷款的都是需要啥条件呢？
18: 这个贷款的话，然后有几个基本的一个就是要求。第一个的话就是需要在我们行里面的话，然后开立相关的一个结算账户。第二个的话就是企业的一个经营年限需要的话经营满2年以上。同时然后要求这边的话，然后就是纳税等级要求是 B 级及以上。同时的话就是营业执照或者说企业实控人名下的话，然后不能有不良的一个征信记录。就这几个基本条件。
17: 你讲那个农行得开对公账户是吧？
18: 对对对对。
17: 这个该其他行开的农行还没开嘞，回来就提款去预约开一个试试。
18: 可以可以，这边的话，然后就是您这边只要有要求，可以去就近的农业银行网点的话，然后预约开户。这边的话，然后我们双人客户经理的话，然后会第一时间这边的话，根据我们的诉求，然后去上门的话进行调查，然后给我们办理开户。
17: 你刚才讲的那个企业经营得1年还是2年以上，这个俺经营都7-8年了，这个没有问题。企业俺没有啥逾期贷款，要是能办的话，这个最多能贷多少天呢？
18: 目前的话，然后针对微解贷产品的话，然后你如果要是说我们企业名下的话有相对的一个科技型企业标识，这个的话最高可以办理500万。 如果要是没有科技型标识的话，这个产品的话最多能够办理300万。
17: 哦，那给学员啥抵押或者是担保了呢？
18: 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这款产品的话是纯信用无抵押的一个贷款，主要是针对，然后是我们线上进行自动检测完过之后，显示出来我们的一个纳税，然后信用比较良好完过之后，针对我们进行发放的。
17: 好好，啊，朋友讲了他那个贷款好像是3厘多，我想问一下具体的这个贷款利息是多少？就是还款的话有啥要求吗？
18: 目前这款贷款产品的话是随借随还的，可循环的。然后这款利目前的话，然后这款产品的一个利率的话，基本上是执行 LPR 加10BP， 大概就是3.1左右，利率非常低。同时的话，因为随借随还，所以说的话，然后就我们这款的话，相对起来的话，利率的话会更低。
17: 啊，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那我回来我就问一下，咨询一下那个咋开户，然后回头我要是办的话，我可能去找那您，上哪个去找您呢？
18: 可以这边的话，如果你要办理的话，然后因为我们目前还没开户嘛，我们可以到时候的话，然后在我们的开户网点进行办理。同时，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去办理的时候，一定要是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法定代表人亲自去办理的话，这边的话，然后才可以。
17: 好好好，就是哪个网点都可以办，是吧？
18: 对。
17: 啊，好好好，等回来今天得空先去咨询一下，谢谢哈。
18: 嗯，好，没事，嗯，好，再见。
15: 好，再见。再来接听三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19: 主持人好。
15: 哎，不好意思，
19: 农行的各位啊，没事没事。主持人好啊，那个农行的各位嘉宾你们好。
15: 嗯，
19: 啊，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在农行已经有了两张银行卡，能否再办一张社保卡？
15: 嗯，
19: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是数字人民币在我们这个地区有没有开通？就这两个问题。
15: 好，哪位嘉宾来回答这位群众咨询的问题？社保卡开通，嗯，就是在有两张银行卡的前提下。第二，数字人民币，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现场嘉宾，农户金融部副总经理武丹丹给您做介绍。
20: 啊，这样的，你要是有两张卡，你如果是以前办的话，有可能是两张一类卡；如果是后面办的话，有可能是一张一类卡，一张二类卡，这个都不要紧的。如果你在我们行里面没有社保卡的话呢，你可以申请在我们行内办理社保卡。但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你的社保信息、社保卡在他行社保卡、社保信息在6个月之内没有变更，你要有变更的话呢，你这个社保信息呢是转移不到我们行里面来的，你这个就是社保功能没法转移过来。
19: 嗯，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是十几年前，
20: 嗯，
19: 应该就是那时候办第一次办社保卡的时候，
20: 嗯，
19: 好像是有一张工商行的社保卡，但是从未激活过。
20: 啊，这个不影响，不影响。
19: 啊，然后就没有其他的。
20: 啊，
19: 对，
20: 那个，
19: 我这个，因为我这个前面那两张银行卡已经有20年左右了。
20: 啊，好的，感谢你对农行支持啊，农行老客户了，
19: 对
20: 对。
19: 我已经农行。几十年我都是农行的那个客户
20: 啊，谢谢你啊。就是你带着身份证，然后到我们任何一个农行卡都可以那个去办社保卡，让他给你先查询一下子您这个社保功能能不能转移过来。如果能转移过来的话，就可以顺利的办理这个社保卡了。
19: 这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我是交那个灵活就业者，那个因为马上要退休了，要退休了需要社保卡，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对农行的服务感觉非常满意啊，
20: 谢谢你。
19: 说实在吧，所以说我还想在农行办社保卡。
20: 好，谢谢你，没问题的。
19: 领退休金
20: 啊，没问题的啊。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数字人民币在我们这边暂时还没有一个全面的铺开啊，
15: 这有没有一个计划？
20: 这个是在国家那个推动计划，我们现在目前本地是还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啊。
19: 好的，谢谢
20: 啊，谢谢您支持啊。
15: 哎，好，再见哈。社保卡的话，其实也是很多的群众比较关心的，比如农行在社保卡办理方面的话，都有哪些业务呢？您可以再补充介绍一下。
20: 嗯，社保卡现在就是我们跟政府合作的有那个社保卡的活动，一些就是现在政府也推广使用社保卡，比如一些那个就是用社保卡乘坐公交呀，也比较便宜，也比较简单。就是社保卡现在，打印有各种信息呀，可以作为一些其他办理的佐证，都比较方便。现在它既是有这个银行卡的金融功能，又具有社保功能。对。
15: 好，如果说是咱们亳州的本户籍的人员，他外出打工要办理这个社保卡的话，那全国可以办理这个业务吗？农行这方面？
20: 我还是那个，如果是这样的，他因为他进那个社保的系统去查询这个社保信息，他外地的不一定查到，外地的他没有这个社保系统，亳州社保系统他查不到信息，他无法去打印那个社保的那个卡片。啊，最好还是在我们本地去办理这个我们这边的社保卡。
15: 啊，目前来讲还不支持全国办理。
20: 他办理的话，
15: 就比如说这个社保卡是在亳州办理的，然后他到外地去了，然后出现了丢失啊，或者是不能用的话，那这个业务的话还要回到亳州这边办理吗？
20: 要这边办理，因为那个社保信息他要打印过来，他打印上来，
15: 哦、
20: 对，外地他打印不上来啊。
15: 嗯，好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啊。有位网友风留言说，农行是否可以办理助学贷款？助学贷款怎么办理？好，
20: 这个助学贷款这个业务，目前反正我们是据我所知的是，大概是只有，农商行和那个药都银行在办理。
15: 嗯，
20: 目前其他银行都没有在办理这个业务。
15: 嗯，
20: 他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咨询当地的农商行和药都银行。
15: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界留言说，贵阳县的群众可以在桥中区办理农行的贷款吗？他没指哪方面的贷款。
20: 这个是可以的，我们的经营范围是在我们亳州区都可以。他如果在那个桥城，如果是贵阳人在桥城这边有正常的这个商业经营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那个贷款服务支持的。
15: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赞助播出。
21: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抖音网友好留言说，一元纸币的新钞能不能在农行的柜面换到？去了好几家都没有。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运营管理部监管经理毛孟书来做介绍。
22: 这位网友你好，就是我们目前我们这边没有，就是没有新的这个一元的纸币。如果说需要兑换的话，如果说就是可能有客户存过来，然后我们有新版的可以兑换。如果就是现在我们调取的话是没有纸币的，只有硬币。
15: 嗯，好的，感谢您。好，我们有请邓行长做补充介绍。
16: 因为这个国家对于这个一元币，它又是有特殊的发行规划。我们安徽省呢，它是一元硬币的发行省，所以我们会有大量的一元硬币可以兑换。纸币的话，确实是比较稀缺。
15: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信用卡的使用啊。信用卡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逾期的这个问题，是让很多人头疼的。那有些听众就说是因为忘了这个还款日，征信就受了影响。那我们有请嘉宾给咱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规避这种情况，有没有提醒的一些服务。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信用卡中心客户经理李浩然来做介绍。
23: 感谢这位听众的留言了。然后对于我们这个信用卡的逾期呢，就是我们就首先最一定要保证的就是我们的手机号，一定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是我们正常使用的手机号。就只要您在我们银行预留的手机号是正确的话，就是逾期之前，然后快要逾期的时候，然后甚至逾期之后一两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专人就是短信或者电话来跟您提醒。就是您一定要保证这个手机号一定是您正常使用的手机号，如果不是的话，可以在我们行任意农行网点，全国任意农行都可以修改这个手机号。
15: 啊，这个修改手机号码的业务也必须是线下办理，是吗？
23: 修改手机号，信用卡手机号修改的业务得是线下才能办理。
15: 嗯，好，在使用信用卡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呢？那这样，我们先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有一位网友杨就说，农行开通短信提醒的业务收取费用吗？这个业务方面的咨询。好，我们有请吴总。
20: 这个是我们收取这个正常的短信费是每个月是两元钱。对，
15: 他的短信提醒的话是金额随就不论大小，你开通的这个业务他都会提醒是吗？
20: 对，只要是那个银行卡的那个只要有动账都会有进行提醒，短信提醒。
15: 好，那如果说没有开通短信提醒业务的话，他提取的额度达到什么样的额度才会提醒呢？
20: 这个目前没有，一般信用卡的话呢是限量消费的话它会有一个提醒，消费就是 就是信用卡那一块的那个业务。如果是借记卡的话呢，他如果是不想开通这一个短信那个收费功能的话呢，但是又想有提醒的话呢，其实我们其实可以那个建议他开通那个就是个人那个掌银的一个动账通知。
15: 嗯，
20: 他那一个就是每次他动账的时候呢，掌银上会有一个红点提醒的。
15: 嗯，
20: 他可以开通那一个然后进行一个提醒。
15: 嗯，好啊，也就是说，像短信提醒这一块的话，就是只有开通短信服务以后，才会有金额的变动提醒。
20: 对，对的。
15: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小贾有话说，他说农业银行最高的额度是多少？存款利息，存款方面。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个人金融部客户经理肖生来做介绍。
1: 目前我们的这个存款呢，就是他根据这个。我们的存款的期限不同，它的利率是不同的。
15: 嗯、
1: 我们现在最长的就是五年的1.6%，6%。
15: 好，不同的这个存款的时限，还有它的这个利息，您可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对，就是你像我们这个3个月的，目前执行的最高的就是0.8%，6个月的是1.0%，然后1年期的是1.1%，然后2年期的是1.2%，3年期的最高是1.55%，然后5年期的是1.6%。
15: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下面嘉宾李经理来做补充介绍，关于信用卡的使用的提醒哈。
23: 信用卡这一块嘛，就是说咱们就是在消费的时候嘛，就是第一个就是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手机号一定要留成自己就是正常使用的那个手机号。
15: 嗯。
2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嘛，就是也是老生常谈嘛，就是我们绝对不要去点击那些。莫名其妙的短信啦、
15: 嗯，
23: 或者说那些邮件之类的那些那个链接，对、
15: 嗯，
23: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手机或者是电脑，就是使用网上消费的这些电脑啊，终端着呢，不会受到那个就是中病毒啦，或者是中恶意软件之类的这样的东西。然后平时的话，反正就是还是量力而行嘛。
15: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万留言说，农行纯商贷转为商贷。和公积金贷款的条件是什么样的？就是商贷转组合贷啊，怎么样进行申请？有哪些条件？办理流程又是怎样的？好，我们有请吴总。
20: 啊，你好，这样的就是目前这个商转公业务这一个已经开通了。
15: 嗯，
20: 商转公业务呢，就是你要办理的情况下，因为它是要办理这个公积金贷款的，
15: 嗯，
20: 首先需要去公积金中心那边去咨询一下子，看看自己能不能办理公积金贷款，能办理多少？因为公积金那边审批完之后了啊，我们这边然后。可以对原贷款进行一个提前还款，就是最因为这个商转公这一块呢，最主要的这个是公积金贷款，它的审批权限呢是在公积金中心那边，就是我们还要建议他们先去公积金中心那边，先看一下自己能不能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和贷款金额。
15: 嗯，
20: 对
15: 啊，也就是说第一步啊，去公积金窗口那边申请受理啊，如果说通过的话，然后再到银行这边来嘛。
20: 对，我们配合然后做商转公。
15: 嗯，那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
20: 嗯，他一般就是带身份证就行了，带身份证，然后先去咨询一下，然后正式办理的时候，在身份证、结婚证，然后夫妻双方都到、
15: 嗯、
20: 就可以了啊。
15: 好，就比如说公积金那边业务办理好了以后，然后到这个农行这边办理商转公的话，他、
20: 嗯、
15: 大概办理需要多少的时间可以办理好？办理时间有要求吗？
20: 嗯，这个时间现在也比较快，现在这个业务不是太多。
15: 嗯，
20: 他申请完之后了，只要公积金那边一批下来之后了，我们这边基本上3天之内的，一般这个业务就能解决掉了。
15: 嗯，好的。另外一个话题，也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房贷的利率哈，
20: 嗯、
15: 有网友留言就说，那个存量房目前利率降了吗？
20: 存量房是，应该是上年还是前年降过，已经降到3.2%了、
15: 嗯，
20: 存量房已经全面的降到3.2%了、
15: 嗯，
20: 目前呢是没有。接到进一步的通知，因为最近2年的这个利率并没有进一步的下调，
15: 嗯，
20: 所以这个存量房的利率还是目前保持在3.2%。
15: 嗯嗯，好，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房贷提前还款，农行这边的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呢？
20: 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是，只要是客户有资金，然后进行个预约，一般分两种形式，第一种就是客户可以在手机银行上面然后进行一个预约，如果这个资格就是。因为首先预约的话，它会有一个时间要求，有一个月要求。如果它是不是很急的话，预约在一个月之后，然后金额相对不是很高，然后系统自动审批，然后在那个时间点它会自动扣款。如果说它比较急，客户比较急，想在最近一个月或者是几天之内还款的话，它这样的话它需要到我们这个它办贷款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线下申请啊。我们如果是特别急的话，我们可以走特日特办。
15: 嗯
20: 啊。
1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的留言哈。有一位网友人留言说，学生上大学需要一张银行卡，能不能去农行直接开 B 类卡？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王经理。
2: 你好，就是如果说你们以前没在农行没有开过一类银行卡的话，然后是可以直接办理的。如果说以前，因为现在国家有规定，就是在一个银行只能有一张银行一类卡，如果以前开过的话，以前的银行卡不用了，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账户消掉，重新办理。
15: 他是大学新生，然后应该是第一次办理这样的卡，那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大概多久能够办理好呢？
2: 如果是年满18周岁的话，我们直接本人带着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了。如果未满18周岁的话，需要监护人陪同办理。
15: 嗯，好的，办理的话应该是当时就能办理好吗？
2: 对，当时就可以。
15: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节目之外，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城市管理局。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止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2: 非法集资、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日渐增多，犯罪手法不断翻新，严重危害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人民群众利益。下面介绍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常见手段：一、亲戚朋友劝说、高利益遮掩、口口相传、熟人拉熟人的民间非法集资，不盲从，拒绝高利诱惑；二、小恩小惠拉拢，得信任好感，送鸡蛋、组织聚餐、免费旅游，莫贪小便宜吃大亏；三、心血头多，打感情牌，利用爱心慈善、扶贫互助、金融投资、高科技产品的名义实施传销犯罪，要警惕；四、新型网络传销花样多，消费返利、原始股、虚拟币、推荐奖、爆单奖，看到这些传销惯用词要警觉。温馨提示广大群众，不贪利、不侥幸、不盲从，理性投资，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珍惜自己的血汗钱，保卫父母的养老钱，守住子女的读书钱，请自觉抵制和远离非法集资、传销等，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3: 君爱民，民拥君，共建双拥模范城，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4: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5: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4: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6: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4: 好，
7: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4: 好，
8: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4: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9: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3: 今年药博会有啥新亮点？这场发布会提前来剧透。
4: 大会还将安排系列主题会展、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公立中医院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等多场专题活动。
3: 当前市区还能烧煤炭吗？
5: 明确了呢，我们市主城区和亳州高新区以及博物院区这个范围内是严禁使用高温燃料，包含煤、石油角。
3: 父亲患白血病15年，母亲靠扛板子支撑起一个家，逆境之下姐弟俩竟如此争气。
6: 你可以成功或者失败，但你永远知道你不会放弃。
3: 电动车入户充电看似方便，实则危险重重。
7: 电动车转入后30秒内会出现明火，3分钟后火焰温度会高达1200摄氏度，浓烟滚滚。
8: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即将进入9月，一年一度的药博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的相关情况。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将于9月7号至10月7号举行，9月9号上午举行开幕式。今年的药博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关键词，共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展活动。新增了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将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数字赋能、惠民共享4大核心，亮点满满，干货十足。
4: 期间，大会还将安排系列主题会展、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公立中医院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等多场专题活动，着力打通经贸对接、学术研讨、医疗服务、文化传播等各个环节，推动中药事业和产业联动发展。
3: 另外，本届药博会还打破行业展会单一模式，深度融合中医药文化与文旅康养产业，打造全程参与、全民共享的惠民盛会。
4: 升级曹操实景演绎、郭河夜话等文旅新项目，打造特色中药文化养生集市，开展中医义诊、IR 中医药体验、药膳品鉴、五禽戏展演等沉浸式惠民活动，真正实现以文兴产、以产惠民、全程共享的办会初衷。
3: 此外，为了让嘉宾游客一站式品尝亳州美食特产，时光里美食街区养生集市将于药博会期间火热开市，举办博品会、名优特产展销活动，汇聚亳州花茶、药膳、文创等多元特色产品，现场开设中医健康咨询、特色药膳品鉴等互动活动。
9: 9月7日至9月10日药博会期间，参会嘉宾凭本年度嘉宾证可享受以下酬宾特惠：花溪楼、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等5大核心景区可免费畅游，汤王温泉、曹操地下运民道、老曹的运民道、永远的曹操等特色微演绎、郭河夜话游船等项目均可享受 半价优惠。
3: 目前药博会的嘉宾邀请、活动安排、会务保障、宣传推广等工作都在有序推进，我市将严格标准、做实细节，全力保障盛会办出水平、办出效果。
4: 我们发出诚挚邀请，欢迎各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海内外朋友来药都亳州，共享中医药发展新机遇，共绘中医药发展新蓝图。
8: 最近市民之先生跟我们说，他收到了一张荣誉证书，自己向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的编制提出了一个建议，被评为了金点子。他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
3: 支先生说，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得知，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在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意见。想到自己在平时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支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0: 社保卡传统模式，比如丢失不办、到期更换，然后群众办事会导致社保卡账号进行变更，让群众办事非常麻烦。然后于是在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编制征集活动中，然后我提出向安徽省规划编制领导小组提出社保卡换卡不换号的建议。
3: 让支先生没想到的是，事情过去了几个月，他接到了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他之前提出的建议被评为了金点子，后续还将在全省范围内落实。
10: 收到这个省“十五五”规划领导小组的荣誉证书，获得今年的荣誉，感到很荣幸。今后我会持续关注民生领域，然后群众办事难点，多提务实便民想法，助力安徽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8: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如果你也有一些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建言献策，让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为了杜绝重点班、快慢班，保证每个孩子入学机会均等，我市全面推行义务教育阶段阳光分班制度，从生源师资到全程监督都公开透明，实打实守住教育公平的底线。
3: 为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我市自去年开始全面落实阳光分班政策，覆盖全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新生。
11: 自去年开始，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主要目的是推动班级生源分配均衡和师资配置均衡，营造有序、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公平而优质的义务教育，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
3: 我市阳光分班工作不搞特殊，不设例外，全程遵循统一标准、统一原则，确保分班工作公正可信。
11: 一是坚持全员纳入原则，严格依法依规组织实施，坚持全员参与应变进变，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均实行阳光分班，严禁任何形式的重点班、快慢班。二是坚持随机分配原则，分班可由县级教育主管部门集中进行，也可由学校在监督下现场组织，通过电脑现场派位，规避人为因素干扰，提升阳光分班的透明度、可信度与满意度。三是坚持公开公平原则，纪检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现场监督，并全程录像或拍照存档，确保做到方案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
3: 同时，我市对阳光分班结果管理十分严格，明确分班纪律与追责机制，杜绝私自调班、违规分班行为。
11: 编班结果确定后，不得重新编班或调换学生，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学校需制定调整方案，并报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对未按照要求进行阳光分班的学校，追究其书记、校长责任；民办学校违规分班的，将核减其招生计划。
8: 今天上午，市生态环境局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热点问题逐一作出回应，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
3: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村民反映自己在县养河道内开展养鱼作业，近期网箱却被镇政府和行政村拆除，被告知养鱼会污染水源，想了解具体缘由。
12: 信仰河道呢不是完全信仰，但是呢它有一定的面积要求，除了面积要求呢还要要求必须要办理合法的养殖证。对，如果你们在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办理合法养殖证之后，它会根据我们的那个养殖面积去进行合理的一些规划，如果超过养殖面积，我们可能农业农村部门根据这个规划的要求可能也进行一些清理工作。
3: 直播期间有网友提问，目前亳州还能不能燃烧煤炭？
5: 亳州市在2018年已经划定了，就是亳州市管划定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明确了呢我们市主城区和亳州高新区以及博物园区这个范围内是严禁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包含煤、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榨油、煤焦油等，还有一些煤油配套转运锅炉和储存设施的这个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一些设施，这些都是属于咱们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严禁禁止的。
3: 有群众咨询，农村村庄内家禽养殖带来环境问题，是否由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监督检查？
13: 我们啊，日常对这些滚管养殖场啊，进行开展这个每月开展一次随机抽查。对这个发现呀、这个存在违法行为的，我们这个分物指派，或者是这个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分物利用消纳的，我们将依法查处。对于那种散养，就是说，村民啊，他是好比他养了几头猪。都是几十只鸡，就是那种不是规模化养殖的，由这个当地的镇政府进行统一的进行管理，由他们的环保工作站，包括他们这乡镇政府相关人员啊，对他们这些粪物进行一个督促的收集、综合的利用处理。
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州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一、线索征集范围：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务工敲诈、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六霸黑恶犯罪。二、线索举报方式：亳州市公安局扫黑办及各县区公安局扫黑办公开的举报电话、举报邮箱、来信地址等。父亲患白血病15年，母亲靠扛板子支撑起一个家，逆境之下，姐弟俩竟如此争气。
1: 你可以成功或者失败，但你永远知道你不会放弃。
0: 电动车入户充电看似方便，实则危险重重。
2: 电动车短路后30秒内会出现明火，3分钟后火焰温度会高达1200摄氏度，浓烟滚滚。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对姐弟的故事，姐弟俩双双考上大学，在这个喜悦的背后，是一个与病魔抗争了15年的父亲，和一个靠母亲扛板子支撑下来的家。生活虽难，但姐弟俩从未放弃，因为他们知道，你可以成功或者是失败，但永远不能放弃。2026年夏天，张璐与张建林姐弟俩同时迎来人生的重要时刻。姐姐被安徽大学录取，弟弟考上亳州学院，一个家庭两张录取通知书，这本该是双倍的喜悦，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喜悦之外还有沉甸甸的现实。他们的父亲已经与白血病抗争了整整15年，长期的治疗费用，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身体状况，让这个家庭的担子几乎全部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1: 我妈在厂里边工作，然后就是扛板子的那种类型，然后再加上那个国家有补助嘛，有低保户，然后平常因为我们平常就住校，就想2年1线生活。
0: 姐姐张璐宇从小就知道父母的不易，在生活上非常节俭。
1: 我平常一周在学校是100块钱，但是我们学校饭比较便宜，我们学校有爱心餐，然后还有一元菜之类的，就是饭菜比较便宜，然后在学校里边就是吃饭嘛，然后学习就没有其他大的开销，所以说就是挺够了。
0: 弟弟张建林更是把这份心酸默默记在心里。
5: 看到母亲那种喜闹，因为父亲患有白血病，他不能干重活，处于这个家庭状况，就是尽快工作可能会让父母的压力小一点。
0: 弟弟想要尽快工作挣钱，姐姐张璐宇则有着更长远的求学目标，立志考研，深耕科研，用学识闯出一片天地。
1: 因为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热闹的一个性子，所以我比较想就是那种可以让自己静下来去工作，然后不受别人打扰，所以这也可能是很早之前想着去做科研，然后那个也有一部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想绑住家里边，然后叫家里边过得越来越好。
0: 潜心钻研，静心治学，依靠知识扭转生活，回报家人，这份藏在心底的理想成为张璐宇日复一日埋头苦读的不竭动力。纵使前路布满坎坷，他始终保有永不言弃的韧劲儿。
1: 你可以成功或者失败，但你永远知道你不会放弃。
0: 考上大学不是终点，而是他们向上生长的又一个起点。给理想插上翅膀，愿这对姐弟飞向更远的未来。 提到咱们亳州的中药材，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治病救人的良药，或者是餐桌上滋补食材。可是您知道吗？在咱们亳州，这些道地药材还能变成身上穿的、家里用的绚丽色彩。一位叫田瑞蕊的女子就把板蓝根、石榴皮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变成了染布的颜料。今天咱们就去看一看这些中药材是怎么染出漂亮衣服的。走进田瑞蕊的工作室，首先闻到的是一股淡淡的草药味。房间里的大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里面煮的不是药汤，而是用来染布的天然色浆。石榴皮能染出黄色，板蓝根能染出蓝色，这些都是咱们亳州本地常见的中药材。
6: 其实呢，咱们亳州的中药它不光是能治病能煲汤，它还是很好的染布的材料。用这些植物染出来的布颜色呢是很自然的，而且呢对我们的身体也没有伤害。每次把布从染缸里捞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颜色的变化都会觉得非常惊喜。
0: 作为土生土长的亳州人，田瑞蕊把药染同源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他利用本地丰富的中药材资源，研究出了这套植物染色手艺。在他的指导下，一些市民和游客专程来体验这门手艺，亲手把一块白布变成独一无二的扎染作品。
7: 不接受药染，你像洋葱皮和铁锈能染出来这样的颜色，跟菊花一样，很符合秋天那个主题。
0: 除了染布，田瑞蕊还尝试把亳州的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到作品中。他设计制作了带有汉装文字图案的家居用品和服饰，让这些老手艺有了新花样，也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6: 我是觉得呢，我们亳州这座城市是很有潜力的，因为咱们呢是药都，草木染色和咱们的中药文化是连着的。我希望以后能够通过我的这门手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中药文化，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份智慧很好的传承下去。
0: 用草木做颜料，用双手染生活，田瑞蕊用中药材染出的不仅是漂亮的布匹，更是对传统手艺的一种传承。近期针对电动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非线充电等违法行为，我市消防部门持续开展夜查行动。
8: 傍晚，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来到了辖区的翡翠华庭小区，对小区单元楼逐一进行检查。检查发现，个别电动车停放在了入户门庭内，阻碍了逃生通道。现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张贴了违法停车告知单，并且要求物业人员逐一进行挪移。
2: 这个给他张贴，然后告示单啊，咱们物业然后待会儿给他清理走。
9: 谢谢。
8: 接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又来到了辖区的养生家园小区。在这个小区，执法人员发现不少业主喜欢把电动车推上楼充电，现场还抓了现行。
2: 哎，你是在楼上停放了还是充电？
10: 不是，我充电
2: 了。哎，你充电了，不要在楼上充电啊！咱们这个夜查主要都来查这个电动车入户。
10: 好，
2: 这个。
10: 好。
8: 现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电动车上楼充电的行为进行了劝阻，并且详细讲解了电动车上楼充电的危害。
2: 电动车短路后30秒内会出现明火，3分钟后火焰温度会高达1200摄氏度，浓烟滚滚，有毒气体将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进行迅速蔓延，可以切断居民的逃生通道。人一旦吸入有毒气体后，会迅速的导致窒息死亡。呼吁广大市民一定要规范充电，安全停车，禁止电动车违规入户、非线充电、阻塞和占用消防通道，共同保持生命通道的畅通，维护好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8: 当天晚上，消防行政执法人员还深入小区楼层，对个别业主在楼道内堆放杂物、堵塞逃生通道的行为进行了宣传教育，并要求业主立即进行整改。
0: 酒后开车害人害己，心存侥幸终将自食恶果。近日，亳州一名男子酒后驾车遇到交警，倒车逃跑，撞坏设施，情急之下更是钻车底，企图逃避处罚，最终还是被交警找到了，上演了一出荒唐闹剧。
8: 7月31号晚上的10点多，交警在建安大道北段设卡查处酒驾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看到前方的交警之后突然倒车，形迹可疑。
11: 哎哎，报警！快！
12: 为逃避检查，倒车撞回路边的施工指示牌，随即下车逃跑。
8: 交警随即上前查看情况，发现驾驶员跑向了路边的停车位。
11: 跑！
8: 驾驶员在逃跑的过程中慌不择路，不慎摔倒，眼看着交警越来越近，他随后顺势爬到了车边，躲进了车底，试图蒙混过关。
12: 沿途进行追踪排查，最终在路边停放了一辆车底下，将其抓获。
8: 在交警的警告下，驾驶员才从车底钻了出来，但是却趴在地上不愿意起来。
11: 小兰，咋弄呀？
9: 跑，往哪跑？
11: 别砸车底了啊！
9: 乖乖，起来。
8: 最终，交警无奈地将他架起，带到了警车上。
9: 小兰，过来。
11: 快点啊！
8: 据夏某交代，当天晚上呢，他和朋友喝了两杯酒，心存侥幸，以为很晚了不会遇见交警。
9: 害怕，害怕，你害怕你开在哪呢？
11: 大舅，
10: 车
11: 。你坐下这个，红的时候是多少？
9: 两
11: 多少？红的时候是多少？是红的这个。一百零二。
8: 交警随即带夏某进行了抽血鉴定。
13: 进行抽血。

0: 血鉴定，驾驶人夏某酒精含量达到108毫克每100毫升，涉嫌危险驾驶罪。
1: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0: 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不要形成侥幸心理，开车喝酒害人害己，一定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敦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客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敦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1: 非法集资、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日渐增多，犯罪手法不断翻新，严重危害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人民群众利益。下面介绍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常见手段：一、亲戚朋友劝说、高利益遮掩、口口相传、熟人拉熟人的民间非法集资，不盲从，拒绝高利诱惑；二、小恩小惠拉拢，得信任好感，送鸡蛋、组织聚餐、免费旅游，莫贪小便宜吃大亏；三、心血头多，打感情牌，利用爱心慈善、扶贫互助、金融投资、高科技产品的名义实施传销犯罪，要警惕；四、新型网络传销花样多，消费返利、原始股、虚拟币、推荐奖、爆单奖，看到这些传销惯用词要警觉。温馨提示广大群众，不贪利、不侥幸、不盲从，理性投资，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珍惜自己的血汗钱，保卫父母的养老钱，守住子女的读书钱，请自觉抵制和远离非法集资、传销等，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2: 站在这里，如此和平宁静，触摸现在，不再是恩和破碎。每一个夜晚，请凝视天空的星辰，那是英雄的眼睛。每一个清晨，请挥手飞翔的白鸽，感受和平的意义。我是张宇，勿忘过去，铭记历史，致敬先烈。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城北镇的戴先生反映，自己村里面的路灯已经坏了2年了，村干部说报上去，但是呢，为什么一直没有修好？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利辛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没有呀。
4: 现在路灯有没有修好呢？
5: 没有，没有，他是一个，我保障干部。
4: 嗯，
5: 保安我不要我交了，他说政府没有钱，你别交了，不你自己，不你个人事。他说我还打我打四万钱，他说你打哪呢？打给他找难看，就是政府赶快他不允我对外再交了。
4: 那现在这个路灯是所有的路灯都坏了，还是有个别损坏的？
5: 都坏了，整个这条路都坏了。
4: 啊，但是一直没有修。
5: 啊，我因为啥呢？要不我咋讲呢？我是个盲人，我一早晚黑了，我左拐溜溜呢，我看不着，跑人能开车能看到我有路灯，
4: 这个没
5: 我去反映的。
4: 行。
5: 他不要我讲，他说的我要再讲，给他找点问，这来找他的麻烦。我这里没有钱吗？这钱哪去了？我谁跟你讲的？你电话给我，我问他。他说不要讲，我不要这不修了。
4: 有问题的话可以及时反映，不是说他不让你讲，你就是。如果说问题没解决的话，可以继续反映，这样我们帮您再记录一下，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5: 好，谢谢谢谢。
4: 嗯，不客气，再见。
5: 好，再见再见。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反映，说他们村装的路灯呢，在自己家门口这盏呢经常坏，每次呢给村里反映，也会派人来修，但是呢修好没2天又坏了，请帮忙处理。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反映的问题，贵阳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6: 没有啊。
4: 现在路灯有没有修好呢？
6: 没有啊。
4: 这个路灯您是反映是有时候坏，有时候修好之后，然后用不了几天它还会再次损坏，是这个意思是吗？
6: 对对对对对。

0: 坏了就没人管，没人问。
1: 现在是村里面是有个别路灯损坏还是都坏了？
0: 就个别呀、啊。
1: 个别是吧？
0: 不是全部的。
1: 嗯嗯，村里面之前您是向村里面反映的，还是向镇里面？
0: 向村里边嘛，村里边他不理你，你要理你那还不好说了嘞。
1: 嗯，多长时间了呢？
0: 时间几个月了吧，过半年到现在了。
1: 那这样，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向关县政府反映，看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路灯给修好。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嗯，不客气，再见。
0: 那你多操点心啊。
1: 嗯嗯，好，再见。
2: 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3: 我这个在手机上搜的，我看这个有什么护塘管理员，他是怎么回事呢？
2: 什么护塘管理员是吗？
3: 对，就我们村有一塘，他怎么这个每个村都有什么护塘管理员的？
2: 嗯，你们村庄有吗？
3: 有呀、啊，有。
2: 嗯，您现在是什么疑问呢？
3: 我问这个，就这个护塘管理员，他这个怎么去？
2: 他是属于这个乡村的公益性岗位。
3: 嗯。对。公益性岗位就讲是我们村的人去管理这个塘。
2: 嗯。就是您现在是想申请这个岗位是吗？
3: 这个岗位是需要申请，还是我们村委会？是委派，
2: 这个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像村里面的脱贫户，或者说监测户、低保户啊，或者说这种比较就业比较困难的人员，一般是这个推荐您去这个公益岗位去，参与这个公益岗位的这样一种，相当于是一个给这个贫困人口，或者说刚刚介绍的这几类人群吧，一个公益岗位的一个补贴，就是您参与到这个护塘员的这个，比如说巡塘啊，或者说还有其他的村里面的一些公益岗位，参与到这个岗位当中，然后呢，您服从村里面的这个安排，然后到时候会给您一定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补贴。
3: 这个补贴是由村委会出，还是由国家补贴的？这国家出。
2: 这个它是根据你们这个村里面的，因为这个你们村里面的这个塘，包括跟其他这个村里面可能都不一样，每个村里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它这个补贴的这个标准可能不一样。
3: 你的意思就是国家有补贴？
2: 对，这个是村里面统一就是进行管理过之后，然后去上报到镇里面，镇里面呢把公益岗位，然后上报到这个县区，到时候呢会根据这个财政的统一安排进行公益岗位的这样一个补贴。它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委派，就相当于是因为各地的这个标准也不一样啊，一般情况下就是可能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左右，这也不一定是。对。
3: 它不根据它的大小。
2: 它就是根据塘的大小，比如说你这个村里面这个塘比较大，可能你的劳动量付出比较多一点，它补助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您的这个工作量比较大，可能补助的就会多一点。如果说你这个坑塘比较小，或者说这个劳动量比较小的话，它补助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发放那么多呀，就根据实际情况嘛。对，他是有一定的这个职责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护塘管理员，你是要起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夏季啊，防溺水这块宣传呀，包括巡塘呀，你是要去要做一些工作的，并不是说直接给你安排一个这个岗位，你是需要付出一定劳动的。
3: 那肯定。
2: 对你首先你身体要能支撑，比如说这些户外巡查呀。然后住的离这个比较近，如果说你住在市区也是不方便的，对吧？就你是本村的居民，然后住在这附近，然后巡查起来也比较方便，有什么事情能够及时找到您，是这样的。
3: 我就是咨询一下这个国家有这个政策。
2: 对，是有这个相应的公益岗位，包括其他的也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环境方面的，这村里面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公益性岗位，清扫垃圾啊，或者其他的也是有的。您是居住在哪个县区？
3: 广县高路镇。
2: 啊，你村里面应该也有这个岗位吧？其他人是在从事这个岗位是吧？
3: 不知道，我不了解，但是我们那个厂好多年了
2: 啊。
3: 然后我就刷抖音，我看这个上面这么说，但是、我们这个厂被一个人承包了，就是我们的公募基金公募厂。
2: 嗯，因为这个呢是属于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主要就是如果说是护塘员的话，就是兼顾安全巡查、防汛以及防溺水的这样一些宣传和管护。这样吧，我们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官县政府再反映一下。如果说你想申请这个公益岗位的话，到时候看官县政府跟您联系一下，与你们村里面再对接一下，看符不符合条件，或者说有没有这个需求，好吧？
3: 没有需求，没有需求。
2: 啊，您没有这个需求。
3: 我
2: 您就想问一下是吧？
3: 啊，对，我是您这个情况给属实，就是抖音上说的给属实，我意思这个意思。
2: 啊，是有这个公益岗位。
3: 哦，这样。
2: 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3: 没有没有，谢谢谢谢，我就咨询一下，我看抖音上说的，我打电话问。我都没听说这多年没听说有这个岗位我的。
2: 啊，有的村里面设置的是有的。
3: 哦，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就咨询一下，别的没什么。
2: 嗯，行行，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嗯，不客气。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4: 我这小孩不养我，他还骂我，骂了亲人们后。不要问我的事，骂亲民不要跟我讲，他这是俺人骂的，这他上网，他上几回网骂了，亲民后都气得不得了。
2: 是什么原因呢？您是和自己的孩子有这个相关的纠纷是吗？
4: 啥纠纷呢？俺老两口买地的钱，同路人都分给俺俩了。
2: 哦，就是您是有几个孩子？
4: 有五个孩子。
2: 是其中有一个孩子然后出现了这种情况是吗？
4: 啊，对，就是小人。
2: 啊，就是
4: 人就骂的，又可以讲可以看的，这是人骂的，这上网骂了亲民国都气得摔头，还骂俺俩。
2: 嗯，有没有向相关部门反映过？比如说有没有有请村委会申请调解啊，或者说有没有报警处理？
4: 村委会也处理了。
2: 村委会
4: 处理，处理一个月，给俺1000块钱。
2: 嗯。
4: 给俺1000块钱，再给了四个月的，给了四个月的呢，俺给他交了养老保险，交了医疗费，然后他不给了，然后就转来往了。他的沈阳的房子，他的房子卖了，把户口也迁了走了。
2: 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4: 蒙城县庄头乡。
2: 嗯，就是
4: 太阳村。
2: 你之前也向村里面申请村委会介入调解了，但是调解之后，
4: 调解了没有了？我又找了法院。
2: 嗯，也起诉了是吧？
4: 法院调解呢？
2: 嗯。
4: 法院调解还得给1000块钱。
2: 嗯，
4: 1000块钱给钱的时候呢，才给800。
2: 嗯，
4: 给800，这呢，这也不好好给了，不好给他这两年，他上网骂俺俩，骂亲戚们口。
2: 嗯，
4: 他都上网骂3回了。
2: 有没有报警处理呢？
4: 没有啊，没有，我几个，啊，就我打你的电话，我跟你讲。我这个事儿怎么弄？
2: 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子女是有这个赡养老人的义务的。如果说像您刚才说的，从这个村委会也进行调解了，村委会当然当时调解之后，他对方呢也是愿意出这个1000块钱的这样一个赡养费。另外法院当时也判决，您向法院起诉之后，他是也判决了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赡养费。那么就是说，从法律层面来讲，他是。对您这个赡养的这个义务是必须要尽到的。如果说不尽到，也可以继续向法院进行起诉，啊，那当然也可以去申请当地的这个监督，这样，稍后呢， 我们帮您向市司法局再反映一下，到时候请法援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到时候他们会安排这个相应的律师。

0: 律师为您去解决这个事情。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判决之后他们依然拒不履行的话，您可以向法院呢去申请强制执行啊，直接就会从比如说您这个小儿子的这个工资或者说银行卡微信支付宝上面去直接划扣他的这个1000块钱的这样一个赡养费。如果说拒不执行的话，他就涉嫌一个遗弃罪，就可以追究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
1: 他这可对了，他这警是警察局上网嘛的，他哪个警察哪个人都知道。
0: 对，如果说就是出现在网络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对您的人身攻击，或者说辱骂啊，或者说其他的一种不好的行为，对您的这个生活造成了影响，或者说产生了不好的这个负面影响的话，到时候也可以申请这个公安机关去介入，要求他去删掉这些视频，然后给您进行赔礼道歉。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稍后我们把这个问题向你们当地蒙城县政府，包括司法局、公安局都反映一下，看到时候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好吧？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李先生咨询，说自己家呢是低保户，现在租住在大唐国际城，租赁合同已经备案，孩子开学之后需要上一年级，但是孩子的父母是灵活就业人员，没有社保，想问一下能在这儿附近学校上学吗？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我们的关注是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经过了解呢，发言人在城区无房产、无工作、非经商、非务工，现在是属于这个低保户，不具备城区学校入学条件。现在城区打零工，无社保。根据亳州市桥墩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精神，进城务工人员入学条件：一、户口簿、身份证；二、进城务工人员需提供城区用工单位，含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等缴纳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证明，截至2026年8月31号满6个月；三、法定监护人学区内居住证明材料，在房管部门备案的正式房屋合同租赁，截止到2026年8月31号满6个月，并能保证持续就读。以上材料经审核无异议的，由相应学校或中心校安排到实际居住地相对较近、有条件接收的学校就读。那么2026年的招生文件呢已经出台，报名条件和学区划分信息呢也已经进行了公示，也可以去关注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的许先生咨询。2006年上班，养老保险是从2014年才开始缴的，之前的8年能不能补缴？我们来关注市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过与许先生进行联系呢，根据其表述，其实利辛县电视台的招聘人员根据相关文件规定，补缴社会保险，应向补缴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一次性或累计补缴费年限超过3年（含3年）的，需提供补缴人员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户口簿可以认定劳动关系的材料。

件及复印件四类法律文书之一，分别是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反映，自己从外地回来，把自己和孩子户口以及孩子母亲的户口和孩子的舅舅迁到亳州同一个户口，对口学校呢是一小，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去申请报名，但是报不了，说是因为户口是孩子舅舅的，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去解决上学问题。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按照亳州高新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公办学校入学执行户籍与法定监护人房产两个一致认定标准。张女士本人无房产，孩子户口挂靠在舅舅的户籍下，不符合亳州市第一小学入学的条件。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朱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是自来水公司业务的办理渠道有哪些。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可以通过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网上办事大厅提供业务办理指南，提供申请材料，办理申请业务，也可通过亳州供水小程序亳州供水实名办理申请业务，线下呢可以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汤沃大道客服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乔山区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业务咨询办理。办理更改用户名需身份证、房产证，单位呢需提供营业执照、法人授权书，材料不全线下核实之后办理。办理增加用水基数，三户以上一人一月三吨，需身份证、房产证、户口本，材料不全线下核实之后进行办理。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知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孩子是在上高中，学籍在外地，想转回亳州，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学籍管理办法的精神，跨市或者是跨省转学的，需由家长或学生监护人向所在学校书面申请，经转出转入学校同意，并由转出转入地市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之后，方可进行转学。转入省市级示范高中的，需按同级示范学校方可互转的原则，转出的学校是省或市级示范高中，转入地的同级示范高中班级有空额方可接收。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 我们杏林，我是杏林家园的业主，我们这个电梯82楼电梯坏一个，到现在10多天了，他不修，上物业问他，不是零件啥都没到啥的，这也不咋回事。
0: 就是您之前也报修了，然后小区业主也去物业去找他们了，对吧？他们现在是什么意思？就是零件到了，那为什么不修呢？
1: 零件他说没到来，
0: 没到，
1: 他说零件也不咋弄，他说来啥意思不知道，反正。
0: 现在是有没有其他备用电梯可以用？
1: 就一个。
0: 啊，总共是2部电梯，现在就剩一部了。
1: 对。
0: 啊，物业的意思是需要多长时间呢？
1: 那谁的作业人员？啥不知道作业人员？他说我都感觉这个零件，这个或者零件，10多天了，到这现在没到吗？
0: 就是物业也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到，是吧？
1: 对呀。
0: 之前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1: 以前前年出现一次，也是那是到年上了，那时候那会儿就到了。
0: 啊，那大概停了多长时间呢？
1: 停了20多天。
0: 也是这个零件需要从外地去发货吗？
1: 对呀。
0: 啊，你们业主之间跟物业有没有这个纠纷，或者说有没有关于这个收缴物业费方面有没有发生争执？
1: 对，我被的物业费是，到时候就交，到时候交，我被也被叫他催。
0: 哦，那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物业方面故意去拖延这个时间。他说的，你们这个是需要返厂去维修，还是需要一些这个大件大部件的损耗，需要大修？
1: 他不来，我也不是大件小件，反正他把人零件坏了，他不来零件坏了，我给他发了，到你从外国进口，你该坏了吧？
0: 就是如果说时间拖得特别长的话，就可能就是存在他们这个维修不积极，或者说有其他的问题。这样，我们稍后呢，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看住房发展中心能不能约谈物业企业，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导致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吧？
1: 什么前天这人都得等，等好长时间了。
0: 确实，如果说2部电梯损坏一部的话，大家都使用这一部电梯，肯定还是会对大家的这种出行，造成一定影响。我们稍后呢，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看住房发展中心与物业方面取得联系之后，物业方面怎么回复，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说自己的这个名字之前被人注册了这个公司，想要撤销，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商社制度改革以来呢，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提高市场准入便利化程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商环境呢得到显著优化，创新创业活力得到有效释放，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呢，不少一些不法分子呢违背诚信原则，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干扰了正常的公司登记注册秩序，群众反映强烈。那么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撤销冒名登记工作由作出该次登记决定的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一般流程为：一、被冒用人提出申请，提交本人签字的撤销登记申请书和承诺书，以及身份证复印件、本人到场的核实原件。被冒用人还可以一并提供身份证丢失报警回执、身份证遗失公告、银行挂失身份证件记录、由专业机构出具的笔迹鉴定、公章鉴定报告等有助于认定冒名登记基本事实的文件材料。二、登记机关呢将公司涉嫌冒名登记的情况，包括冒名登记时间、具体登记事项、登记机关联系方式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的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呢一般是45日。三、登记机关通过查阅冒名登记行为涉及的档案材料，对公司住所或者是经营场所进行现场的检查，询问公司相关人员、登记代理人或利害关系人等方式，对冒名登记基本事实进行调查，作出调查结论。四、向公安、税务、金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发函征询意见。五、根据现场检查结论和四部门回复意见函，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依法予以撤销登记。接下来关注一位陈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慢性病的门槛费是多少，报销比例是多少？我们来关注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根据现行门诊慢性病报销政策，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类门诊慢性病，居民与职工起付线均为200元，且年度内累计计算一次。居民报销比例为市内60%，职工报销比例为80%，季度封顶线900元，年度累计支付限额3000元。其中严重性春季角结膜炎、慢性荨麻疹、普通型银屑病和强制性脊柱炎有特殊规定。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市城市管理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60集，
13: 苍天啊，苍天啊，你夺取我的挚爱，莫非就是为了惩罚我，为了功名而丢弃的人性吗？你将我置入近无性情的洪荒大野，难道就是为了审判我，只为君王不问苍生的罪过吗？审判我吧，惩罚我吧，可是苍天啊， 你为何迁怒于无辜的阿光？你为何？让他回到我的身边吧，让他回到我的身边吧，我愿用余生救赎自己的罪过，能流落五湖，目睹民众之哭泣。我已明白关注苍生疾苦，帮助黎民百姓安定，才是我今生的使命，也唯有如此能救赎我流浪哭泣的灵魂。
5: 一时早已轻轻走来，他靠在厅堂门首，默默地注视着范蠡。虽然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却知道月光下的范蠡心情激荡，正在经受着痛苦的折磨。他也知道对此时的范蠡，任何劝解都无济于事，他必须靠自己去疏解深藏心中的悲哀。一时相信范蠡定能凭借他超强的意志得到救赎。江印又急又气病倒在客栈，他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对霍管家说，
12: 生死之事看样子没指望了，待我稍好些，我们还是要早些回楚国去，看看请舅老爷出面打点一下，是否能将三夫人要回来。
5: 话音刚落，方南送来药方说，
14: 江掌柜贵体可好些，我家大哥十分挂念江掌柜的安康，特意让我送来这个药方，或许服下就能康复了。江印既感动又愧疚，正要吃力地爬起身来。
12: 这鄙人没有小恙就烦劳了主公，真是令鄙人不安。我
5: 方南见状急忙扶江印躺下。
14: 哎，江掌柜不客气不客气，请静心养病，方南就不多打搅了。
5: 说着他已退出门外。霍管家见此也客气地送出门来。江印、霍管家与范蠡一家都在为惹儿的失踪而着急，唯独江牧却以为他砸在手里的生丝比惹儿重要得多，他除了侍奉病倒的父亲，就是急于处理那批生丝。那天他侍候着父亲吃过药后，急急忙忙回到商号，叫来阿虎说，
15: 你到陶朱公商号去一下，面色要和悦，说话要客气，就说我说的，为了两家的交情，看在多年生意上合作的份上，他们能不能以每担70刀币的价格收回生丝，若能如此，陶朱公商号不但能保本，加上前面赚的也还利润不薄，当然也帮了我们的大忙。
5: 阿虎领命而去，范蠡与一时都不在商铺，方南满腹心思，哪有心思谈生意。一听阿虎转告的江牧的意思，他更加不耐烦地说，
14: 转告你掌柜，少于半价其余免谈。
5: 阿虎回去学说后，江牧气得青筋暴起，咬牙切齿地说，
15: 看你神气，别忘了商场如战场，今日你赢了，看我来日怎么收拾你。
5: 楚王爱乐，这在诸侯之间早已传为佳话。楚王宫不仅收集了当时最齐备的乐器，也网罗了一大批有名乐师，楚王宫的乐室更堪称当时诸侯之首。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楚王宫的一间乐室中，几名乐师正在调试音调，令尹陪侍楚王走进屋来，乐师们即刻各就各位，恭候王命。令尹见楚王面露微笑，立即上前邀宠说，
15: 主上，这是老臣从民间征集来的乐器和乐师。
5: 楚王点点头，令尹一挥手，
12: 起乐。
5: 顿时优美的音乐如同天籁之音，迂回起伏，满室悠扬，楚王陶醉其中。
16: 半晌，楚王睁开眼，遗憾地说：
12: 可惜呀，如此美妙的音乐，寡人却不能自享。
16: 令尹一旁劝解道：主上舍弃一套乐班，却能换来国家太平，何乐而不为？楚王感叹道：
12: 我大楚在诸侯各国中早已立于霸主之位，可恨受吾重创元气未复，才不得不讨好秦国呀。
16: 令尹颔首说：秦国偏安一隅，从前没人在意，如今他已日渐强盛，必要虎视中原，晋国是阻挡他进入中原的头道屏障，如此只要秦晋站起，秦国即为我楚国牵制晋国这个宿敌，主上趁此机会结交秦国，为重整国力换来了时间，不失为英明之举呀。楚王点头道：
12: 令尹为楚国昌盛，可谓鞠躬尽瘁啊，大不像齐鲁公族那样目无君主，擅自专权。
16: 令尹肃然躬身于前：臣愿为主上赴汤蹈火。楚王拍拍身旁的垫子，赐他坐下。令尹坐下后说道：如今乐器和乐师都备好了，倘若没有上好的乐女相配，可就枉费了老臣一片苦心啊。
12: 那个乐女还在绝食？
16: 昨日进食了，但身体却未复原。楚王皱起眉来：
12: 我楚地广人多，难道就寻不到一个合适的乐女，非要等那个绝食的乐女吗？
16: 令尹连忙屈下身来：老臣寻了不下千人，确实没找到一个满意的乐女。
12: 你确信这个乐女就行？
16: 这个乐女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种韵律，出来那日将她一人关入琴室，无聊之时她随意弹了几首曲子，隔壁的乐师们听了都说此女悟出了琴魂。楚王眼睛一亮：
12: 果有此事？
16: 令尹看了楚王一眼，略有所思，他连忙朝乐师们挥手。即刻音乐徐徐响起，如和煦春风拂面沁心。天刚蒙蒙亮，范蠡一家就起床了。男人们分头去忙自己的事，搜图氏赶去厨房做早餐，莹莹闲不住，她收拾着男人们头天晚上换下来的衣服。惠游见莹莹抱着一堆衣服，连忙过去想帮她，哪知莹莹见她走来，吓得扔下衣服慌忙躲避。惠游捡起地上的衣服，愣愣地站在院子里发呆。子豪比每天起得都早，他见了惠游伸个懒腰，亲热又神秘地说：
17: 惠游姐姐，你猜我昨晚梦见了什么？
16: 这打乱了惠游的疑惑，他笑道：
18: 你梦见……
16: 他故意说猜不着。子豪道：
17: 我梦见你带我去掏鸟窝了。
16: 惠游听了心里顿时热乎起来，说道：
18: 子豪想吃什么姐姐给你做去啊。
16: 子豪这下可高兴了，连忙嚷着：
17: 姐姐给我做蛋羹吧，好久没吃姐姐做的蛋羹了。
16: 惠游高兴地答应着去了厨房。正在忙着做早餐的邹图氏见了惠游，勉强一笑说道：
18: 起这么早啊？
16: 惠游笑着道：
18: 二嫂日日都起这么早，辛苦了。
16: 为家里人忙碌，辛苦也高兴。邹图氏手中不停地忙着活计，脸上却荡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安详与幸福。惠游脸上笑着，心中却觉悲苦，他感觉这个昔日离不开他的家，如今已经变得陌生，一切都无从插手。邹图氏见他无所适从，便说：
18: 你去歇着吧，一会儿饭就好了。
14: 顿时会有更感到了一种生分。他本来是以回家的心情回到这里的，如今却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于是强颜说道：
18: 子豪想吃蛋羹，我给他做个蛋羹吧。
14: 邹图是为难了，
18: 这锅灶站着呢，我得赶紧把早饭做出来，男人们吃了要出门。
14: 他为难地看看惠游说：
18: 要不你中午再给他做吧。
14: 惠游见邹图氏井然有序地忙碌着，只好讪讪地退出厨房。晨光未现，鸟雀啾啾，一时带着子豪在后院舞剑。范蠡一旁观看，心中赞许：
19: 这小子的剑术还真让一时调教出来了。
14: 他偶一转身，见惠游一副落寞的样子从厨房走出，便大声说：
19: 惠游，我们明日要搬到庄园那边去，一会儿吃过早饭，你带几个故宫过去收拾收拾，家里不缺个人关照，那些故宫不知东西该如何摆置。
14: 范蠡的一句家里人抚平了惠游心中多日的失落，他感激地看了范蠡一眼，愉悦地答应了。惠游见子豪剑术进步很多，不由自主地站在一旁喝彩，哪知子豪经不起夸，本想在惠游面前露一手，没想到一分钟却连出纰漏。站在一旁的一时严厉地盯了他一眼，重重地咳嗽了一声，子豪吓得规规矩矩地练了起来，惠游连忙转身离去。子规正在房间翻看账本，莹莹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子规问：
20: 怎么了？慌里慌张的。
18: 那个惠游朝我走来了。
20: 他朝你走来，你就吓成这样啊？
14: 莹莹紧张地道：
18: 你们不是说他是杀手吗？
14: 子规叹了一口气：
20: 嗨，那都是以前的事儿，如今人家又没杀谁。
14: 莹莹惊悚地道：
18: 反正我怕他。
14: 子规站起来将他搂入怀中安慰道：
20: 别怕，其实惠游姐姐真的很好的，那些年她帮着母亲带着我和子豪，从不让别人欺负我们。洋洋，记住，不管她是个什么人，都是我姐姐，她是不会害我们的。
14: 莹莹虽口中答应着子规，她探头朝门外看了几眼，还是不敢出去。子规站起身来，强拉着他走出门去。早饭后，几个男人来到陶朱公商号，范蠡说道：
19: 前些日子我去鲁国和莱子国卖山货，顺便联系了几家商号，也与他们谈妥了生丝价格，那边大概能销200担，临淄齐银那里销100担，应该问题不大。
14: 一时问：
21: 边界都封锁了，能运出去吗？
19: 回城时我们为葛总兵烧上一些粮食，晚上他会派人送令牌来。
14: 一时看着范蠡说：
21: 大哥总是将事情考虑得周周全全。
19: 未雨绸缪才能旗开得胜嘛。
21: 这场生死战总该了了。
19: 是该了了，但咱们还是让一步吧，以60刀比一旦收回。
14: 一时低头忙着活计没有说话，范蠡拍了拍他的肩膀：
19: 二弟啊，我知道你心中不快，咱们做的是正经生意，得饶人处且饶人呐。一会儿我去客栈看看江毅，惹儿还在楚国，希望他能与我们同心救出惹儿。但说早点理清这些麻烦事，你也好抽身去一趟越国。
14: 一时点头说：
21: 是，阿坤遭遇不测，我得厚葬他，还得将时机安置好。
14: 他们正说着，江济私行的阿虎走了进来，他苦着脸说：
22: 两位掌柜，我们掌柜说老爷快不行了，
20: 他要送老爷回楚国，他答应你们半价收回生丝。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去见你们老爷。
5: 惹儿经过几日绝食反抗仍无效果，他只能消沉地认命了。这两日吃了些东西，身子总算恢复了些。喜鹊扶着他起来走了几步，见他还是抑郁寡欢，便宽慰说，
18: 姐姐吃了点东西，这脸色好多了，再将养几日，身子便可复原了。
5: 惹儿木然地道，
18: 复原又能怎样？
5: 他朝前走着，眼里没有一丝光彩。范蠡来到客栈时，江印躺在床上，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他一见到范蠡，喃喃自嘲说，
21: 上将军来看手下败将来了。
5: 说着他竟自顾苦笑几声。范蠡道，
20: 不，这不是看笑话的时候，我们如今已在一条船上了。
5: 江牧恨恨地道，哼，把我们逼到如此地步，还说在一条船上。江印大声咳嗽起来，范蠡过去给他把了把脉说，
20: 江公是急火攻心呐，还是好好调养吧。
5: 江印看着范蠡，灰心致富地道，
21: 我哪能不急呢？
20: 急也没有用啊，依我之见，咱们还是急事缓做。
21: 主公你说哪件事能缓？
5: 范蠡笑了笑，
20: 生死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办吧。
5: 江牧急问，你想怎么办？半价还不满意？范蠡沉缓地道，
20: 投井落石之事从来与陶朱公商好无缘，就60刀币一担全数收回吧。
5: 江牧父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江牧直着双眼看着范蠡，竟然不知在说什么是好。范蠡站起来说，
20: 此事就这么定了。少掌柜，你吩咐伙计们直接将生丝搬到船上去即可。
5: 江牧连忙答应着出去了。范蠡转对江印说，
20: 江公啊，惹儿的事咱们可得齐心协力呀。
5: 江印的精神顿时好了许多，他坐了起来，
21: 主公放心，我这就回楚国打听消息，已经确定就派人来知会主公。
5: 新搬入的朱公庄园一派喜气洋洋，范蠡家的每一个人都很兴奋。邹图氏说，
18: 哎呀，住了那么久的茅屋乍进这宅子里来还浑身不自在呢。
5: 方南打趣的道，二嫂，你是怕屋子大了找不到儿歌吧？一时笑而不语。子豪满庄园的跑来跑去，子规在院子里叫道，
0: 二叔，爹叫你呢。
5: 大家正高兴着，突然莹莹说她不舒服，惠游忙走过去扶她，她却慌着叫道，
18: 婶娘，婶娘。
5: 邹图氏连忙过去扶着她问，
18: 怎么了？是高兴坏了吧？婶娘送你回房歇息去。
5: 走了几步，邹图氏仿佛感觉到了什么，回头对惠游说，
18: 方南的衣裳破了，你去帮他补补吧。
5: 惠游看向方南，方南却看都不看他一眼，扭头就走。惠游站在空荡荡的厅堂里，显得分外孤单。邹图氏将莹莹扶在床上，莹莹难受说，她除了头晕还恶心。邹图氏听了，忙去找朱公。惠游说范蠡与一时已经出去了，邹图氏只好打发下人驾着马车去请郎中。他等来等去不见郎中的影子，于是走出院子，站在门前焦急地等待着。马车终于载着郎中来了，邹图氏一见郎中就说，
18: 我家少奶奶一向好好的，方才不知为何忽然就生病了。
5: 老郎中说，
1: 夫人先不要着急，老朽这就去瞧瞧。
5: 盈盈蔫蔫地躺在床上，失去了往日的生气。老郎中与他很熟，
2: 以前爷爷在世时，莹莹经常去请他给爷爷看病。老郎中一来，莹莹心中安定了许多，她坐了起来，向老郎中问好。老郎中让她躺下，给她号脉。号完脉后，老郎中沉吟着笑了笑。
1: 哈哈哈，恭喜啊，少夫人有喜了。
2: 莹莹娇羞地用被子蒙住了脸，邹图氏一听，顿时喜上眉梢。
18: 谢天谢地，终于怀上了。
2: 说着就转身出去，再进来时，他给了老郎中一包重重的赏金。令尹派王公侍臣过来探视，见惹儿已经下床走路，侍臣回禀之后，令尹便迫不及待地安排了一场演奏。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接着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记者从事统计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市消费品市场呈现平稳向好、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3.4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省0.9个百分点，增幅居全省第二位。8月12号，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召开，官宣盛会的核心内容。本届药博会将于9月7号到10月7号盛大举办，开幕式将于9月9号上午举行。大会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展活动，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数字赋能、惠民共享4大核心，亮点满满，干货十足。亳州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类新型黑恶犯罪及6霸等涉黑涉恶线索举报，举报电话520110。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文旅针对机场落地旅客的专属惠民福利已经推出，活动时间截止到2026年12月底，游客只要持本人7日内在亳州机场到达的登机牌，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魏武祠、陈抟庙5大景区，游览花戏楼、曹操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4大景区，可享半价优惠。汤王温泉对落地旅客实行专属票价，仅需49.9元。近日，市民支伟亚收获了一份特殊的荣誉，他针对社保卡便民服务提供的优化建议，成功入选安徽省15规划编制金点子，被官方采纳，并将在全省落地实施。8月11号，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大赛大健康电商实战赛全国总决赛在浙江省药科职业大学圆满收官，亳州学院中药学与健康学院干劲十足队在全国数千支参赛队伍当中奋勇争先，突破重围，成功斩获全国总决赛1等奖。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882整点资讯，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7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 CPI 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安徽 CPI 同比上涨0.5%，涨幅较6月回落0.4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降幅较6月收窄0.3个百分点。针对近期强风大雨天气，省农业农村厅及时会商、气象、水利等相关部门及体系专家，充分研判天气的影响，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已累计派出省市县3级指导组1310个、6040人次，组织开展各类隐患排查21800多处，整改加固10470处，4392艘渔船全部召回，已清理疏浚田间排水沟渠510万亩。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6000。

0: 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网络安全监督管理检查办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占比首次超过5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61集，乐室中，乐师们已经摆好各种乐器待命。楚王与令尹坐定之后，楚王看了令尹一眼，意思是：
11: 不是已经听过吗？怎么还是这几个乐师啊？
10: 令尹微笑着示意楚王安心欣赏音乐，楚王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令尹一挥手，轻缓悠扬的音乐便响了起来。酷爱音乐的楚王顿时如入仙境，他微闭双目，仿佛自己也融入乐中。缓缓的，一缕香风袭来，楚王微睁双眼，一位仙女随着音乐在翩翩起舞。令尹凑近他耳畔轻声说：
12: 此女便是那个乐女。
10: 楚王定了定神，终于看清了这个令尹煞费苦心寻来的乐女，那姿容情态果然不凡，惹而忘情地舞着，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别样的飘逸与仙风。与其说她在舞，不如说她是在倾诉着自己的命运和心声。她彻底被宿命沉浮了，唯有陶醉在声乐之中，才能依稀窥见一丝自己的魂灵。楚王身不由己地走下王墩，缓步步入舞池。他接过乐师手中的磬，随着节拍敲击了起来。令尹脸色微变，他挥手令乐师停止演奏，乐声戛然而止，惹而瘫坐地上。 楚王扔下手中之磬，快步

0: 不过去扶起惹儿，惹儿躬身行礼后退。楚王不悦道：
1: 令尹为何不让他们演奏下去？
0: 令尹抚须一笑：如今各诸侯王的音乐造诣没有一个比得过主上，臣观主上已对这场舞乐十分满意，若将如此盛乐送与秦王，他岂能不陶醉忘情？楚王余兴未了：
1: 妙，太妙了，何不让他们继续演奏下去？
0: 令尹欲擒故纵地道：臣想让他们早些准备上路，免得节外生枝。楚王大为不悦，他蓦然转身回坐龙敦。
1: 令尹所指节外生枝是哪家的枝啊？
0: 令尹见主上不悦，立即跪伏在地说道：禀大王，昭大夫曾几次三番找到老臣说情，说月女原为他家亲戚，他想让老臣请求主上放月女回去。楚王朗声的道：
1: 哦，原来如此，那就传出消息说此女早已送往秦国。
0: 范蠡与一时商量好一时去越国的时候，便出门来到酒肆。他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前，漫不经心地喝着酒，听天南海北的客人谈天说地。一位书生模样的人已经醉眼朦胧，却还要加酒，小二好心劝阻着，他却踉踉跄跄地发起脾气来。范蠡见状，提起酒壶走了过去，为他斟了一碗递过去说：
2: 请。
0: 那书生接过酒碗与范蠡碰了碰说：
3: 先生才是同道人呢。
0: 范蠡也饮了一口，端详着他问：
2: 听口音，客官可是楚人？
0: 书生即刻举碗饮尽说道：
3: 先生真是经多见广啊，晚生先谢先生赏酒之恩，之后再自报家门。晚生的确是楚人，姓庄名生。
0: 范蠡夸解说：
2: 好名字呀，生者旺也，客官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
0: 或许因为范蠡年轻入越已悠悠二十余载，后又在齐国多年，口音早已大变。庄生并没有问他是哪国人，倒是范蠡对庄生其名的解释触发了他的痛处。他又饮了一口说：
3: 说来惭愧啊，我楚国本是地大物博，人杰荟萃之地，却一向留不住贤能之人。像昔日的文仲、范蠡，那是多么难得的能人，竟然让他们跑到越国帮着人家去争霸。
0: 他又饮下一口说道：
3: 晚生本也想仿效他们辅助一个小国，可到了宋国，人家根本就不想用我一个穷书生，这才落到如此地步。
0: 范蠡抿了一口酒问：
2: 找到原因了吗？
0: 庄生豪饮几口酒后说道：
3: 难怪人说正招宋龙，那宋王虽长得俊美，却因喜好逢迎，身边养了一群谄媚拍马之人。我还是打算去郑国一试，否则岂不枉费一肚子诗书。
0: 范蠡没答话，只是听他诉说。庄生见范蠡神情专注，谈性更浓：
3: 前时郑国被晋国攻打，幸得齐国出手相救，如今总算风烟散去，郑王此时该当求贤若渴吧。
0: 范蠡一笑，从庄生身上他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于是建议他：
2: 虽然苦读过书、易、诗等，学到过一些历史知识和治国安邦的策略，还是远远不够啊。要想得到重用，必须潜心钻研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学问，如六韬、三略等也应该读一读。
0: 庄生听后立即离座，长揖一拜说：
3: 先生在上，请受晚生一拜，此后 您就是晚生的先生。
0: 范蠡也站起说：
2: 岂敢岂敢。
0: 他话未落音，庄生扑地拜伏在地道：
3: 弟子遵先生之嘱，明儿便回楚国读书，待长了学问再来桃山向先生请教。
0: 范蠡一面扶起庄生，一面叫来小二，要他去陶朱公商号取来1000刀币。不一会儿，方南拿着一包袱钱币急急赶来。范蠡说：
2: 让小二带来即可，何必劳你跑一趟啊。
0: 方南附在范蠡耳旁说：楚国江家送来讯息，说惹儿已送往秦国了。范蠡点点头，将包袱里的钱赠与庄生后，又是一番殷殷道别，之后便与方南回到商铺。晚饭时，范蠡对全家人说：
2: 如今咱们屋大人多了，光靠自己家的几个女人打理家务，怎么弄得过来呀？明日回又去雇几个人来帮忙吧。
0: 一时也搭了腔。
3: 鲁赎回来那几个鲁人很可靠，可以从他们里面挑几个过来干些守门打杂的活。
0: 范蠡点点头，之后问：
2: 明日你就要去越国了，店里的事对方南子会交代好了吗？
3: 都商量妥了，商号里的生意都做了分工。
0: 范蠡点点头道：
2: 哎，过几日我也要出一趟远门。
0: 子规忙问：
4: 父亲要去哪儿？
0: 范蠡悠悠地道：
2: 四处转转，看看天下变成怎么样了。
3: 大哥一人出门，我有些不放心。
0: 范蠡笑了笑：
2: 退出政坛已久，我早已成了散淡的山野中人，谁还会记得我呀？放心，我爱的。
0: 方南盯向范蠡：大哥不会是一个人去找惹儿吧？范蠡笑了：
2: 你以为每个人都有会游那么幸运吗？
0: 他对着端菜过来的会游说：
2: 会游啊，你是不是知道咱们家的人都喜欢跑江湖，懒得走了就往路边一躺，总有一个人会把你捡回家呀。
0: 会游不好意思地将菜放于桌上，对于范蠡的善意调侃，他感到又温暖又羞涩。若不是全家人在此，他真想靠向范蠡撒撒娇。听着全家人被范蠡逗得哈哈大笑的笑声，他还是心情暖暖地躲向了屋外。邹图氏给一时盛了一碗饭，趁势轻声说道：
5: 别总是对会友板着脸，他也怪可怜的。你没听出来，大哥的话就是在提醒大家，会友是咱们这个家的人。
0: 一时不声不响地接过饭，大口地吃着。范蠡吃过晚饭没有出门，他在庄园里从前院到后院到花园四处走了一遍后就回房了。窗外流泻进来的月光照得房中更加清冷，只有墙边的老琴仿佛还在楚楚静候。范蠡掀开琴衣抚摸着这把古琴，倏然间他似乎记起了什么，于是抱琴出门直奔后花园，将琴摆好后稍事沉吟便弹了起来。一曲之后，范蠡似乎仍沉于月中不能自拔，他缓缓抬起头来眼望明月，喃喃着：
2: 阿光啊，我们又搬新家了，担心你找不到地方，我用琴声为你引路，你若能听到我的琴声就回来吧，主公庄园永远是你的家。
0: 不知何时，会友悄没声息地走了过来，他一手提着一壶水，一手拿着一个碗，痴痴地站在那里听着范蠡的琴声和自语。会友没回来时，方南心中挂念着他，一刻也放不下。如今他回来了，方南心中却别别扭扭地生着会游的气。他在房中呆了呆，听到范蠡的琴声也若有所思地转了出来。 月光下，方南正好看到惠游站在范蠡身后，他连忙退了回去。吃早饭时，惠游盛好一碗粥端给范蠡，邹图氏端出一笼馒头说：
5: 大哥出远门，可得多吃饱些。
0: 范蠡端起碗来问：
2: 方南呢？
0: 子规四面看了看，
4: 方才还在呢。
0: 范蠡吃完饭来到后院，见方南正在这里猛力地劈柴，范蠡关爱地道：
2: 吃饭去吧，这种粗活不是雇了人干吗？
0: 方南闷闷的：
6: 我是个粗人，只会干粗活。
0: 范蠡道：
2: 干些粗活倒是可以强身健体，可千万别干笨事啊。
0: 说完，他提起另一把斧子，也帮着方南劈了起来。方南连忙去夺斧子：
6: 大哥，这不是你干的活。
0: 范蠡似乎没有听见，继续抡斧劈着。方南尴尬地站在一旁，回味着范蠡的话。此时子规跑来说：
4: 蚂蚁备好了，父亲是不是？
0: 范蠡放下斧头，在方南肩头拍了拍。方南说：
6: 大哥放心，方南不会去做笨事的。
0: 午后，缕缕清风被热腾腾的空气烤得呼着热气，一时已远远地望见了会稽的城墙。他擦了一把汗，勒马缓行，这是他离越后第二次回来，他要好好看看这魂牵梦系的故土。他突然感到胯下的马也已汗流浃背，于是翻身下来，牵着他来到河边，让他也喝喝这甜润的家乡水。窄小的码头被两个淘米人站着，一时站在他们身后耐心等待。渐渐的，他的脸上浮起一层暖暖的笑意。一淘米人问：
7: 阿坤怎么还不回来？不会是见了大人不想回来了吧？
0: 阿水笑了笑：
4: 哪能呢，阿坤走时阿良问过，他说笃定是要回来的。
0: 那人又说：
7: 阿水，如果是你到了大人那边，你会回来吗？
0: 阿水反问：
4: 哎，猴子你呢？
0: 独眼猴子坚定地摇头：
7: 不，我不会回来，赖也赖在大人身边。
0: 两人从水中抬起一筐米，猴子嫌后面的人碍事，头也没抬地说：
7: 哎，没长眼啊，哪儿不好待，偏偏站在这里碍事。
0: 一时笑笑，伸手帮他们将米抬上岸。阿水回头一看，见是一时，即刻站起来踢了猴子一脚：
4: 是大人，你这该死的家养猴。
0: 猴子正低头扒拉着箩筐中的米粒，他嬉笑着说：
7: 什么？你叫我大人？
0: 一时笑问：
3: 猴子也在实际？
0: 猴子闻言抬头，惊得嘴巴一张一合的，却发不出声来。那只独眼眨巴几下之后，即刻昂首挺胸，对一时毕恭毕敬地行了个军礼。范蠡纵马一路西行，来到晋国都城新田时，天已黄昏。他看看天色，打算住上一晚，明早赶路。行程既定，心下也就从容下来。他牵着马信步走着，不觉来到新田一个繁华的市场。他边走边看边问行情。一家高挂着伊顿盐庄牌匾的商铺赫赫然立于眼前，他缓缓步入店内，伙计一见立即迎了上来：
3: 客官可是要买盐？
0: 范蠡点头笑笑：
2: 啊，随便看看。
3: 客官可以打听打听，本店的盐在晋国可是第一家呀。
0: 范蠡用手指搓了搓，再伸出舌尖一舔，点头说：
2: 是不错，什么价呀？
3: 一刀币一堆，三十刀币一担。
0: 范蠡再次点头说道：
2: 价格也公道。
3: 客官打算要多少？
2: 啊，今日不要，等要的时候再来找你。
0: 范蠡说着便走出门去。他继续朝前走着，市场的另一头是一个牲畜市场，最惹眼的招牌又是伊顿牧场。范蠡自语道：

0: 看来这一顿商号经营得不错，要是韩顿也能经营成这样就好了。
1: 陶朱公商号快要打烊了，阿牛却在商铺门前转来转去，范蠡和一时不在家，阿牛有些怕方南。上次将朱公告上官府的事，方南一直不肯原谅阿牛。方南见他在商号门前磨蹭着，便不耐烦地朝他吼着，
2: 你转魂了啊？不去干活总在这儿转有什么呢？
1: 阿牛看着他讷讷地说，
3: 我想找三掌柜说个事儿。
2: 方南道，你小子还有求我的时候？你不是叫阿牛吗？你牛起来呀。
1: 阿牛站在比自己矮了半头的方南面前，低着头，声音也比平日降了几分。
3: 三掌柜，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阿牛以后若再犯浑，天打雷劈。
1: 方南横了他一眼，说什么事儿？阿牛见方南松口了，连忙提过一个篓子给方南看。
3: 三掌柜，我岳父那边山货很多，你看都是上等货，我知道自己力量单薄做不了，能不能与你们一起做？
1: 方南从他篓子里抓了一把山货看了看，爽快地说，
2: 行，我们出资金，另派两个伙计跟你一起进山收货，你可得保证山货质量，咱们利润三七开。
1: 阿牛连忙点头答应，
3: 谢谢三掌柜，你欺我算行。
1: 子规看着方南那副神气的样子偷笑了笑，待关好店门后调侃地说，
4: 三掌柜回家吃饭去吧。
1: 方南拍了他一巴掌，
2: 我让你没大没小的。
1: 范蠡见市场商铺已陆续打烊，便想找家客栈落脚，突然一人从后面追来，喊着，
5: 恩公恩公。
1: 范蠡回头一看，竟是韩顿。韩顿见了范蠡非常高兴，他拉着范蠡去了一家酒楼。吃饭之间，他兴奋地对范蠡说，
5: 恩公，晚生如今改名为伊顿了。
1: 范蠡惊喜地说道，
0: 如此说来，方才我在市场看到的伊顿商号真的是你的咯？
1: 伊顿笑着点点头。范蠡举起酒樽道，
0: 真为你高兴啊，短短三两年的功夫你发展得如此顺利。
1: 伊顿举樽敬酒说，
5: 伊顿能有今日全赖恩公提携。
1: 范蠡说，
0: 嘿，别恩公长恩公短的，你还是叫我朱公，听着心里更踏实。
1: 伊顿道，
5: 晚生遵照恩公教诲饲养牲畜，富裕起来之后，在贩卖牲畜的同时也贩卖迟盐。
1: 范蠡十分欣慰地道，
0: 你确实很会经营，懂得多元并进。
1: 伊顿问，
5: 恩公来此地是进货还是另有他谋？
1: 范蠡饮了一口，
0: 久不出远门，一来了解市场，另外啊，还准备去秦国找一个人。
1: 伊顿说道，
5: 恩公若是方便，请将要找的人说与晚生听听，晚生在秦国也开了分号，可以帮忙打听。
1: 范蠡便将惹儿的事告诉了他。伊顿听了沉吟片刻说，
5: 此事或许要费周折，晚生还是随恩公一道去趟秦国吧。
1: 范蠡沉吟片刻点点头说，
0: 那就有劳了。
1: 方南和子规回到家时，邹图氏已做好晚饭在等他们。家中走了两个男人，加上新家宽敞，满屋满院都显得有些冷清。吃完晚饭，邹图氏见惠游一脸落寞，不由心生恻隐。他看了一眼正与子规子豪打闹着的方南，便说，
6: 惠游，南方脚下的鞋破了，你能帮他做一双吗？
1: 惠游连忙答应。方南却冷冷地说，
2: 我就爱穿嫂子做的鞋，别人做的不合脚。
1: 惠游脸上刚露出的笑容顿时凝固了。子豪拉起惠游的手说，
7: 姐姐，我就爱穿姐姐做的鞋，你给我做吧。

0: 惠游摸着子豪的头，眼睛顿时红了。子规也说，
1: 我也要惠游姐姐做的鞋。
0: 惠游听了，心中得到了莫大安慰。方南狠狠地冲着兄弟俩吼道，
2: 干活去，别偷懒。
0: 子豪调皮地对他吐了吐舌头，子规不由地笑了起来，调侃着说，
1: 三掌柜可比大掌柜和二掌柜很多了，吃了晚饭还让我们去干活。
0: 方南知道自己的邪火有些过了，脸上也尴尬起来。邹图氏一边朝子规挤挤眼，一边拿笤帚赶着子豪，
3: 一边玩去，别让你三叔生气。
0: 莹莹懂事地给方南递上一碗水，
4: 三叔喝口水。
0: 方南见大家都哄着他，也就自己找个台阶下了。
2: 子规，跟我去对对账，别等他们回来咱们弄出几笔糊涂账来。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11: 听众朋友，
12: 农民朋友，
1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
1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
1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强城23到27摄氏度，郭阳23到28摄氏度，蒙城23到28摄氏度，利辛23到27摄氏度。
1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4: 郭阳县西阳镇有小两口主动选择零彩礼成婚，婚事简办不铺张，给当地树立了好榜样。
1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经常晒晒后背的好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6: 十，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改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现在我们有法规制度不够健全、不够完善的问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法规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现实生活中，有的法规制度意识淡薄，没有养成按照法规制度办事的习惯，有的对法规制度阳奉阴违，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对法规制度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把法规制度放在眼里，为所欲为，独断专行，将个人凌驾于法规制度之上，使法规制度形同虚设。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贯彻执行法规制度没有绝招，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一手抓制定完善，一手抓贯彻执行。2015年6月26日， 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十一，要把制度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以制度建设巩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成果，加强制度执行力建设，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2015年10月29日，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十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动这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要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补齐党建方面的法规制度短板，力争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2016年12月23日，对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的指示。13，准确把握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大原则，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两个确保。确保全党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总章程，是总规矩。党的制度是从党章开始的，党章是一切党内法规制度的源头，绝不能背离这一点。要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因为我们现在工作大局是四个伟大、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一定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进行。2018年1月25日，在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 ,2018 至2022年稿时的讲话。
13: 办喜事儿、嫁闺女、娶媳妇儿是家家户户的大好事儿。听说有些地方一到谈婚论嫁、高额彩礼、大摆宴席这些老规矩，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少人觉得彩礼越高，面子才越足，反而把感情放在一边。真正的婚姻幸福，从来都不是用金钱数字衡量的。郭源县西阳镇就办了一场特别暖心的婚礼，新娘特意从吉林长春千里远嫁，小两口主动选择零彩礼成婚，婚事简办不铺张，给当地树立了好榜样。
12: 来，掌声鼓励一下。
13: 新娘刘月来自吉林长春，为了爱情跨越千里来到郭阳。新郎则是我们西阳镇踏实肯干的小伙子，从相识到相恋，两人感情笃定。在筹备婚事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做出了一个决定，不要彩礼，省下的资金全部用来经营婚后小家庭，打拼事业。刘月：
17: 我是觉得就是两个人相处起来还是比较合眼缘，然后他对我也好，人品又好，上进心也有。我爸妈呢也觉得虽然远一点嘛，但是我们幸福最重要，然后也就答应了。反正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过得越来越好的。
13: 新郎王小龙：
18: 就是不要彩礼，我挺过意不去的。但是后面他说就是后面我们两个就一起努力把日子过好就行了，然后后面我会对他更好，我们两个一起把日子过好就行了。他的善解人意让我心里面很踏实。
13: 新人的选择离不开双方父母的开明与支持。在这场跨越千里的姻缘中，两家人没有因为物质条件产生分歧，反而因为互相体谅而更加亲近。刘月：
17: 要彩礼再多，不如我们两个人一条心这样。我爸妈也很开明，他们觉得彩礼没有我的幸福重要。
13: 王小龙的父亲王军，
12: 俺俩人没要彩礼，我俺闺女前结婚十多年了，我也没问人家要一分钱的彩礼，我都当自己的亲闺女一样待。可以，俺俩儿媳妇对我都好。
13: 不光不收彩礼，整场婚礼一切从简，坚决不大操大办，铺张攀比。王军，
12: 昨天办事再开也就是办了几桌八九桌的那个样子，也没就是咱自己一家子亲戚朋友，别的都没有，就简单的办几桌，不想麻烦别人，对吧？天气热。
13: 零彩礼，简婚宴，重真情，轻排场，这场千里良缘卸下了两个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一改婚嫁互相攀比的老旧陋习，成了附近村民交口称赞的暖心美谈。邻居王征，
19: 办婚礼办比较简单，也比较热闹。那个他的二舅呢，也没要彩礼，思想觉悟也比较高，这样的风气比较好。有俺家办事也这样办。
13: 近年来，郭阳县西阳镇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倡导文明婚嫁新风。西阳镇这对新人的做法，正是全县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时代新风的生动缩影。当地基层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持续加大宣传引导，让文明新风扎根乡村。西阳镇平安法制与基层治理办公室主任童嘉宾，
20: 这对新人给我们全镇带来一个好头，零彩礼不是要面子，而是要里子，是真正的幸福。下一步我们镇将继续发挥红白礼实惠的作用，多宣传这样的好典型，引导更多的村民转变观念，让喜事兴办简办在我们镇蔚然成风。
2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公益捐款后能反悔吗？
2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某爱心组织与某市一所希望小学取得联系，称某企业将组织拍卖会对该学校进行捐助。在拍卖会上，该企业法人宣布将向该小学捐赠20万元，当地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仪式结束之后呢，该企业法人以其经济发生困难为由，表示要撤销捐献。那么该企业可以反悔把钱给要回来吗？答案是可以。我国民法典第666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业务。根据该条呢，因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者，即便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也可以不履行赠与合同中的义务。因此本案当中呢，如果企业法人在订立赠与合同以后发生了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导致其生产经营无以为继时，可以不再履行赠与合同。
13: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剧，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23: 喂，老雷啊，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24: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3: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24: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23: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24: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23: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24: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23: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24: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23: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24: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23: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0: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23: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24: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23: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24: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0: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14: 当前正值雨季，持续强降雨易引发农田积水、村道内涝，给群众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这份雨季出行交通安全提示，请广大群众务必牢记。
13: 雨天驾车出行前，请务必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状况。乡村道路狭窄且雨天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行车时需降低车速，拉长安全车距，避免急刹与猛打方向。遇强降雨视线受阻，应及时开启雾灯或近光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防止光线折射影响对向车辆。行经村庄路口及农田周边时需格外谨慎。遇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若积水超轮胎一半，应绕行或等待退水，同时注意避让撑伞、穿雨衣的行人及农用车，提前减速鸣笛提醒。
14: 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及驾驶农用车的群众需严格遵守交规，农用车严禁违法载人，雨天泥泞路面易因重心不稳引发侧翻，骑行时务必佩戴安全头盔，建议穿颜色鲜艳的雨衣提升可见度，切勿加装雨棚或单手打伞骑行，以免影响操控引发失控摔倒。
13: 步行的群众出行前应关注天气与积水情况，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水沟边缘及电线杆附近，防范井盖缺失或漏电风险。夜间或雨天视线不佳时，过马路需举手示意，确认车辆停稳后再通行，并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避开视觉盲区。
14: 若遇交通事故或被困险情，应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120，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设置警示标志，防范二次事故。车辆涉水熄火后切勿再次启动，应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1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希望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规，增强防范意识。
14: 昨天上午，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听众反映，自己在现养河道内开展养鱼作业，近期网箱却被镇政府和行政村拆除，被告知养鱼会污染水源，想了解具体缘由。市生态环境局水土科工作人员王丽回答说，
1: 现养河道呢不是完全禁养，但是呢它有一定的面积要求，除了面积要求呢，还要要求必须要办理合法的养殖证。对，如果你们在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办理合法养殖证之后，它会根据我们的那个养殖面积去进行合理的一些规划，如果超过养殖面积，我们可能农业农村部门根据这个规划的要求，可能也进行一些清理工作。
14: 有网友提问，目前亳州还能不能燃烧煤？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科工作人员宋崇奎回答说，
2: 就是亳州市管划定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明确了呢我们市主城区和亳州高新区以及博物院区这个范围内是严禁使用高污染燃料，包含煤、石油焦、油页烟、原油、重油 榨油、美角油等，还有一些煤油配套转运锅炉和储存设施的这个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一些设施，这些都是属于咱们的高污染燃料计算区严禁禁止的。
14: 有群众咨询，农村村庄内家禽养殖带来环境问题，是否由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刘峰回答说，
3: 我们啊日常对这些滚瓜养殖场啊进行开展这个每月开展一次随机抽查，对这个发现啊这个存在违法行为了，我们这个分五指派，或者是这个没有按照要求进行粪物利用消纳的，我们将依法查处。对于那种散养，就是说村民啊，他是好比他养了几头猪啊，都是几十只鸡，就是那种不是规模化养殖的，由这个当地的镇政府进行统一的进行管理，由他们的环保工作站，包括他们这乡镇政府相关人员啊，对他们这些粪物进行一个督促的收集、综合的利用和处理。
1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快递垃圾怎么办？
4: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5: 您的快递到了，
4: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5: 你好，您的外卖。
4: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5: 女士，
4: 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哇，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健康小贴士，
3: 中医上讲，人的肚子属阴，后背属阳，咱们后背分布着督脉、足太阳、膀胱经，这条经络上的穴位连着全身各个脏腑，后背也是人体气机流通疏泄的重要通道。晒后背的时候，皮肤毛孔打开，能帮助把五脏六腑里的病邪排出去。老话还说，背为阳，心肺主之，经常晒晒后背，对强健心肺也很有好处。
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5: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6: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5: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6: 不单纯。
5: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6: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5: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6: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5: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6: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5: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6: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5: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6: 你来我往成累赘，
5: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7: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相声篇，您该有的范儿。
8: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9: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8: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9: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8: 有这么一说呢？
9: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8: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9: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8: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9: 哎，干杯。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城市管理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四大乱建、流动摊贩管理、城市管理以及水电气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7: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亳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
7: 1355-6461-9267。
3: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7: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

0: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1: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2: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1: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汇。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我们一切权利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正确行使，对人民负责。党内不允许有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存在，更不允许出现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从入党当干部那一天起，就要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1: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要坚决克服有些宣传报道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问题，坚决克服一味迎合市场带来的低俗化现象。
2: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召开新录用公务员集体谈话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相关文件，新录用的12名公务员依次做表态发言，分享学习工作经历等。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政治属性是第一属性、根本属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政治忠诚，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首要政治原则。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锤炼履职能力，系统深入学习党章党纪和宪法法律及纪检监察业务知识，努力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高纪法素养，持续提升履职能力。会议要求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要严守纪法底线，立足岗位，脚踏实地，担当作为，不断提高工作质效。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拒腐防变防线。要严格要求自己，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稳得住心神，守得住底线，管得住行为，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努力为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主动靠前，精准发力，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检查，确保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旅游市场六大核心乱象，紧盯导游、旅行社、购物场所三大关键主体，开展精准化靶向性整治，重点围绕旅游市场主体是否具备资质、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虚假宣传、合同签订不规范、强制消费、擅自变更行程、诱导购物等违规行为，开展拉网式执法检查59+4，排查发现问题8个，已全部完成整改。同时畅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文旅投诉专线等监督渠道，构建群众监督加部门核查共治格局，累计受理涉旅热线12件，均已办结，群众满意度100%。

0: 城县纪委监委坚持宣传引导先行，推动蒙城县文旅体局抓好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召开专项整治推进会，组织全县旅行社现场签订蒙城县旅行社诚信经营承诺书，从根源上防范和遏制旅游行业违规乱象，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在严厉查处违规违法行为的同时，着力健全完善常态化监管制度体系，研究制定执法检查全流程闭环管理制度。
1: 2026年以来，桥墩区纪委监委持续加强村级纪检组织规范化建设，选优配强村级纪检委员，常态化开展村级纪检委员培训和业务指导，督促村级纪检委员紧盯人、财、事、权等重点，有效发挥监督员、信息员、宣传员作用，靶向监督治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扎根群众身边，落地基层一线。村级纪检委员常年穿梭在田间地头、基层一线，是群众家门口的监督员。桥墩区纪委监委切实发挥村级纪检委员的监督前哨作用，指导其监督村级重大事项民主决策、高标准农田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涉农资金发放等重点事项，通过细化监督台账、逐项登记发现问题、动态跟踪整改情况，实现事事有监督、件件有落实。村级纪检委员工作在村、生活在村，了解基层动态、群众声音，是天然的信息源。桥墩区纪委监委立足村级小微权力运行特点，指导村级纪检委员聚焦基层风险高发、群众关切集中的重点领域，收集惠民补贴发放、低保评议、干部作风、矛盾纠纷等各类问题，为上级纪检监察机构开展监督治理提供有力参考。村级纪检委员还是移动的廉政宣讲员，他们用接地气、群众能听懂的方言解读信访举报流程、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使用方法等廉政小知识，主动解答群众疑问，结合村居实际，用好用活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宣传栏、微信群、村村通大喇叭等阵地，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营造人人关注监督、人人参与监督、人人支持监督的良好基层政治生态。
0: 蒙城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工程科原负责人王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贵阳县公吉寺镇第二养老服务中心副院长王显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汉代杨震一生为官清廉，在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途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听说后，为报答从前的举荐之恩，特备黄金十斤，趁夜深人静送给杨震。杨震不但不接受，还严厉批评了王密。王密说，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杨震说，你顶天而来，天知道，踏地而来，地知道，携金而来，你知道，赠金于我，我知道，既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为不知？后人因此称杨震为四知太守、四知先生。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依托党建引领万众一心工程，全方位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保障。
4: 今年上半年，全市超 85% 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依托党建引领万众一心工程，建成200多处暖心驿站、87处友好服务场景，全方位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保障。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京城华府小区是侨城区重点打造的骑手友好小区，小区配套清晰的路线平面图、电梯置物挂钩等便民设施，优化骑手送餐效率。外卖骑手刘仲英：
5: 在这个小区送外卖特别的快，小区里有非常清楚的路线平面图，电梯里还有挂钩，不管多高层，只要往一楼电梯一挂就行，真是特别的贴心。
3: 小区内配套的暖心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空调、饮用水、消暑物资一应俱全，成为奔波在路上的新业态劳动者临时歇脚的好去处。快递员尹峰：
6: 以前天热的时候都是在路边拿个水杯，然后蹲在树凉营休息一下，现在有这个驿站了，比较方便一点，里边有水有空调，感觉很暖心。
3: 网约车司机海全德：
7: 我经常在这个驿站来，他们这个24小时提供服务，有茶有水，可以来到这个休息。
3: 城郊社区在京城华府小区打造新就业群体骑手友好小区，以暖心驿站为载体，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书记严丽：
8: 一方面配齐各类便民物资，做好纳凉饮水应急保障，切实解决骑手跑单过程中遇到的奇难小事；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持续倾听大家的诉求，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完善驿站服务，把暖心保障做到新就业群体的心坎上。
3: 城郊社区的暖心举措是侨城区推进万众一心工程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区建成200余个暖心驿站、87处友好场景，配套6家暖心学院、140余家友好商家、3处友好医院，为260余名从业者提供免费爱心午餐，全方位做好新就业群体维权、服务、治理等工作。
4: 侨城区牛集镇以洁净村、宜居村创建为载体，通过群众筹资筹劳、共建共管的方式，完善道路设施，打造5小园微景观，一批村庄旧貌换新颜，乡村宜居水平持续升级。走进牛集镇张沃村宋庄，记者看到刚修缮完毕的村道接口处路面平整顺畅，车辆行人通行安全有序。此前这一路段地势低洼，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诸多不便，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在村两委积极发动下，村民自愿筹资筹劳，累计捐款2万多元，配合村级资金完成低洼路段硬化改造，彻底消除了该处的出行安全隐患，村民无首因。
9: 这修好了，一个劲儿造价，状况又有了一点都不得呢。
4: 在优化交通条件的同时，宋庄村因地制宜推进5小园建设，利用房前屋后闲置空地、废旧砖瓦，将杂草丛生、杂物乱堆的卫生死角改造为小菜园、小花园、小果园，村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村民韩英：
10: 干绿的这些小花园，你看多好，俺就是种上菜，环境还好。
4: 村民宋玉卓：
11: 现在绿上这也还好看，环境还好。
4: 硬件改造完成之后，长效管护成为巩固建设成果的关键。村里细化管理办法，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日常环境维护。牛集镇张沃村党总支书记石广金：
12: 引导群众做好日常保洁，及时清理生活垃圾、杂草、杂物等，落实门前三宝、群众家门口的5小园，实行认领自治，激励群众共同参与，共建洁净村。
4: 张沃村宋庄的变化是牛集镇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今年全镇共规划建设4个宜居村、12个洁净村， 目前所有创建点位已全部完工。建设期间，镇村两级充分调动群众主体作用，发动大家筹资筹劳，集中清理断壁残垣，完善道路、五小园等基础设施，人居环境质效得到显著提升。牛碣镇党委委员吕宏伟：
13: 下一步，牛碣镇将健全镇村联动长效管护机制，压实村级保保责任，把道路养护、五小园管护、日常保洁纳入常态化管理，同时用好村规民约，持续调动村民的这个自治积极性，推动环境整治从一时美向长久美转变。
3: 为杜绝重点班、快慢班，保证每个孩子入学机会均等，我市全面推行义务教育阶段阳光分班制度，从生源、师资到全程监督都公开透明，全力守住教育公平的底线。我市自去年开始全面落实阳光分班政策，覆盖全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70年级新生。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夏文豪：
14: 自去年开始，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0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主要目的是推动班级生源分配均衡，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公平而优质的义务教育。
3: 我市阳光分班工作不搞特殊，不设例外，全程遵循统一标准、统一原则，确保分班工作公正可信。夏文豪：
14: 一是坚持全员纳入原则，严格依法依规组织实施，坚持全员参与应变进变，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均实行阳光分班，严禁任何形式的重点班、快慢班；二是坚持随机分配原则，分班可由县级教育主管部门集中进行，也可由学校在监督下现场组织，通过电脑现场派位；三是坚持公开公平原则，纪检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现场监督，并全程录像或拍照存档。
3: 同时，我市对阳光分班结果管理十分严格，明确分班纪律与追责机制，杜绝私自调班、违规分班行为。夏文豪：
14: 编班结果确定后，不得重新编班或调换学生，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学校需制定调整方案，并报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对未按照要求进行阳光分班的学校，追究其书记、校长责任；民办学校违规分班的，将核减其招生计划。
4: 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上半年亳州财政账本出炉，今年一到六月，亳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99.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收 0.5 亿元，同比增长 0.5%。亳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09.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支 17.1 亿元，同比增长 8.9%。其中，民生支出完成 179.3 亿元，同比增长 10%，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5.6%，占比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6: 秀丽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 550-1116 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6: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利仙县城北镇的戴先生，反映自己村里面的路灯已经坏了2年了，村干部说报上去，但是呢，为什么一直没有修好？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7: 您反映的问题，利仙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8: 没有呀。
17: 现在路灯有没有修好呢？
18: 没有，没有，他是一个，我保障干部。
17: 嗯，
18: 保安我不要我讲了，他说政府没有钱，你别讲了，不是你自己，不是你个人事。他说我还打我打4万块钱，他说你打哪呢？打给他找难看，就是镇政府安排他不准我对外再讲了。
17: 那现在这个路灯是所有的路灯都坏了，还是有个别损坏的？
18: 都坏了，整个这条路都坏了。
17: 啊，但是一直没有修。
18: 啊，我因为啥呢？要不我咋讲呢？我是个盲人，我一早晚黑了，我走过来溜溜呢，我看不着，人能开车能看到我有路灯，这个一直都没我去反映的。
17: 行。
18: 他不要讲，他说的我要再讲，给他找人问，再来找他的麻烦。我这里没有钱吗？这钱哪有了？我谁跟你讲的？你电话给我，我问他。他说不要讲，我不要讲就不修了。
17: 有问题的话可以及时反映，不是说他不让你讲，你就是。如果说问题没解决的话，可以继续反映，这样我们帮您再记录一下，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18: 好，谢谢。
17: 嗯，不客气，再见。
18: 好，再见。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反映说，他们村装的路灯呢，在自己家门口这盏呢经常坏，每次呢给村里反映，也会派人来修，但是呢修好没2天又坏了，请帮忙处理。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7: 您的问题，贵阳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9: 没有啊。
17: 现在路灯有没有修好呢？
19: 没有啊。
17: 这个路灯您是反映是有时候坏，有时候修好之后，然后用不了几天它还会再次损坏，是这个意思是吗？
19: 对，坏了就没人管，没人问。
17: 现在是村里面是有个别路灯损坏还是都坏了？
19: 就个别呀、啊。
17: 个别是吧？
19: 不是全部的。
17: 嗯，村里面之前您是向村里面反映的还是向镇里面？
19: 向村里边嘛，村里边他不理你。你要离你那还不好说了嘞。
17: 嗯，多长时间了呢？
19: 时间几个月了吧，过半年到现在了。
17: 那这样，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看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路灯给修好。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19: 好的，谢谢你啊。
17: 嗯，不客气，再见。
19: 那你多操点心啊。
17: 好，再见。
3: 好，观众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0: 哎，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20: 我这个在周上搜的，我看这个有什么护塘管理员，他是怎么回事呢？
3: 什么护塘管理员是吗？
20: 对，我们村有个鱼塘，他怎么这个每个村都有什么护塘管理员的？
3: 嗯，你们村庄有吗？
20: 有呀，有。
3: 嗯，您现在是什么疑问呢？
20: 我问这个，就这个后塘管理员他这个怎么去？
3: 他是属于这个乡村的公益性岗位。
20: 嗯。对。公益性岗位就讲是、嗯、是我们村的人去管理这个塘。
3: 嗯。就是您现在是想申请这个岗位是吗？
20: 这个岗位是需要申请还是我们村委会是委派？
3: 这个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像村里面的脱贫户或者说监测户、低保户啊，或者说这种比较就业比较困难的人员，一般是这个推荐您去这个公益岗位去参与这个公益岗位的这样一种相当于是一个给这个贫困人口或者说刚刚介绍的这几类人群吧，一个公益岗位的一个补贴，就是您参与到这个户塘员的这个，比如说巡塘啊，或者说还有其他的村里面的一些公益岗位，参与到这个岗位当中，然后呢，您服从村里面的这个安排，然后到时候会给您一定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补贴。
20: 这个补贴是由村委会出还是由国家补贴？这个国家出。
3: 嗯，这个它是根据你们这个村里面的，因为这个你们村里面的这个塘，包括跟其他这个村里面可能都不一样，每个村里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它这个补贴的这个标准可能不一样。
20: 你的意思就是国家有补贴？
3: 嗯，对，这个是村里面统一就是进行管理过之后，然后去上报到镇里面，镇里面呢把公益岗位，然后上报到这个县区，到时候呢会根据这个财政的统一安排进行公益岗位的这样一个补贴。它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委派，就相当于是因为各地的这个标准也不一样啊，一般情况下就是可能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左右，这也不一定是。对，
20: 它不根据它的大小。
3: 它就是根据塘的大小，比如说你这个村里面这个塘比较大，可能你的劳动量付出比较多一点，它补助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您的这个工作量比较大，可能补助的就会多一点。如果说你这个坑塘比较小，或者说这个劳动量比较小的话，它补助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发放那么多呀，就根据实际情况嘛。对，他是有一定的这个职责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户塘管理员，你是要起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夏季啊，防溺水这块宣传呀，包括巡塘呀，你是要去要做一些工作的，并不是说直接给你安排一个这个岗位，你是需要付出一定劳动的。
20: 那肯定，
3: 对你首先你身体要能支撑，比如说这些户外巡查呀。然后住的离这个比较近，如果说你住在市区也是不方便的，对吧？就你是本村的居民，然后住在这附近，然后巡查起来也比较方便，有什么事情能够及时找到您，是这样的。
20: 我就是咨询一下这个国家有这个政策。
3: 对，是有这个相应的公益岗位，包括其他的也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环境方面的，这村里面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公益性岗位，清扫垃圾啊，或者其他的也是有的。您是居住在哪个县区？
20: 广县高
3: 楼镇。啊，你村里面应该也有这个岗位吧？其他人是在从事这个岗位是吧？
20: 不知道，我不了解。但是我们那个厂好多年了
3: 啊。
20: 然后我就刷抖音，我看这个上面这么说。但是我们这个厂被一个人承包了，这是我们的公共基金，公共厂。
3: 因为这个呢是属于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主要就是如果说是护塘员的话。就是兼顾安全巡查、防汛以及防溺水的这样一些宣传和管护。这样吧，我们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官县政府再反映一下。如果说您想申请这个公益岗位的话，到时候看官县政府跟您联系一下，与你们村里面再对接一下，看符不符合条件，或者说有没有这个需求，好吧？
20: 没需求
3: 啊，您没有这个
20: 需求。我
3: 您就想问一下是吧？
20: 对，我属于这个。情况跟属实，就是抖音上说的跟属实，我意思这个意思。
3: 是有这个供应岗位。
20: 哦，这样。
3: 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0: 没有，谢谢，我就咨询一下，我看抖音上说的，我就打电话问。我都没听说这多年没听说有这个岗位，我的。
3: 有的村里面设置的是有的。
20: 哦，那我知道了，我就咨询一下，别的没什么。
3: 行，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20: 好，谢谢，
3: 不客气。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 我这小孩不养我，他还骂我，骂了亲人们后，不要问我的事，骂亲人不要跟我讲，他这是俺人骂的，这咱上网，他上几回网骂了，亲人们后都气得不得了。
0: 是什么原因呢？您是和自己的孩子有这个相关的纠纷是吗？
1: 啥纠纷呢？俺老两口买地的钱，同路人都分给咱俩了。
0: 哦，就是您是有几个孩子？
1: 有五个孩子。
0: 是其中有一个孩子，然后出现了这种情况是吗？
1: 对。就是小人。
0: 啊，就是
1: 人就骂了，又可以讲，可以，这是人骂的，这上网骂了亲民国，亲民国都气得摔头，还骂俺俩。
0: 嗯，有没有向相关部门反映过？比如说有没有有请村委会申请调解啊，或者说有没有报警处理？
1: 村委会也处理了，
0: 村委会
1: 处理，处理一个月，给俺1000块钱。
0: 嗯，
1: 给俺1000块钱，这给了四个月的呢，俺给他交了养老保险，交了医疗费，然后他不给了，然后就转来往了，他的沈阳的房子，他的房子卖了，户口也迁了走了。
0: 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1: 蒙城县，庄头乡。
0: 嗯。就是你之前也向村里面申请村委会介入调解了，但是调解之后、
1: 哦、调解了没有了。
0: 嗯，
1: 我又找了法院。
0: 嗯，也起诉了是吧？
1: 法院调解呢。
0: 嗯，
1: 法院调解还得给1000块钱。
0: 嗯，
1: 1000块钱给钱什么呢？才给800。
0: 嗯，
1: 给800，这呢这也不好好给了，不好好给他这两年他上网骂俺俩，骂亲人门口。
0: 嗯，
1: 他都上网骂3回了。
0: 有没有报警处理呢？
1: 没有啊，没有。我几个啊，就我打你的电话，我跟你讲，问这个事怎么弄。
0: 嗯，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子女是有这个赡养老人的义务的。如果说像您刚才说的，从这个村委会也进行调解了，村委会当然。当时调解之后，他对方呢也是愿意出这个1000块钱的这样一个赡养费。另外法院当时也判决，您向法院起诉之后，他是也判决了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赡养费。那么就是说，从法律层面来讲，他是对您这个赡养的这个义务是必须要尽到的。如果说不尽到，也可以继续向法院进行起诉，啊，那当然也可以去申请当地的这个监督，这样。稍后的，我们帮您向市司法局再反映一下，到时候请法院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到时候他们会安排这个相应的律师为您去解决这个事情。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判决之后他们依然拒不履行的话，您可以向法院呢去申请强制执行。啊，直接就会从，比如说您这个小儿子的这个工资，或者说银行卡、微信、支付宝上面去直接划扣他的这个1000块钱的这样一个赡养费。如果说拒不执行的话，他就涉嫌一个遗弃罪，就可以追究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
1: 他这可得了，他这经是经常就上网骂的，他哪个经常哪个人都知道。
0: 对，如果说就是出现在网络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对您的人身攻击，或者说辱骂啊，或者说其他的一种不好的行为，对您的这个生活造成了影响，或者说产生了不好的这个负面影响的话，到时候也可以申请这个公安机关去介入，要求他去删掉这些视频，然后给您进行赔礼道歉。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稍后我们把这个问题向你们当地蒙城县政府，包括司法局、公安局都反映一下，看到时候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好吧？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李先生咨询，说自己家呢是低保户，现在租住在大唐国际城，租赁合同已经备案，孩子开学之后需要上一年级，但是孩子的父母是灵活就业人员，没有社保，想问一下能在这儿附近学校上学吗？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我们的关注是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经过了解呢，发言人在城区无房产、无工作、非经商、非务工，现在是属于这个低保户，不具备城区学校入学条件。现在城区打零工，无社保。根据亳州市桥川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精神，进城务工人员入学条件：一、户口簿、身份证；二、进城务工人员需提供城区用工单位（含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等缴纳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证明，截至2026年8月31号满6个月；三、法定监护人学区内居住证明材料，在房管部门备案的正式房屋合同租赁，截止到2026年8月31号满6个月，并能保证持续就读。以上材料经审核无异议的，由相应学校或中心校安排到实际居住地相对较近、有条件接收的学校就读。那么2026年的招生文件呢，已经出台，报名条件和学区划分信息呢，也已经进行了公示，也可以去关注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政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城市管理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以下是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 蒙城县创新引入被动式零碳房技术，打造模块化智能竣工房，探索一条科技赋能、多方共赢的发展路径；
0: 永远的丰碑转栏，追忆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铁法官谭燕的光辉事迹。
1: 亳州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安徽往前赶。
1: 传统工厂化竣工种植投入大，门槛高，规模化发展受到制约。蒙城县创新引入被动式零碳房技术，打造模块化智能竣工房，依托数字化控制系统，打破自然环境限制，把大型竣工工厂拆为小型生产单元，降低创业门槛，走出一条科技赋能、多方共赢的路子。走进蒙城县智能竣工工厂森林公园基地，一排排智能竣工房整齐排布，房内多层均架上评估灵芝长势喜人。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吕海涛：
3: 我们这个智能竣工房啊，我们可以栽培的大概有19个品种，其实只要是人工驯化的我们都能栽培。然后我们的主打产品呢是平菇、袖珍菇、金耳、猴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仓的灵芝，这叫鹿角灵芝。
1: 区别于传统大棚种植，智能竣工房依托数字化智慧管控平台，打造稳定密闭小环境，让竣工不受外界天气影响，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工作人员通过电脑、手机终端就能远程调控仓内全部环境参数，精准调控竣工生长所需的各项条件。吕海涛：
3: 这个就是我们智能竣工房的后台管理系统，完全基于这个数字化的智能化管理的整套系统。通过这个界面，你看我们的智能竣工房里面的温度、湿度、光照还有二氧化碳浓度全部都实现数字化可控。
1: 蒙城县智能竣工工厂森林公园基地负责人蔡红林：
4: 以前需要人工去浇水、通风、翻堆，现在只需要我在设备上就会自动的去加湿通风，也不需要全天24小时的值守，在手机上面就能够检测到整个基地的这些方舱的数据。
1: 智能化环境调控配套独特的舱外发菌、舱内出菇生产模式，生产效率实现质的飞跃，生产周期大幅缩短，集中采收的模式也保障菌菇品相统一、品质稳定。吕海涛：
3: 我们这个评估的爆发式出菇啊，首先大大降低了整个生产周期，由原来的3到5个月的生产周期呢，降低到我们现在的12天一个轮回，这样就是我们的菌菇的产量大大的提高了。
1: 工作人员介绍，过去建设标准化菌菇工厂需要数千万元投入，普通农户难以参与。蒙城将整套工厂化种植体系模块化拆分，打造40平方米左右的小型智能菌菇房，单仓投入大幅下降，让农户低成本参与现代化菌菇生产。吕海涛：
3: 智能菌菇房是类似于迷你的数字化智能菌菇工厂，它把大工厂变成了一个小工厂，每一个智能菌菇房只有42平方，这样类似于化整为零，降低初始投资，这样刚开始的投资呢10几万、20几万就可以把这个用先进设备来生产菌菇的这件事情给完成了。
1: 为适配不同农户需求，项目规划多种合作运营模式，农户可以自主购置、村集体联合运营或是承包智能菌菇房开展种植。眼下试点建设稳步推进，越来越多农户将参与到菌菇产业当中。目前蒙城县共建设6个智慧菌菇产业园，共放置493台智能菌菇房，一个标准园区投资1750万元建设100台智慧菌菇房。按照现有运营模式，标准园区全年净利润在850万元。近年来，蒙城县以智能菌菇房为抓手，持续推动农业1、2、3产深度融合，依托项目发展规划，当地将持续完善产业链条，建设标准化菌棒加工厂，培育蒙城评估区域公共品牌，同步引进深加工企业，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奎耀：
5: 我们将持续打好政策组合圈，为该项目全方位赋能，大力培育蒙城菌菇区域公。

0: 用品牌。我们将依托这一模式，打造规模化、标准化的菌菇产业集群，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全力打造县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
1: 永远的丰碑。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铁法官谭燕的光辉事迹。谭燕生于1960年，逝世于2004年，男，汉族，吉林省吉安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副院长。1985年，谭燕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技术开发区审判庭工作。由于刚建立开发区法院工作条件艰苦，加之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他患了严重慢性纤维空洞性肺结核，医嘱长期全休治疗。当得知生命已变得短暂可数时，他没有被病魔所吓倒，也没有住院治疗和休养，而是经常身揣诊断书，更加拼命地投入到审判工作中去。在工作中，他处处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刚正不阿，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清正廉洁，从不接受痴情，不办关系案和人情案，成为一名铁法官。在担任开发区法院民事和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期间，他不仅带领全庭干警多办案、办好案，而且自己年结案就达108件，高出平均水平 44.4%。 结案率、调解率、无超审线等三项指标名列全院第一，经他办理的案件无一改判。1994年6月，他连续高烧5天不退，还坚持4次开庭，庭审完后才去医院治疗。2004年11月，谭燕因病逝世，年仅44岁。他是中共15大代表，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法院模范、十大中国杰出青年卫士等荣誉称号。
2: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贵阳县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重点工作，坚持政策赋能、岗位扩容、服务提质并举，通过外出招才引智、专场招聘、房企拓岗、就业见习、政策兜底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助力高校毕业生在贵阳实现高质量就业。在安徽亚优杰科技有限公司，刚入职不久的杨泽慧正在认真工作着。他告诉记者，自己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贵阳县人社局网站上看到这家企业招聘的有跟自己专业相关的岗位后，就前来应聘了。杨泽慧
3: 上班1个多月了，我负责会计工作，这家公司是电商直播，我觉得很有发展前景，而且工作待遇很不错，离家很近，准备在这家公司长久做下去。
2: 据了解，安徽亚优杰科技有限公司立足贵阳本地，聚焦电商人才孵化，持续面向社会开展短视频直播带货公益及普惠技能培训。企业依托电商平台资源，不仅做技能教学，还为部分优秀学员提供直播间实践场地、货源对接、就业岗位推荐，打通培训、实操、就业创业链条，帮助参训群众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本领。安徽亚优杰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志军：
4: 我们发挥自媒体实操经验，面向有就业意愿的大学生开展短视频实操分享、讲解账号的运营、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带货的基础技能，引导大学生依托广县特色农产品、文旅资源开展自主创业，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目前已解决300余人。
2: 今年以来，贵阳县人社局聚焦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痛点难点问题，精准施策，靶向服务，常态化开展线上招聘会和线下招聘会。截至目前，累计举办各类招聘会162场，其中高校毕业生专场引才活动37场次，助力31名紧缺人才就近就业，持续拓宽就业渠道，搭建校企精准对接桥梁，全力护航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创业，同时全面落实就业安置政策、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求职补贴等各类帮扶政策。贵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5: 为260名高校毕业生成功推荐就业见习岗位并安置上岗，下一步县人社局将持续优化就业创业服务，细化帮扶措施，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1: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 峡庄区石鹤镇李小村千亩复兴秘属进入采收期，村里搭建和美乡村直播间，由村干部出境直播，一方面推介本土农产品，拓宽销路，带动群众增收，另一方面线上解读惠民政策，让小小直播间成为助农兴业、服务群众的暖心平台。走进石鹤镇李小村的田间地头，连聘的复兴秘属长势喜人，依托本地富硒土壤培育的秘属，口感软糯，品质优良，是村里的核心特色种植产业。村党总支副书记赵红霞每天都会抽时间在秘属地里直播，或者在村部的直播间直播售卖秘属。
6: 我们这个李小村这个秘属这个很受大家的欢迎，你看我们的秘书的这个个头。
1: 2024年驻村工作队入驻李小村后，结合李小村土地富含硒这一特点，开始发展复兴秘属。目前全村秘属种植面积达1100多亩。以往大片秘属成熟上市后，线下销售渠道有限，制约产业收益提升。为此，李小村改造了村里的会议室，搭建专属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将采收包装好的复兴秘属等农特产品集中陈列，由村干部轮流出境直播，打通农产品线上销售新路径。赵红霞：
6: 我们利用这个村里现有阵地开办了直播间，推荐了是咱们李小村复兴红薯，把这个本土地农产品是卖到了线上，推广销售的渠道，为村集体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呢，都是借着直播间的人气，给大家讲解乡村振兴相关的惠民政策，真正的做到带货，政策宣传到两不误。
1: 赵红霞表示，直播间刚开始仅有寥寥数名观众，目前每场在线可达几百人次。依托现有直播成果，村里下一步将动员全村村民转发助力，提升直播间传播度，做大做强复兴秘属本土品牌，夯实村集体经济增收根基。赵红霞：
6: 依托群众代表会或者是走访等形式，让我们村里的干部群众都积极的去宣传推荐我们李小村，共同关注我们这个直播间，并且推广我们这个直播间，让大家都能了解到我们李小村，共同推广我们复兴秘属，壮大村集体经济。
1: 经过一个多月的常态化运营，村干部的直播实操水平得到稳步提升，直播间上架品类不断丰富。除主打复兴秘属外，村里的乌鸡、毛豆等特色农副产品也同步上线售卖，订单量不断增加。李小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卢先社：
7: 通过打造这个美好和美乡的直播间，提升呢我们村干部每一个人的这个直播带货能力，让他们呢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直播主播。通过这个直播带货，秘书呢每天都有几十单，可以实现上呢6-7百斤的这个销量。
1: 乡村直播间不仅助力农产品外销，赋能村集体经济增收，还依托网络传播优势，围绕基层重点工作，持续推送民生政策科普内容，补齐了线下政策宣讲覆盖面有限的短板，架起了干群沟通的线上连心桥。卢先社：
7: 除了直播带货以外，宣传各项政策，配合我们的中心工作，做好呢，比如说防溺水、防诈骗，还有这个养老保险收缴、这个医保收缴等。所以说呢，这个和美乡的直播间呢，它真正成村干部和群众沟通感情的桥梁。
2: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为杜绝重点班、快慢班，保证每个孩子入学机会均等，我市全面推行义务教育阶段阳光分班制度，从生源、师资到全程监督都公开透明，全力守住教育公平的底线。我市自去年开始全面落实阳光分班政策，覆盖全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70年级新生。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夏文豪：
8: 自去年开始，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0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主要目的是推动班级生源分配均衡，促进义务教育有了均衡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公平而优质的义务教育。
2: 我市阳光分班工作不搞特殊，不设例外，全程遵循统一标准、统一原则，确保分班工作公正可信。夏文豪：
8: 一是坚持全员纳入原则，严格依法依规组织实施 减持全员参与应编尽编，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均实行阳光分班，严禁任何形式的重点班、快慢班；二是坚持随机分配原则，分班可由县级教育主管部门集中进行，也可由学校在监督下现场组织，通过电脑现场派位；三是坚持公开公平原则，纪检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现场监督，并全程录像或拍照存档。
2: 同时，我市对阳光分班结果管理十分严格，明确分班纪律与追责机制，杜绝私自调班、违规分班行为。夏文豪：
8: 编班结果确定后，不得重新编班或调换学生，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学校需制定调整方案，并报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对未按照要求进行阳光分班的学校，追究其书记、校长责任；民办学校违规分班的，将核减其招生计划。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上半年亳州财政账本出炉，今年一到六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99.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收 0.5 亿元，同比增长 0.5%。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09.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支 17.1 亿元，同比增长 8.9%。 据了解，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支出完成 179.3 亿元，同比增长 10%，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5.6%， 占比同比提高 0.9 个百分点。分科目看，卫生健康支出完成 33.7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支 8.7 亿元，增长 34.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53.8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支 8.7 亿元，增长 19.3%。 教育支出完成 43.6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支 1.9 亿元，增长 4.5%。
2: 一至七月，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 22.26 亿元，同比增长 5.58%， 完成年度29亿元计划的 76.76%，归集进度快于时间叙时，累计办理提取业务 14.21 亿元，同比增长 6.8%， 完成年度 20.5 亿元计划的 69.3%， 租房、还贷等各类住房消费提取需求得到有效保障。七月份，制度扩面持续推进，全市新开立单位账户90个，新增职工账户1409人，当月实现归集额 3.26 亿元，办理提取 2.57 亿元。提取占当月归集额 78.83%，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213笔，贷款金额 0.93 亿元，个人住房贷款率 66.24%， 资金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1: 亳州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一、线索征集范围：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误工敲诈、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六霸黑恶犯罪。二、线索举报方式：亳州市公安局扫黑办及各县区公安局扫黑办公开的举报电话、举报邮箱、来信地址等。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蒙城县创新引入被动式零碳房技术，打造模块化智能菌菇房，探索一条科技赋能、多方共赢的发展路径。
2: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铁法官谭燕的光辉事迹。
1: 亳州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而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 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0: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0: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2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0: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
24: 早熟的，
23: 早熟的。
25: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6: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25: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7: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25: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8: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29: 不要太浪费了。
25: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30: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25: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31: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梗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蔡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熊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蔡县的玉米基本上收成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2: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3: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5: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4: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6: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4: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7: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0: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8: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9: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0: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8: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1: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8: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8: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 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0: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6: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7: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6: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7: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9: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 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8: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2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0: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0: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0: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9865。

0: 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5: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农业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个人贷款，包括车贷、房贷、惠农贷款、对公贷款、个人存款、信用卡相关业务、网点运营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邓明哲。邓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9: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三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11: 你好。
9: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想咨询一个

0: 就是那个有营业执照的公司能贷下款。前天有一个朋友讲，给农行那边办了一笔那个贷款的业务，讲的就是手续也比较简单，然后几分钟就到账100万，然后不知道这是真的，就咨询一下子，像那种企业喜欢贷。
1: 好，关于贷款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给您做业务介绍。
2: 哎喂，你好，
0: 你
2: 这位听
0: 好。
2: 众你好，那个刚才听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然后是真的。这边的话就是目前我们行里面正在积极推出的一款纯信用线上产品微借贷。这款产品的话，然后就是客户这边的话，可以直接通过企业的网银直接进行线上申请，然后在个人的掌印上面的话，然后点击复核，然后即可进行放款。
0: 那这个贷款的都是需要啥条件呢？
2: 这个贷款的话，然后有几个基本的一个就是要求。第一个的话，就是需要在我们行里面的话，然后开立相关的一个结算账户。第二个话，就是企业的一个经营年限，需要的话进行满2年以上。同时，然后要求这边的话，然后就是纳税等级要求是 B 级及以上。同时的话，就是营业执照或者说企业实控人名下的话，然后不能有不良的一个征信记录。就这几个基本条件。
0: 你家那个农行得开对公账户是吧？
2: 对，
0: 这个俺该其他行开的，农还没开嘞，回来就替管去医院开一个试试。
2: 可以，这边的话，然后就是您这边只要有要求，可以去就近的农业银行网点的话，然后预约开户。这边的话，然后我们双人客户经理的话，然后会第一时间这边的话，根据我们的诉求，然后去上门的话进行调查，然后给我们办理开户。
0: 你刚才讲的那个企业经营得1年还是2年以上？这个俺经营都7、8年了，这个没有问题。企业俺没有啥逾期贷款，要是能办的话，这个最多能贷多少天呢？
2: 目前的话，然后针对微借贷产品的话，然后你如果要是说我们企业名下的话有相对的一个科技型企业标识，这个的话最高可以办理500万。如果要是没有科技型标识的话，这个产品的话最多能够办理300万。
0: 那可以需要啥抵押啊，或者是担保了呢？
2: 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这款产品的话是纯信用无抵押的一个贷款，主要是针对，然后是我们线上进行自动检测完过之后，显示出来我们的一个纳税，然后信用比较良好完过之后，针对我们进行发放的。
0: 好，俺朋友讲的，他那个贷款好像是3厘多，我想问一下具体的这个贷款利息是多少？就是还款的话，有啥要求吗？
2: 目前这款贷款产品的话是随借随还的，可循环的。然后这款利目前的话，然后这款产品的一个利率的话，基本上是执行 LPR 加 10BP，大概就是3.1左右，利率非常低。同时的话，因为随借随还，所以说的话，然后就我们这款的话，相对起来的话，利率的话会更低。
0: 好嘞，谢谢。那我回头我就问一下，咨询一下那个咋开户，然后回头我要是办的话，我可能去找那您，上哪个去找您呢？
2: 可
0: 联
2: 以，
0: 系联系。
2: 这边的话，如果你要办理的话，然后因为我们目前还没开户嘛，我们可以到时候的话，然后在我们的开户网点进行办理。同时，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去办理的时候，一定要是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法定代表人亲自去办理的话，这边的话，然后才可以。
0: 好，就是哪个网点都可以办，是吧？
2: 对。
0: 好，等回来今天得空先去咨询一下，谢谢哈。
2: 好，没事，好，再
1: 好，
2: 见。
1: 再见。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哎，不好意思让
3: 农
1: 您
3: 行
1: 久
3: 的各
1: 等。
3: 位没事没事，主持人好，那个农行的各位嘉宾你们好，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在农行已经有了2张银行卡，能否再办一张社保卡？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数字人民币在我们这个地区有没有开通？就这2个问题。
1: 好，哪位嘉宾来回答这位群众咨询的问题？社保卡开通，就是在有2张银行卡的前提下。第二，数字人民币，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线上嘉宾，农户金融部副总经理武丹丹给您做介绍。
4: 啊，这样的，你要是有两张卡，你如果是以前办的话，有可能是两张一类卡；如果是后面办的话，有可能是一张一类卡，一张二类卡，这个都不要紧的。啊，如果你在我们行里面没有社保卡的话呢，你可以申请在我们行内办理社保卡。但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你的社保信息、社保卡在他行社保卡、社保信息在六个月之内没有变更，你要有变更的话呢，你这个社保信息呢是转移不到我们行里面来的，你这个就是社保功能没法转移过来。
3: 嗯，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是十几年前，
4: 嗯，
3: 应该就是那时候办第一次办社保卡的时候，
4: 嗯，
3: 好像是有一张工商行的社保卡，但是从未激活过。
4: 啊，这个不影响，不影响。
3: 啊，然后就没有其他的。
4: 啊，
3: 对，我这个，因为我这个前面的两张银行卡已经有20年左右了。
4: 啊，好的，感谢你对农行支持啊，农行老客户了，
3: 对
4: 对。
3: 我已经农行。几十年我都是农行的那个客户
4: 啊，谢谢你啊。就是你带着身份证，然后到我们任何一个农行卡都可以那个去办社保卡，让他给你先查询一下子您这个社保功能能不能转移过来。如果能转移过来的话，就可以顺利的办理这个社保卡了。
3: 这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我是教那个灵活就业者，那个因为马上要退休了，要退休了需要社保卡，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对农行的服务感觉非常满意啊，
4: 谢谢你。
3: 说实在吧，所以说我还想在农行办社保卡。
4: 好，谢谢你，没问题的。
3: 领退休金
4: 啊，没问题的啊。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数字人民币在我们这边暂时还没有一个全面的铺开啊，
1: 这有没有一个计划？
4: 这个是在国家那个推动计划，我们现在目前本地是还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啊。
3: 好的，谢谢
4: 啊，谢谢您支持啊。
1: 哎呀，好，再见哈。社保卡的话，其实也是很多的群众比较关心的，比如农行在社保卡办理方面的话，都有哪些业务呢？您可以再补充介绍一下。
4: 社保卡现在就是我们跟政府合作的有那个社保卡的活动，一些就是现在政府也推广使用社保卡，比如一些那个就是用社保卡乘坐公交呀，也比较便宜，也比较简单。就是社保卡现在，打印有各种信息呀，可以作为一些其他办理的佐证，都比较方便。现在它既是有这个银行卡的金融功能，又具有社保的社保功能。对。
1: 好，如果说是咱们亳州的本户籍的人员，他外出打工要办理这个社保卡的话，那全国可以办理这个业务吗？农行这方面。
4: 我还是那个，如果是这样的，他因为他进那个社保的系统去查询这个社保信息，他外地的不一定能查到，外地的他没有这个社保系统，亳州社保系统他查不到信息，他无法去打印那个社保的那个卡片啊，最好还是在我们本地去办理这个我们这边的社保卡
1: 啊。目前来讲还不支持全国办理。
4: 他办理的话，
1: 就比如说这个社保卡是在亳州办理的，然后他到外地去了，然后出现了丢失啊，或者是不能用的话，那这个业务的话还要回到亳州这边办理吗？
4: 要这边办理，因为那个社保信息他要打印过来，他打印上来，对，外地他打印不上来啊。
1: 好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啊。有位网友风留言说，农行是否可以办理助学贷款？助学贷款怎么办理？好，
4: 这个助学贷款这个业务，目前反正我们是据我所知的是，大概是只有，农商行和那个药都银行在办理，目前其他银行都没有在办理这个业务。他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咨询当地的农商行和药都银行。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界留言说，过阳县的群众可以在桥城区办理农行的贷款吗？他没指哪方面的贷款。
4: 这个是可以的，我们的经营范围是在我们亳州区都可以。他如果在那个桥城，如果是过阳人在桥城这边有正常的这个商业经营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那个贷款服务支持的。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赞助播出。
6: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抖音网友好留言说，1元纸币的新钞能不能在农行的柜面换到？去了好几家都没有。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运营管理部监管经理毛孟书来做介绍。
7: 这位网友你好，就是我们目前我们这边没有，就是没有新的这个1元的纸币。如果说需要兑换的话，如果说就是可能有客户存过来，然后我们有新版的可以兑换。如果就是现在我们 调取的话是没有纸币的，只有硬币。
1: 嗯，好的，感谢您。好，我们有请邓行长做补充介绍。
8: 啊，因为这个国家对于这个一元币，它又是有特殊的发行规划。我们安徽省呢，它是一元硬币的发行省，所以我们会有大量的一元硬币可以兑换。啊，纸币的话，确实是比较稀缺。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信用卡的使用啊。信用卡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逾期的这个问题，是让很多人头疼的。那有些听众就说是因为忘了这个还款日，征信就受了影响。那我们有请嘉宾给咱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规避这种情况，有没有提醒的一些服务。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信用卡中心客户经理李浩然来做介绍。
9: 感谢这位听众的留言了。然后对于我们这个信用卡的逾期呢，就是我们就首先最一定要保证的就是我们的手机号，
1: 嗯，
9: 一定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是我们正常使用的手机号。就只要您在我们银行预留的手机号是正确的话，就是逾期之前，然后快要逾期的时候，然后甚至逾期之后一两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专人就是短信或者电话来跟您提醒。就是您一定要保证这个手机号一定是您正常使用的手机号，如果不是的话，可以在我们行任意农行网点，全国任意农行都可以修改这个手机号。
1: 啊，这个修改手机号码的业务也必须是线下办理，是吗？
9: 修改手机号，信用卡手机号修改的业务得是线下才能办理。
1: 嗯，好，在使用信用卡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呢？那这样，我们先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有一位网友杨就说：“农行开通短信提醒的业务，收取费用吗？”这个业务方面的咨询，好，我们有请吴总。
4: 嗯，这个是我们收取这个正常的短信费，是每个月是两元钱。
1: 嗯，
4: 对，
1: 他的短信提醒的话是金额随就不论大小，你开通的这个业务他都会提醒是吗？
4: 对，只要是那个银行卡的那个只要有动账都会有进行个提醒，短信提醒。
1: 嗯，好，那如果说没有开通短信提醒业务的话，他提取的额度达到什么样的额度才会提醒呢？
4: 嗯，这个目前没有。一般信用卡的话呢，是线上消费的话，它会有一个提醒，消费就是信用卡那一块的那个业务。如果是借记卡的话呢，它如果是不想开通这一个短信那个收费功能的话呢，但是又想有提醒的话呢，其实我们其实可以那个建议他开通那个就是个人那个掌银的一个动账通知。
1: 嗯，
4: 他那个就是每次他动账的时候呢，掌银上会有一个红点提醒的。
1: 嗯，
4: 他可以开通那一个，然后进行一个提醒。
1: 嗯，好啊，也就是说，像短信提醒这一块的话，就是只有开通短信服务以后，才会有金额的变动提醒。
4: 对，对的。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小贾有话说，他说农业银行最高的额度是多少？存款利息，存款方面。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个人金融部客户经理肖生来做介绍。
10: 目前我们的这个存款呢，就是他根据这个。我们的存款的期限不同，它的利率是不同的。
1: 嗯，
10: 我们现在最长的就是五年的1.6%。
1: 嗯，
10: 1.6%。
1: 好，不同的这个存款的时限还有它的这个利息，您可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0: 对，就是你像我们这个三个月的目前执行的最高的就是0.8%，六个月的是1.0%，然后一年期的是1.1%，然后两年期的是1.2%，三年期的最高是1.55%。
1: 嗯，
10: 啊，然后五年期的是1.6%。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下任嘉宾李经理来做补充介绍，关于信用卡的使用的提醒哈。
9: 信用卡这一块嘛，就是说咱们就是在消费的时候嘛，就是第一个就是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手机号一定要留成自己就是正常使用的那个手机号。
1: 嗯。
9: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嘛，就是也是老生常谈嘛，就是我们绝对不要去点击那些。莫名其妙的短信啦，
1: 嗯，
9: 或者说那些邮件之类的那些那个链接，对，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手机或者是电脑，就是使用网上消费的这些电脑啊，终端着呢，不会受到那个就是中病毒啦，或者是中恶意软件之类的这样的东西。然后平时的话，反正就是还是量力而行嘛。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万留言说，农行纯商贷转为商贷。和公积金贷款的条件是什么样的？就是商贷转组合贷啊，怎么样进行申请？有哪些条件？办理流程又是怎样的？好，我们有请吴总。
4: 啊，你好，这样的就是目前这个商展工业务这个已经开通了。
1: 嗯，
4: 商展工业务呢，就是你要办理的情况下，因为它是要办理这个公积金贷款的，
1: 嗯，
4: 首先需要去公积金中心那边去咨询一下子，看看自己能不能办理公积金贷款，能办理多少。因为公积金那边审批完之后了，我们这边然后可以对原贷款进行一个提前还款。就是最因为这个商展工这一块呢，最主要的这个是公积金贷款，它的审批权限呢是在公积金中心那边。其实我们还要建议他们先去公积金中心那边，先看一下自己能不能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和贷款金额。
1: 嗯，
4: 对
1: 啊，也就是说第一步啊，先去公积金窗口那边申请受理。
4: 对
1: 啊，如果说通过的话，然后再到银行这边来嘛。
4: 对，我们配合，然后做商展工。
1: 嗯，那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
4: 嗯，他一般就是带身份证就行了，带身份证，然后嗯，先去咨询一下，然后正式办理的时候，在身份证、结婚证，然后夫妻双方都到、
1: 嗯、
4: 就可以了啊。
1: 好，就比如说公积金那边业务办理好了以后，然后到这个农行这边办理商转工的话，他、
4: 嗯、
1: 大概办理需要多少的时间可以办理好？办理时间有要求吗？
4: 嗯，这个时间现在也比较快，现在这个业务不是太多。
1: 嗯，
4: 他申请完之后了，只要公积金那边一批下来之后了，我们这边基本上3天之内的，一般这个业务就能解决掉了。
1: 嗯，好，好的。另外一个话题，也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房贷的利率哈，
4: 嗯、
1: 有网友留言就说，那个存量房目前利率降了吗？
4: 存量房是，嗯，应该是上年还是前年降过，降已经降到3.2%了、
1: 嗯，
4: 存量房已经全部面的降到3.2%了、
1: 嗯，
4: 目前呢是没有接到进一步的通知，因为最近两年的这个利率并没有进一步的下调，
1: 嗯，
4: 所以这个存量房的利率还是目前保持在3.2%。
1: 嗯嗯，好，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房贷提前还款，农行这边的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呢？
4: 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是，只要是客户有资金，然后进行个预约，一般分两种形式，第一种就是客户可以在手机银行上面然后进行一个预约，如果这个资格就是。因为首先预约的话，它会有一个时间要求，有一个月要求。如果它是不是很急的话，预约在一个月之后，然后金额相对不是很高，然后系统自动审批，然后在那个时间点它会自动扣款。如果说它比较急，客户比较急，想在最近一个月或者是几天之内还款的话，它这样的话，它需要到我们这个它办贷款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线下申请啊。我们如果是特别急的话，我们可以走特热特办。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的留言哈。有位网友人留言说，学生上大学需要一张银行卡，能不能去农行直接开一类卡？好，这个问题的话啊，我们有请现任嘉宾王经理。
7: 你好，就是如果说你们以前没在农行没有开过一类银行卡的话，然后是可以直接办理的。如果说以前，因为现在国家有规定，就是在一个银行只能有一张银行一类卡，如果以前开过的话，以前的银行卡不用了，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账户消掉，重新办理。
1: 嗯，他是大学新生，然后应该是第一次办理这样的卡，那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大概多久能够办理好呢？
7: 如果是年满18周岁的话，我们直接本人带着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了。如果未满18周岁的话，需要监护人陪同办理。
1: 嗯，好的，办理的话应该是当时就能办理好吗？
7: 对，当时就可以。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节目之外，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博州广播电视台掌上博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城市管理局。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即将进入九月，一年一度的亚博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的相关情况。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将于9月7号至10月7号举行，9月9号上午举行开幕式。今年的药博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关键词，共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展活动，新增了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将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数字赋能、惠民共享四大核心，亮点满满，干货十足。亳州市副市长王林。
4: 期间，大会还将安排系列主题会展，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公立中医院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等多场专题活动，着力打通经贸对接、学术研讨、医疗服务、文化传播等各个环节，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联动发展。
2: 另外，本届药博会还打破行业展会单一模式，深度融合中医药文化与文旅康养产业，打造全程参与、全民共享的惠民盛会。王林。
4: 升级曹操实景演绎、郭河夜话等文旅新项目，打造特色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开展中医义诊、IR 中医药体验、药膳品鉴、五禽戏展演等沉浸式惠民活动，真正实现以文兴产、以产惠民、全程共享的办会说中。
2: 此外，为了让嘉宾游客一站式品尝亳州美食特产，时光里美食街区养生集市将于药博会期间火热开市，举办博品会名优特产展销活动，汇聚亳州花茶、药膳、文创等多元特色产品，现场开设中医健康咨询、特色药膳品鉴等互动活动。亳州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从良。
5: 9月7日至9月10日药博会期间，参会嘉宾凭本年度嘉宾证可享受以下酬宾特惠：花溪楼、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等五大核心景区可免费畅游；汤王温泉、曹操地下运民道、老曹的运民道、永远的曹操等特色微演绎；郭河夜话游船等项目均可享受半价优惠。
2: 目前药博会的嘉宾邀请、活动安排、会务保障、宣传推广等工作都在有序推进，我市将严格标准、落实细节，全力保障盛会办出水平、办出效果。王林。
4: 我们发出诚挚邀请，欢迎各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海内外朋友来药都亳州，共享中医药发展新机遇，共绘中医药发展新蓝图。
0: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0: 村振兴进行时。
1: 说到甜瓜，夏天谁能拒绝一口清甜爆汁的瓜呢？不过市面上甜瓜五花八门，好吃耐放甜度高的还真不好找。很多瓜看着好吃，吃着寡淡，还容易裂，不耐运输。但咱们桥城有位资深瓜农，种出来甜瓜甜度直接拉满，想买还得提前预约。桥城区双沟镇种植户孙元亮：
2: 这瓜子叫小瓜瓜甜瓜，这个品种耐裂耐运输，口感好，品貌好，金黄色。
1: 眼下正值甜瓜成熟上市的旺季，桥城区双沟镇的甜瓜种植田里瓜果飘香，绿意盎然，一个个金黄圆润的甜瓜挂满藤蔓，饱满诱人，果香四溢。种植户孙元亮是大家公认的种瓜行家。孙元亮：
2: 我种了十年瓜，我没种失败过，都自种苗。可保证一旦我想有孙老三的这个甜瓜熟的甜度好的，它是少着。
1: 甜度是甜瓜品质的核心关键，也是孙元亮家甜瓜脱颖而出、广受青睐的最大亮点。凭借独特的种植技巧，他家的甜瓜甜度远超普通品种，口感沙甜多汁，风味浓郁。孙元亮：
2: 我这个瓜平均这个甜度达到15，要好的话我达到18左右，这不夸张。现在的瓜你管测量测量看，我做着啥？这个冲的麻蛋，这似服似不服都在这啥？这不是吹大话，你看嘛，有的不是啥，都整个搭上来，这都满了，你看嘛。
1: 优异的品相、超高的甜度、沙脆多汁的绝佳口感，加上耐裂耐运的品质优势，让孙元亮种植的花宝三号甜瓜竞争力十足，根本不愁销路，每年都早早被收购商预定一空。收购商王芳：
3: 我们家是过往的，拉到杭州，我们年年都过来拉，他家瓜很好的，很甜的。
1: 孙元亮：
2: 啊，想买我瓜得预约，他是不下定价，我他摸不着我的瓜，原来价也高，今年比便宜点，一罐你来计算，一亩地方4.2万，有把握。
1: 从孙元亮身上不难看出，种瓜这门老手艺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十年如一日的用心钻研。别人图省事儿走捷径，他却偏偏要在麻深水里下功夫，在育苗选种上动脑筋。正是这股子死磕劲儿，才让花宝三号填出了名堂，也让他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农业不光是靠天吃饭，更是靠人用心。只要肯钻研、敢尝试，脚下的土地就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回报。
4: 这几天，为有效防范应对台风、暴雨、极端天气，切实筑牢安全防护屏障，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桥城区沙土镇高度重视，迅速部署，主动作为，扎实开展一系列台风、暴雨防范处置工作，以务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底线。沙土镇通过村村通广播循环播报、居民微信群推送、朋友圈转发、电话通知等方式，及时向辖区群众推送台风动态、风雨预警、避险指南等关键信息，提醒群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自觉落实非必要不外出要求，主动开展居家用电、用火、房屋安全自查，提前做好防灾避险准备。截至目前，镇村干部累计转发防汛防台风提示信息840余条。依托前期摸排台账，镇村干部分片包联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核查工作，详细询问群众应急物资储备、生活保障等情况，耐心叮嘱重点群众做好台风暴雨防范措施，现场排查整改各类居家安全隐患，确保防汛准备工作落细落实，不留死角。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困难家庭等防灾避险能力较弱的特殊群体，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精准落实转移安置举措，镇村干部主动对接特殊群众及其亲属，耐心沟通对接安置事宜，全程护送群众安全转移至亲属家中妥善安置。本次累计安全转移安置重点群众60余户，另外还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渔港码头，开展1:1防灾指导和帮扶作业。目前全镇已累计加固种植大棚61个，疏通沟渠20余条，紧固渔船设备8艘，有效夯实农业防汛减灾基础。
5: 小李，小李，
6: 海哥还送货呢。
5: 小李，我在你屋里避避雨，你们小区外面这条路都成河了。
6: 没问题，

0: 哎，你看路对面好像有人站在车顶上晃黄衣服。
1: 哎，是啊，坏了，那路面是有个大坑，这车八成是陷进去了。
0: 那咱俩赶紧瞧瞧去。
1: 小李，拿着这个长把伞探路用吧，万一有井盖被掀开了，咱俩都得掉进去。
0: 好的。哎，你这车陷坑里了。
1: 是啊，大哥，这水一直往上涨，眼界都快推不开车门了，我俩得赶紧爬车顶上待着了。
2: 老公啊，我看咱也别站在车顶上了，太危险了，咱们跟大哥去避避雨吧。
0: 各位，对面的大厦地势高，咱们还是去那儿待会儿吧。
1: 小李，我包里有根捆货的粗绳子，咱们都抓着点绳子，这水急，别把咱冲散了。
0: 太好了，来来来，咱都抓紧点绳子，我用这把伞趟路，你们跟在我后边，一个挨一个，女的站中间，别掉队啊。
3: 提醒您，暴雨洪涝灾害大，冷静避险有方法。
4: 最近市民支亚伟收到了一张荣誉证书，这是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他颁发的。支亚伟说，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得知，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在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意见。想到自己在平时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他就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保卡的建议。支亚伟：
5: 社保卡传统模式，比如丢失不办，到期更换，然后群众办事会导致社保卡账号进行变更，让群众办事非常麻烦。然后于是在安徽省十五规划编制征集活动中，然后我提出向安徽省规划编制领导小组提出社保卡换卡不换号的建议。
4: 让支亚伟没想到的是，事情过去了几个月，他接到了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他之前提出的建议被评为了金点子，后续还将在全省范围内落实。支亚伟：
5: 收到这个省“十五五”规划领导小组的荣誉证书，获得今年的荣誉，感到很荣幸。今后我会持续关注民生领域，然后群众办事难点，多提务实便民想法，助力安徽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4: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如果您也有一些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建言献策，让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6: 近期针对电动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非线充电等违法行为，我市消防部门持续开展夜查行动。傍晚，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来到了市区的翡翠华庭小区，对小区单元楼逐一进行检查。检查发现，个别电动车停放在了入户门庭内，阻碍了逃生通道。现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张贴了违法停车告知单，并且要求物业人员逐一进行挪移。
7: 这个给他张贴，然后告知单啊，咱们物业然后待会儿给他清理走。
6: 接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又来到了辖区的养生家园小区。在这个小区，执法人员发现不少业主喜欢把电动车推上楼充电，现场还抓了现行。
7: 哎，你是在楼上停放的还是充电？
8: 不是，我充电的。
7: 哎，你充电的，不要在楼上充电啊！咱们这个夜查主要都来查这个电动车入户。
8: 好，
7: 这个。
6: 现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电动车上楼充电的行为进行了劝阻，并且详细讲解了电动车上楼充电的危害。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百合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卡飞：
7: 电动车短路后30秒内会出现明火，3分钟后火焰温度会高达1200摄氏度，浓烟滚滚，有毒气体将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进行迅速蔓延，可以切断居民的逃生通道。人一旦吸入有毒气体后，会迅速的导致窒息死亡。呼吁广大市民一定要规范充电，安全停车，禁止电动车违规入户、非线充电、阻塞和占用消防通道，共同保持生命通道的畅通，维护好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6: 当天晚上，消防行政执法人员还深入小区楼层，对个别业主在楼道内堆放杂物、堵塞逃生通道的行为进行了宣传教育，并要求业主立即进行整改。
9: 健康小贴士：
4: 现如今，不少朋友拿到体检报告都会看到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样的字眼，很多人一看到结节两个字，心里就十分紧张，担心会发生恶变。其实临床上大部分结节都属于良性，不用过度恐慌。那么查出结节之后，日常生活该如何科学调理？我们一

0: 起来听听医生的介绍。在中医看来，结节的生长并非突然形成，大多和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息息相关。亳州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治中医师邓君梅：
1: 从中医角度来说，绝大多数良性结节的核心诱因是气滞血瘀、肝气郁结。现代人压力大、爱生闷气、作息不规律，很容易导致体内气血运行不畅。痰湿、淤血长期淤积在我们的经络当中，堆积久了就会形成各类结节肿块。
0: 医生介绍，针对气滞血瘀类型的良性结节，可以使用药食同源的散结茶饮，配方简单，药性温和，能够帮助疏通气血。邓君梅：
1: 山楂10克，蒲公英15克，甘草6克，搭配3颗红枣，加入清水煎煮30分钟，每天饮用一杯即可。其中蒲公英主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是调理各类结节的常用食材。山楂能够活血化瘀、疏通气血、打散体内淤堵，红枣补气养血、中和寒性，避免蒲公英寒凉伤脾胃。最后搭配甘草调和诸药，健脾护胃、舒缓身心，整套搭配功补兼顾，既能散结化瘀，又不会损伤身体正气。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此方仅用于一些良性结节的日常调理，确诊恶性结节、体质虚寒、脾胃虚弱的人群，一定要在专业医师指导下使用，不可盲目长期饮用。
2: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桥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 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

0: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 蒙城县创新引入被动式零碳房技术，打造模块化智能竣工房，探索一条科技赋能、多方共赢的发展路径；
4: 永远的丰碑转栏，追忆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铁法官谭燕的光辉事迹；
1: 亳州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安徽往前赶。
1: 传统工厂化竣工种植投入大，门槛高，规模化发展受到制约。蒙城县创新引入被动式零碳房技术，打造模块化智能竣工房，依托数字化控制系统，打破自然环境限制，把大型竣工工厂拆为小型生产单元，降低创业门槛，走出一条科技赋能、多方共赢的路子。走进蒙城县智能竣工工厂森林公园基地，一排排智能竣工房整齐排布，房内多层均架上评估灵芝长势喜人。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吕海涛：
5: 我们这个智能竣工房啊，我们可以栽培的大概有19个品种，其实只要是人工驯化的我们都能栽培。然后我们的主打产品呢是平菇、袖珍菇、金耳、猴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仓的灵芝，这叫鹿角灵芝。
1: 区别于传统大棚种植，智能竣工房依托数字化智慧管控平台，打造稳定密闭小环境，让竣菇不受外界天气影响，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工作人员通过电脑、手机终端就能远程调控仓内全部环境参数，精准调控竣菇生长所需的各项条件。吕海涛：
5: 这个就是我们智能竣工房的后台管理系统，完全基于这个数字化的智能化管理的整套系统。通过这个界面，你看我们的智能竣工房里面的温度、湿度、光照还有二氧化碳浓度全部都实现数字化可控。
1: 蒙城县智能竣工工厂森林公园基地负责人蔡红林：
6: 以前需要人工去浇水、通风、翻堆，现在只需要我在设备上就会自动的去加湿通风，也不需要全天24小时的值守，在手机上面就能够检测到整个基地的这些方舱的数据。
1: 智能化环境调控，配套独特的舱外发菌、舱内出菇生产模式，生产效率实现质的飞跃，生产周期大幅缩短，集中采收的模式也保障菌菇品相统一、品质稳定。吕海涛：
5: 我们这个评估的爆发式出菇啊，首先大大降低了整个生产周期，由原来的3到5个月的生产周期呢，降低到我们现在的12天一个轮回，这样就是我们的菌菇的产量大大的提高了。
1: 工作人员介绍，过去建设标准化菌菇工厂需要数千万元投入，普通农户难以参与，蒙城将整套工厂化种植体系模块化拆分，打造40平方米左右的小型智能菌菇房，单仓投入大幅下降，让农户低成本参与现代化菌菇生产。吕海涛：
5: 智能菌菇房是类似于迷你的数字化智能菌菇工厂，它把大工厂变成了一个小工厂，每一个智能菌菇房只有42平方，这样类似于化整为零，降低初始投资，这样刚开始的投资呢10几万、20几万就可以把这个用先进设备来生产菌菇的这件事情给完成了。
1: 为适配不同农户需求， 项目规划多种合作运营模式。

0: 农户可以自主购置，村集体联合运营，或是承包智能菌菇房开展种植。眼下试点建设稳步推进，越来越多农户将参与到菌菇产业当中。目前蒙城县共建设六个智慧菌菇产业园，共放置493台智能菌菇房，一个标准园区投资1750万元建设100台智慧菌菇房。按照现有运营模式，标准园区全年净利润在850万元。近年来，蒙城县以智能菌菇房为抓手，持续推动农业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依托项目发展规划，当地将持续完善产业链条，建设标准化菌棒加工厂，培育蒙城评估区域公共品牌，同步引进深加工企业，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奎耀：
1: 我们将持续打好政策组合圈，为该项目全方位赋能，大力培育蒙城菌菇区域公共品牌。我们将依托这一模式，打造规模化、标准化的菌菇产业集群，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全力打造县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
2: 永远的丰碑。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铁法官谭燕的光辉事迹。谭燕生于1960年，逝世于2004年，男，汉族，吉林省吉安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副院长。1985年，谭燕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技术开发区审判庭工作。由于刚建立开发区，法院工作条件艰苦，加之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他患了严重慢性纤维空洞性肺结核，医嘱长期全休治疗。当得知生命已变得短暂可数时，他没有被病魔所吓倒，也没有住院治疗和休养，而是经常身揣诊断书，更加拼命地投入到审判工作中去。在工作中，他处处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刚正不阿，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清正廉洁，从不接受痴情，不办关系案和人情案，成为一名铁法官。在担任开发区法院民事和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期间，他不仅带领全庭干警多办案、办好案，而且自己年结案就达108件，高出平均水平 44.4%。 结案率、调解率、无超审线等三项指标名列全院第一，经他办理的案件无一改判。1994年6月，他连续高烧5天不退，还坚持4次开庭，庭审完后才去医院治疗。2004年11月，谭燕因病逝世，年仅44岁。他是中共15大代表，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法院模范、十大中国杰出青年卫士等荣誉称号。
0: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郭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郭阳县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重点工作，坚持政策赋能、岗位扩容、服务提质并举，通过外出招才引智、专场招聘、房企拓岗、就业见习、政策兜底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助力高校毕业生在郭阳实现高质量就业。在安徽亚优杰科技有限公司，刚入职不久的杨泽慧正在认真工作着。他告诉记者，自己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郭阳县人社局网站上看到这家企业招聘的有跟自己专业相关的岗位后，就前来应聘了。杨泽慧：
3: 上班1个多月了，负责会计工作，这家公司是电商直播，我觉得很有发展前景，而且工作待遇很不错，离家很近，准备在这家公司长久做下去。
0: 据了解，安徽亚优杰科技有限公司立足郭阳本地，聚焦电商人才孵化，持续面向社会开展短视频直播带货公益及普惠技能培训。企业依托电商平台资源，不仅做技能教学，还为部分优秀学员提供直播间实践场地、会员对接、就业岗位推荐，打通培训、实操、就业创业链条，帮助参训群众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本领。安徽亚优杰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志军：
4: 我们发挥自媒体实操经验，面向有就业意愿的大学生开展短视频实操分享，讲解账号的运营、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带货的基础技能，引导大学生依托广县特色农产品、文旅资源开展自主创业，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目前已解决

0: 三倍于人。
1: 今年以来，贵阳县人社局聚焦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痛点难点问题，精准施策靶向服务，常态化开展线上招聘会和线下招聘会。截至目前，累计举办各类招聘会162场，其中高校毕业生专场引才活动37场次，助力31名紧缺人才就近就业，持续拓宽就业渠道，搭建校企精准对接桥梁，全力护航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创业。同时全面落实就业安置政策、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求职补贴等各类帮扶政策。贵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2: 为260名高校毕业生成功推荐就业见习岗位并安置上岗。下一步，县人社局将持续优化就业创业服务，细化保护措施，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3: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桥庄区石河镇李小村千亩富硒秘黍进入采收期，村里搭建和美乡村直播间，由村干部出镜直播，一方面推介本土农产品，拓宽销路，带动群众增收，另一方面线上解读惠民政策，让小小直播间成为助农兴业、服务群众的暖心平台。走进石河镇李小村的田间地头，连片的富硒秘黍长势喜人，依托本地富硒土壤培育的秘黍，口感软糯，品质优良，是村里的核心特色种植产业。村党总支副书记赵红霞每天都会抽时间在秘黍地里直播，或者在村部的直播间直播售卖秘黍。
4: 我们这个李小村这个秘黍，这个很受大家的欢迎。你看我们的秘黍的这个个头。
3: 2024年驻村工作队入驻李小村后，结合李小村土地富含硒这一特点，开始发展富硒秘黍。目前全村秘黍种植面积达1100多亩。以往大片秘黍成熟上市后，线下销售渠道有限，制约产业收益提升。为此，李小村改造了村里的会议室，搭建专属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将采收包装好的富硒秘黍等农特产品集中陈列，由村干部轮流出镜直播，打通农产品线上销售新路径。赵红霞：
4: 我们利用这个村里现有阵地开办了直播间，推荐了是咱们李小村富硒红薯，把这个本土地农产品是卖到这线上，推广销售的渠道，为村集体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呢，都是借着直播间的人气，给大家讲解乡村振兴相关的惠民政策，真正的做到带货政策宣传到两不误。
3: 赵红霞表示，直播间刚开始仅有寥寥数名观众，目前每场在线可达几百人次。依托现有直播成果，村里下一步将动员全村村民转发助力，提升直播间传播度，做大做强富硒秘黍本土品牌，夯实村集体经济增收根基。赵红霞：
4: 依托群众代表会或者是走访等形式，让我们村里的干部群众都积极的去宣传推荐我们李小村，共同关注我们这个直播间，并且推广我们这个直播间，让大家都能了解到我们李小村，共同推广我们富硒秘黍，壮大村集体经济。
3: 经过一个多月的常态化运营，村干部的直播实操水平得到稳步提升，直播间上架品类不断丰富。除主打富硒秘黍外，村里的乌鸡、毛豆等特色农副产品也同步上线售卖，订单量不断增加。李小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卢先社：
5: 通过打造这个美好和美乡的直播间，提升呢我们村干部每一个人的这个直播带货能力，让他们呢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直播主播。通过这个直播带货，秘黍呢每天都有几十单，可以实现上呢6-7百斤的这个销量。
3: 乡村直播间不仅助力农产品外销，赋能村集体经济增收，还依托网络传播优势，围绕基层重点工作持续推送民生政策科普内容，补齐了线下政策宣讲覆盖面有限的短板，架起了干群沟通的线上连心桥。卢先社：
5: 除了直播带货以外，宣传各项政策，配合我们的中心工作，做好呢比如说防溺水、防诈骗，还有这个养老保险收缴、这个医保收缴等。所以说呢，这个和美乡的直播间呢，它真正成村干部和群众沟通感情的桥梁。
1: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为杜绝重点班、快慢班，保证每个孩子入学机会均等， 我市全面推行义务教育阶段阳光分班制度，从生源师资到全程监督都公开透明，全力守住教育公平的底线。我市自去年开始全面落实阳光分班政策，覆盖全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70年级新生。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夏文豪：
0: 自去年开始，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0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主要目的是推动班级生源分配均衡，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公平而优质的义务教育。
1: 我市阳光分班工作不搞特殊，不设例外，全程遵循统一标准、统一原则，确保分班工作公正可信。夏文豪：
0: 一是坚持全员纳入原则，严格依法依规组织实施，坚持全员参与应变进变，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均实行阳光分班，严禁任何形式的重点班、快慢班；二是坚持随机分配原则，分班可由县级教育主管部门集中进行，也可由学校在监督下现场组织，通过电脑现场派位；三是坚持公开公平原则，纪检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现场监督，并全程录像或拍照存档。
1: 同时，我市对阳光分班结果管理十分严格，明确分班纪律与追责机制，杜绝私自调班、违规分班行为。夏文豪：
0: 编班结果确定后，不得重新编班或调换学生，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学校需制定调整方案，并报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对未按照要求进行阳光分班的学校，追究其书记、校长责任；民办学校违规分班的，将核减其招生计划。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上半年亳州财政账本出炉，今年一到六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99.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收 0.5 亿元，同比增长 0.5%。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09.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支 17.1 亿元，同比增长 8.9%。 据了解，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支出完成 179.3 亿元，同比增长 10%，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5.6%， 占比同比提高 0.9 个百分点。分科目看，卫生健康支出完成 33.7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支 8.7 亿元，增长 34.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53.8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支 8.7 亿元，增长 19.3%。 教育支出完成 43.6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支 1.9 亿元，增长 4.5%。
1: 一至七月，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 22.26 亿元，同比增长 5.58%， 完成年度29亿元计划的 76.76%， 归集进度快于时间叙时。累计办理提取业务 14.21 亿元，同比增长 6.8%，完成年度 20.5 亿元计划的 69.3%。 租房、还贷等各类住房消费提取需求得到有效保障。七月份制度扩面持续推进，全市新开立单位账户90个，新增职工账户1409人，当月实现归集额 3.26 亿元，办理提取 2.57 亿元，提取占当月归集额 78.83%，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213笔，贷款金额 0.93 亿元，个人住房贷款率 66.24%， 资金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3: 亳州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一、线索征集范围：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误工敲诈、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六霸黑恶犯罪。二、线索举报方式：亳州市公安局扫黑办及各县区公安局扫黑办公开的举报电话、举报邮箱、来信地址等。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蒙城县创新引入被动式零碳房技术，打造模块化智能菌菇房，探索一条科技赋能、多方共赢的发展路径。
1: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铁法官谭燕的光辉事迹。
3: 蒲州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非法集资、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日渐增多，犯罪手法不断翻新，严重危害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人民群众利益。下面介绍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常见手段。一、亲戚朋友劝说、高利益遮掩、口口相传、熟人拉熟人的民间非法集资，不盲从，拒绝高利诱惑。二、小恩小惠拉拢，得信任好感，送鸡蛋、组织聚餐、免费旅游，莫贪小便宜吃大亏。三、心血头多，打感情牌，利用爱心慈善、扶贫互助、金融投资、高科技产品的名义实施传销犯罪，要警惕。四、新型网络传销花样多，消费返利、原始股、虚拟币、推荐奖、爆单奖，看到这些传销惯用词要警觉。温馨提示广大群众，不贪利、不侥幸、不盲从，理性投资，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珍惜自己的血汗钱，保卫父母的养老钱，守住子女的读书钱，请自觉抵制和远离非法集资、传销等，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佟秀娟呐，如坐针毡一样，你别看她掉到了双山口，她心里明白，大寨主对她不信任。哎呀，怎么办呢？担心啥来啥。咱们再说大宋营、阮英、唐铁牛等人商量怎么办，好几天没有听到了佟秀娟他们的信息了啊，咱应该派个人去到君山与佟秀娟联系，怎么能里应外合攻打龙口寨？派谁去？唐铁牛说派谁？赵玉呗。赵玉那可是佟秀娟的未婚夫啊，他要到那里那啥事儿都好办啊。赵玉一看，三哥你说啥呢？嘿，哎呀，我说实话。阮英一听，对，师弟呀，喊你去吧。行，今天晚上我就离开咱们的宋营，赶奔龙口寨去见佟秀娟。嗯，这天晚上谁去啊？赵玉带着金棍儿，金棍水性好，两个人乘着小船一夜的孤舟勾奔了君山龙口寨。简短接说，到定更天以后他们走的，就来到了岸边，把小船停到了芦苇里边。金棍说，哎呀，大哥哥，这回你去呀，你见到那佟先锋啊，你可得快点说啊，说完话有什么事交代完了你赶紧回来，我在这里等你，要不然时间长了啊，恐怕他们山上发现啊。是，行的，在此你就等候吧，你别着急。
7: 哎呀，我也不是着急，我就害怕山上到时候寻湖的船只发现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回来时啊，你看不见我，我在水里呢啊，你就上船上来，完我就能找到你，我就能看见你。嗯，好，但是啊，你可要一路安全，多加小心。行啊，金贵，你在这里也是注意万一啊，防备万一。哎呀，行啊，我这水性好，张小光，我在水里待着，谁也发现不了。嗯，就这样。赵玉因为先来回呀，顺着路拐弯抹角，直接勾奔佟秀娟她的住处。当来到龙口寨勾奔后边，他想，秀娟呐，现在你干啥呢？你一定也想我了吧？咱们两个，哎呀，这份感情可以说是坚贞不移呀。这些天我见不到你，我就好像心里少点什么东西。秀娟，现在你干啥呢？在屋内还是在外边巡视啊？你见到我一定很高兴了吧？他琢磨着往前走，就来到了佟秀娟的住处房门外边，心想，我呀不能贸然而进呢，万一他房内再有别人呢，被旁人发现那可不行，一来是给我带来了灾难，二来给秀娟也带来了不便呢。在外边窗户底下他站住，用舌尖舔破窗纸，用小指甲把窗纸阴湿抠了一个小洞，木匠单吊线往里一看，怎么屋里没人呢？这怎么回事啊？秀娟呢？难道说她暴露身份了？还是巡山去了？赵玉啊，心内百思不得其解，正在琢磨咋回事，就在这时后边厢踏踏踏踏踏来了一人。谁呀？正是三少爷龙闹。这龙闹干啥去了？巡山去了。因为他知道爹爹山不也严，家法也严，万一我要是有哪块照顾不到，露了马脚，被宋兵宋将到山上来怎么办？爹是绝不宽容我呀。所以说他亲自巡山，巡这个龙口寨。他巡完了就往回来，哎，谁认识啊？在我窗户下干啥呢？鬼鬼祟祟的。哦，一定是宋将来探山来了。好小子，既然你赶到这里，我今天让你有来无回。他是聂祖潜宗把他的手中兵刃金蝉槊，这金蝉槊呀是个短兵刃，在这槊嘴儿啊，嘴里边是空的，暗藏藕丝针，非常细。心想，小子，我让你来一个金风未动残心绝，暗算无常，我叫你死不知。赵玉啊还在看呢，琢磨呢。正在这时，就见这个龙闹把他的金蝉槊啪举起，照着他的后心砸掌下来。啊，你别看赵玉聚精会神瞅里边，那可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啊，他急忙往旁这么一闪身。你看清了，龙闹。但是他不知道他叫龙闹，因为龙闹假扮宋万清，在宋营待多少日子呢？龙闹也看出来了，哦，哈哈哈哈，原来是赵玉呀。你鬼鬼祟祟的来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干什么来了？你是假冒宋万清到我的宋营之中 小子，原来是你，我告诉你，宋万清是我假冒的名字。赵月，我姓龙，我叫龙闹，我爹就是高山大寨主龙腾龙修汉，我是你家三少爷。啊，小子，原来你是龙腾之子，今天我岂能容你再看这个赵玉啪啪亮人盘龙棍这么一举勾奔龙闹。两个人在这外边插招换式打在一起，但是龙闹他的暗器厉害呀，啪金蝉硕勾奔赵玉打来，与此同时他一按那个崩簧，在这个金蝉硕这个柄上有一个按钮，他这么一按，嗖嗖嗖，三枚藕丝针打向了赵玉。赵玉他一看一道亮光，什么呀，上边躲过了，勾奔胸前这只躲过了，分上中下打过来的第三只勾奔他的大腿，他想躲来不及了，当时噗正扎他腿上，他哎呦一声这么一疼，龙闹上去一脚趴下吧，就把赵玉踢翻在地，往前踏上一步，小子你动一动我踩死你。这时也有军兵棍了，给他绑上，就把赵玉捆上了，带到屋内我要审问。赵玉是立而不跪呀，小子你见你家三少爷怎么不跪下？嘿，龙闹，我的磕膝盖，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在皇上，你是什么东西给你跪呀？难道说你不怕死吗？怕死，怕死不为英雄，英雄哪有怕死的？我来问你，今天来到此处干什么来了？干什么来了？我今天就来要你的命。哼，要我命？你没想想你自己命能不能保住啊？你到我山上是不是与什么人接头啊？是不是？赵玉一听，这小子知道什么事儿了？嘿，我就不能说，他在这里呀、啊，佟秀娟在哪去了？我还不能问。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小子，我告诉你，说实在的，我今天来就是来接头的。可是，我们有卧底的人就在你们高山上，你知道在哪边吗？啊，真有吗？那当然是了。你怎么到我们那边去卧底呀？难道说我们那边人就不能到你山上卧底吗？啊？那他是谁？谁？不告诉你。我们宋营的人卧底在你们前山，在你爹身边，所以说什么消息都知道，是他给我送信来的。哎呀，龙闹一听，看来真是有这事儿。今天换房两天我才到这里当先锋官，他怎么就知道了呢？看来我们山上有内奸呐。这小子说在我爹身边，谁呀？你说他是谁？你告诉我。告诉你？小子，那我能告诉你吗？你这是把我杀了剐了，我也不能说呀。你呀，要想知道到你爹身边去查，你看哪一位可疑，你就把他杀了。嗯，小子，你不说我今天怎么随便要杀开刀吃肉张口，你家赵太爷皱皱眉头，不是英雄好汉。怎么样，姓龙的，动手吧。哎呀，龙闹一想，口供没有问出来，我能杀他吗？何不暂时把他压起来，用他作为诱饵，把宋将全都引到山上， 到了那时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6: 嗯，小子，我多留你几天啊，好好你享受几天吧。来人呐，
7: 过来一个军兵，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他压到后边，不准外人知道，不准走漏风声。
6: 是，三少爷，我一定记住了。
7: 就这样把赵玉压下去了，压哪去了谁都不知道，只有这个军兵和龙闹知道。
6: 但是
7: 抓赵玉啊，有不少军兵看见了。与此同时，小金棍在外边岸边等着，等赵玉左等不回右等不回，怎么了？这不回来出事了吗？
6: 我得看看去。哎呀，万一他有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办呢？
7: 他就摸进龙口寨里边来了，正想要打听打听，哎，那边有俩军兵
6: 在那唠嗑呢。哎，我说贤弟呀，大哥怎么回事？
7: 你说这宋营的那个姓赵的胆子不小啊。
6: 是啊，这小子那胆子比窝窝晒干的比晒干的窝窝都大呀。哎呀，看来这小子被抓住了，咱们三少爷呀，对他
7: 还想要他的口供呢。
6: 这小子没说，那过两天咱三少爷就得给他用刑，在用刑之下，嗨，他不能不说咱们这山有内奸呐。
7: 你知道是谁吗？
6: 那我哪知道啊，我看谁都挺好。
7: 是啊，所以说人心难测呀，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
6: 那是啊，咱们加强点啊，别的哪个内奸把咱们两个到时候看咱们两个不顺眼，咱们呐都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了。
7: 是啊是啊，咱们这还巡山巡山。
6: 哎呀，小金贵一听赵玉被抓住了，
7: 而且压到哪里不知道。
6: 哎呀，怎么办？我去救他，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呀。我不救他，这可怎么办呢？我人单势孤。
7: 赵玉被抓，金贵急坏了，他本来说话就得发箭舌子。
6: 哎呀，我得立刻回去啊，禀报阮英，众人得知，到那时要他们一起来到山上救赵玉呀。
7: 对，我要是救他，万一我要是失了手被他们抓住，我们两个谁也回不去了。
6: 小金贵主意拿定，他急忙回到了岸边，解下了这个船的绳子，他就回去了，回去送信去了。他回去送信，再说赵玉被抓这个消息呀，到了第三天，一般人都知道的，双口寨那位童秀娟得知了，啊，赵玉被抓了，而且是龙闹给抓住的，压到哪里不知道，这可怎么办呢？
7: 龙闹那小子非常阴险狡诈，不定哪一天就被他给杀了，杀了他我都不知道啊，我怎么能救他呀？赵玉，你要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呢？
6: 急得他呀，心烦意乱。哎，正好到晚上，他想起来他的叔叔童武来了，派人就把童武找来。
7: 童武来了，孩子，你找我干啥？
6: 叔叔，你今天替我办件事儿吧。
7: 办啥事儿？
6: 是这么回事儿。
7: 赵玉被抓，我没办法，这个求助大宋营，让他们立刻攻山，好救赵玉呀、啊，不然的话，他可凶多吉少了。叔叔，我思来想去，还是你是我最实靠的人，因为你是我亲叔叔。你给我送封信到宋营。
6: 哎呀，秀娟呐、啊，
7: 这个要是被山寨主发现可怎么办呢？叔叔，你不巡山的吗？
6: 我告诉你，叔叔，现在呀，那龙腾对咱们爷们都起了疑心呐。不定哪天你把你这巡山寨主者撤掉，撤掉还不算，到时候他就得加害你和我呀。咱们急流勇退，寻找退路。赶紧让你去给送信，让宋营立刻攻山。叔叔，咱们能有退路，赵玉能得救啊！我童秀娟生是赵家人，死是赵家的鬼。叔叔，啊，童武啊是个老实人，秀娟呐，那万一他们被发现，叔叔不会的，你放心，这两天他绝对不会观察你的。过几天那可不一定了。
7: 嗯，
6: 好，秀娟，叔叔听你的，你立刻写信。童秀娟刷刷点点写了两封信。叔叔，这封信你交给阮元帅，这封信让他们派人送到我干妈那里去，主要内容都在信里边。
7: 好吧，现在天没到定更，等定更天我就立刻离开高山赶着宋营。
6: 好，就这样，童武离开了，童秀娟到外边又巡山看了看，没人跟着，来到了岸边，自己呀都有小船呢，也都隐藏在暗处，他自己划船直接勾奔宋营而来。现在呀快到二更天了，

0: 这时节啊，阮英、唐雪、牛等人都在商量事情呀，而且小金棍回来说明赵玉被抓了啊，大家伙都心烦意乱呐、啊，怎么能救赵玉呀、啊？哎，就在这时，外边进来人报报，启禀元帅得知啊，启报何事？外边厢有一人有事要见你。什么人？什么样的人？他说他从君山而来，奉佟秀娟之命前来送书信的。啊、哦，唐铁牛一听，这谁呀？阮英说：“三哥，你出外看看，把他带进来。”唐铁牛尬油尬油到外面一看，佟武，他呀不认识。佟武在外边正盼呢，还怕后边来人追赶，紧着往后看呢，见从里边走出一人，啊，请问您是谁？
1: 啊，我呀，我姓唐，我叫唐铁牛。阁下您是
0: 啊？我是奉我侄女之命给你送信的。我侄女啊，佟秀娟，我叫佟武，巡山寨主。啊，快里边请，里边请。把佟武让到里边，见到阮英，佟武上前与众人见礼。阮英吩咐：“赶紧看桌，现茶。”佟武坐下了，把经过一说，然后掏出两封信，就给了阮英。阮英急忙把书信拆开，从里边抽出了信瓤，打开一看，信里边内容是：现在赵玉已被抓，押到哪里我不知道，还望阮元帅要立刻攻打山寨，以解赵玉之危，破山抓贼。哦，又写上：因为赵玉在哪我不知道，我不能去救他。另外还有一封信给我干妈的，如果说你船没造完没造够，找我干妈能帮助你们，那信里都写着明明白白的，我干妈一看就能知道。下写佟秀娟亲笔而写。阮英看完了，嗯，点了点头，看了看佟武，哎呀，多谢了。
1: 哎，谢啥？我侄子现在是你们宋营人了，他投奔宋营，那我佟武就随他来，咱们可都是一家人了。我能在山上等你攻打山时，我做一个内应。
0: 好，好。那么，用不用写回书了？阮英说：“别写了，万一被他们发现，那可就不好了。”佟武也知道最好别写，那好吧，赶紧给他准备酒菜，然后吃完喝完你再走。不吃不喝，我立刻要回山。好吧，免得夜长梦多，佟武离开了宋营，又回君山去见佟秀娟。请听下回。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

0: 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同武送信到宋营，把事情都安排完了，交代清了，他走了。这边阮英、唐铁牛、仲押弟兄商量，看来今天一晚，咱们明天应该派人去到张家湾见那位张寡妇，给他送信呢。好吧，今天天到3更多天了，赶紧休息吧。大家伙休息，到了第二天，阮英他们吃完早饭，又在商量事情，怎么能攻打君山？一救赵玉，二平贼灭寇，势在眉睫，必须事不宜迟了，必须得攻山了。三哥，唐铁牛，傅元帅，你找我干什么呀？今天我命你去到张家湾去给张老太太送信啊，另外请他帮忙。哎呀，我说元帅呀，这个我能行吗？我请不来他呀。请不来你给他请。哎呀，元帅呀，这不是他不得意我呀。上一次我去了，他就说他看我呀，他就很讨厌我。哎，三哥，凭你的伶牙俐齿准能说动于他。那万一我说不动呢？说不动你再回来，我去。那好，那好了。唐铁牛一看这猴急眼了，带着这封书信离开了宋营，直接勾奔张家湾。当他来到张家湾老张家门前，哎呀，心想这老太太烦我呀，她不喜欢我，我这怎么说呢？怎么说也够呛，反正我来了。梆梆梆梆梆梆，一敲门，里边厢啪啪啪啪，谁呀？咣当吱扭，大门开了，有个家人探出头来，啊，这不是唐都尉吗？啊，是我呀，你又来了啊，我又来了，哎，还望你往里通报老太太得知，你就说我唐铁牛又来有事求见于他，他可在里边？啊，我家老太太呀正在午睡呢。午睡？那我这事儿着忙啊，能不能让他早点醒啊？哎，那行，我看看去啊。家人进到里边一看，哎呦，张老太太呀起来了，坐那坐着呢，醒觉呢。老人家，外边厢唐铁牛来了，有事要见你。是吗？叫他进来见我。家人出去对唐铁牛一说，唐铁牛随着嘎悠嘎悠进到里边，来到了张寡妇面前，上前一抱拳，哎呀，老人家，我又来了。你又来有什么事啊？啊？哎呀，老人家呀，实不相瞒，我奉元帅之命是有求您老人家。
5: 求我啊？干什么呀？
4: 现在呀，我们要立刻和君山开兵见仗，你那个姑爷赵玉呀，被君山人给抓住了，押到哪里不知道，你的女儿派人送来一封书信，说着话把书信掏出来给张寡妇看，这是你女儿写的信呐。张寡妇把信打开一看，就有这事儿？是啊，

0: 儿是十万火急呀，派人送来的。他说让我们立刻攻打君山，营救赵玉。老人家，船只不够，让您老帮忙。
1: 这个嘛，哎呀，我不能帮，这忙我可不能帮。
0: 哎，老人家，为啥呀？
1: 因为我干姑娘知道，我有个干儿子，我干儿子叫高小帆，在君山上当水军头领，他手下有100只船呢。按理来说，我的干儿子最听我话，我让他上东，他不敢上西；我让他打狗，他都不念急，非常孝顺呢。你知道为啥孝顺我吗？啊，为啥呀？想着当初他小时候啊，没爹没妈呀，是我把他收留在身边，是我教他的武功艺业，后来被龙腾发现他的武功好，就把他招到山上，让他做一名水军头领，就这么回事啊。唐铁牛啊，你说我能要儿帮你们打高山吗？人家龙腾对他那可是不错呀，啊，万一龙腾知道了，我儿子命能保住了吗？我儿子那非常孝心呢。老人家，你疼你儿子，你不疼你姑娘吗？啊，你姑娘现在正在着急呢，你那姑爷压到山上，说不上哪一天山贼一翻脸把他杀了。你想把你的姑爷杀了，你姑娘能活得了吗？哎呀，老人家，你可不能轻向你儿子，你姑娘你得考虑考虑。哎呀，你说的也对，但是这我不能去，我不能帮你呀。
0: 老人家，为啥呀？
1: 因为我看你不顺眼。
0: 老人家，你看我不顺眼，那你看谁顺眼？我去找谁，让他来请你，不行吗？
1: 嘿，哎呀，说实在的，叫你们出事就是不对
0: 啊。老人家，怎么不对呀？
1: 想当初诸葛亮出山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那是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呀。你们这一回一回这找我给你帮忙，你们的头我还没见到呢。说实在的，我就这样随你们去帮你们，我办不到。
0: 老人家，那你说怎么你才能出山帮我们？
1: 怎么能帮你？我问你，你们军营之中头谁最大呀？啊，嘿，老人家，要说谁最大官啊，那就八王千岁呀，那是我们营中的监军啊。除了八王呢，除了八王呢，那就是大元帅呀，周顺、周景龙啊。那除掉周顺呢，除了周顺呢，就是我们副元帅阮英
2: 啊。那么的，我呀谁也不让谁来，让你们那副元帅阮英来差不多吧。
0: 老人家，你说的是真的？如果说我们阮副元帅来，那你能出山？
2: 嗯，哎呀，刘备三顾茅庐，你们这元帅一个没到，
0: 你想想我心里能平衡吗？我能去帮你们吗？
2: 啊，对，老人家你说的对。
0: 老人家，那我立刻回去叫我们阮副元帅亲自登门请你老人家，怎么样？
2: 嗯，唐铁牛说走就走啊，到外边上马，马上加鞭回来了，见到阮英。
0: 三哥，你回来了，老太太答应没答应？
2: 嗨，答应啥呀？人说了，刘备请诸葛亮三顾茅庐，
0: 咱们这里当官的你们都不去，人家不来，
2: 要想来除非你亲自迎接。
0: 什么？
1: 让我去请他。
2: 对呀、
0: 现在你不请他，人家不来呀。
1: 阮英一想，也对，现在大局为重啊。好，三哥，我去。
0: 这去就去呀、不能空手去吧，得带点东西。
1: 那是啊，人家那么大年纪了，真能帮咱们，你拿点东西那正常啊。
0: 三哥，拿什么东西？拿点点心水果。
1: 哎呀，这太俗了吧。阮英吩咐人去给我买几个红宝石戒指啊，买几个大手溜子，
0: 买几个贵重礼品，
1: 什么耳坠啊项链啊，多买几个。
0: 准备完了，阮英和唐铁牛亲自又来到了张家湾，来见张老太太。到府门外边，唐铁牛说，这回我先进去吧。旁边家人过来了，哎呀，
2: 唐杜威已经回来了啊，回来了，这是我们的阮副元帅啊，前天往里通报老人家，就说我们元帅来了。
0: 嘿，好，唐铁牛也跟着进来了。唐铁牛说
2: 元帅呀，你在此稍候，我到里边也去见见那个老太太啊，让她迎接你。
0: 好嘞。唐铁牛随着家人进来了。
2: 哎呀，老人家呀，我们的元帅来了，在府门外等候。
1: 就见老太太把着眼皮往上一挑，什么？他来了，什么意思啊？啊，意思让我去接他呗，甭接了，让他进来吧。
2: 哎，是老人家，你说的对。
0: 唐铁牛嘎悠嘎悠出来了。
2: 哎呀，我说猴啊，老太太说了，怎么还要他亲自接你啊？甭要接了，让你自己进去。
0: 阮英一听，这火腾的上来了。好老太婆呀，架子可不小啊，我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元帅呀，带兵头领啊，你竟敢这样藐视于我。又一想，嗨，不能和老太太一般见识，进去进去吧。随着唐铁牛嘎摇嘎摇就来到了二门。 三哥，到里边通报一声，说我在门外等候。阮英的意思让老太太接他进去。
2: 是，
1: 唐铁牛到里边。
2: 老人家，我们的元帅已在门外等候了，就在这二门外。怎么他不进来呀？啊，嫌我家门槛高啊，让他自己进来吧。
0: 是，老人家你说的太对了。唐铁牛到外边，
2: 元帅呀，
0: 老太太说的，让你自己进去，怎么你嫌他家门槛高啊？
1: 阮英这个气呀，气得七窍生烟。
2: 好你老太婆呀，
0: 你竟敢这样藐视本帅。你不能说你是个平民百姓，你岁数再大你能走能撂吧？啊，你不是行走不便吧？你竟敢不迎接我，怠慢于我。
1: 唐铁牛说，
0: 元帅呀，别发怒了，你也别发火了，进去吧。啊，
1: 好吧，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忍忍得一时之气，免去百日之忧啊。
0: 随着唐铁牛进来了，
1: 到里边见到老太太居中而坐啊。阮英到里边玫瑰往那一站，一抱拳，老人家，我阮英与你有礼了。
0: 老太太上下打量阮英。
2: 啊，你是谁？
1: 在下阮英，那是大宋朝带兵副元帅，今天登门拜访。
2: 啊，你叫阮英啊？阮英啊，我来问你。
0: 你家住哪里呀？啊，
1: 老人家，要问我家住在梁山坡下有个石碣村。
0: 哦，阮家套。
1: 嗯，
0: 你是那里的人
1: 啊？不错。
0: 我来问你，你的小名叫啥呀？
1: 哎呦，阮爷一听这老太婆啊，问小名，那我能告诉你吗？老人家，恕我无可奉告。阮爷急了，心想老太婆，我今天请你出事，是瞧得起你啊，帮我们攻打山寨。可是你这得寸进尺，问我的小名，我小名能是随便往外说的吗？只有爹妈小时候叫，现在我能和你说？
0: 好啊，你不说呀，你不说我说。阮英心想，他知道吗？
1: 你小名是不是叫灵童啊？
0: 啊，你怎么知道？
1: 好啊，既然叫灵童就对了。小子，你还不给我跪下。
0: 哎呀，阮英一听，好啊，这老太婆胆儿来大了，让我给她跪下。
1: 我能给你个老太婆跪下吗？嗯，老人家，这是何意？你别问，你赶紧给我跪下。
0: 唐铁牛一看，这老太太眼圈发红了，眼泪在眼圈直打转。元帅呀，你就跪吧，这么大年纪了，你也跪得着啊。
1: 阮英一想，对，按理来说他是前辈，跪跪吧。好，单腿打跪，单腿这么一跪，
0: 老人家，我与你跪下呀。你不愿给我跪，你可知道我是谁吗？啊，
1: 你谁？
0: 我是你的姑妈，阮金菊。
1: 啊，
0: 你是我姑妈？
1: 阮英啊，
0: 你没听你爹说过吗？
1: 阮英知道，当初爹爹常和他说，阮金菊是他一个叔伯姑，和他爹爹是一个爷爷一个奶奶的啊。这是叔伯姑姑，那也是姑姑啊。阮英听了这话，急忙那腿也跪下了，扑通跪倒在地。姑姑，
0: 你怎么在这里呀？啊，
1: 今儿给你叩头，嘣嘣嘣，磕了三个头啊！
0: 孩子，孩子，这么多年，我与家内没有通信，可以说是音信皆渺。
1: 怎么回事啊？就在阮金菊小时候。老阮家呀，人不少。阮英他爹叫阮红芳，有个叔叔叫阮荣芳，有个叫阮若芳，还有一个大伯叫阮清芳。阮金菊的哥哥就叫阮清芳。他们小时候在一起呀，因为男孩子都练功，可是阮金菊呢，你别看是个女孩子，酷爱武功，就和这帮男孩子，哎呀，每天练功。这练来练去的，大了，到14岁这年，他爹就不允许他再练功了，不允许再和男孩子在一起。女孩子有个女孩子样，在楼上学绣花针纸，学针线活。可是这个姑娘啊，小时候特别刚烈，不同意，我必须练武。为此是他爹呀，对他那是严加管教。后来呀，阮金菊是一怒之下就离开了家中，打了一个小行李卷儿，找他娘来了。娘，给我点钱。孩子，你干啥去？
0: 娘，我爹不要我练武，我自己到外边我找师傅去。
2: 瑶，
0: 丫头啊，你到哪去找师傅啊？你一个孤身女子，今年才14岁呀，到外边那多危险呐，外边什么人都有。孩子，你可别去。
2: 不，娘，你不让我去，我就不活了。
1: 阮金菊又哭又闹，老太太是没有办法，
0: 那不能看女儿死啊，给点钱。
1: 他就把钱揣好，背着一个小行李卷，偷偷地离开了石碣村，到外边去寻访名师。他知道在江湖路上有义士，有侠客，有剑客，哎，还有剑仙。我呀，找剑客就行了，不用找剑仙。找剑客老师，我学会一身能耐，那也多好啊！我到时候要我爹看看我。女孩子咋的？女孩子就不能习武吗？就这样，他离开了家中，四处寻访高人。这一天呢，就来到了徐州。到徐州他住店呢，他就打听你们这边有没有剑客呀。啊，有伙计说，哎，小姑娘，你找剑客干什么呢？我呀，我要学艺练武功。旁边厢有一个掌柜的听见了，掌柜的一听，哎呀，小姑娘，你找剑客呀。啊，要找剑客我们这边可有。是吗？是啊。那请你跟我联系联系，我要向他学艺，拜他老师。好，这个剑客姓张，叫张剑客，今天没来，明天看看吧。明天也不来，后天他准来，每隔几天就来我店来吃饭。好，哎，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哎，第三天来了，这张剑客一来，店掌柜的就说，哎呀，张剑客你来了，现在这有一个小姑娘要向你学艺，拜师学艺，你看看怎么样。这张剑客一听有小姑娘向他学艺，过来了一看，哎呀，小姑娘不错，长得啊，你要学艺吗？啊，是啊。好啊，我就是张剑客。哎呀，那好，你能教我武功吗？
2: 能，
1: 但是不能在店里教啊，教你武功得让你到我家中去教。
0: 那行，我随你到你家教。
1: 就这样，这位阮金菊随着张剑客到他家中，前去学艺，演出一场大祸。下回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城北镇的戴先生反映，自己村里面的路灯已经坏了2年了，村干部说报上去，但是呢，为什么一直没有修好？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利辛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没有呀。
2: 现在路灯有没有修好呢？
3: 那没有，他是一个，我保障干部。
2: 嗯，
3: 保障我不要我交了，他说政府没有钱，你别交了，不理你自己，不理个人事。他说我还打我打四万钱，他说你打哪呢？打给他找难看，就是政府赶快他不准我对外再交了。
2: 那现在这个路灯是所有的路灯都坏了，还是有个别损坏的？
3: 都坏了，整个这条路都坏了。
2: 啊，但是一直没有修。
3: 啊，我因为啥呢？要不我咋讲呢？我是个盲人，我一早晚黑了，我左拐溜呢，

0: 看不着，人能开车能看到我有路灯，这个以这个名我去反映的。
1: 行。
0: 他不要我讲，他说的我要再讲，给他找人问，再来找他的麻烦。我这里没有钱吗？这钱哪有了？我谁给你讲的？你电话给我，我问他。他说不要讲，我不要这就不修了。
1: 有问题的话可以及时反映，不是说他不让你讲，你就是如果说问题没解决的话，可以继续反映。这样我们帮您再记录一下，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0: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反映说，他们村装的路灯呢，在自己家门口这盏呢经常坏，每次呢给村里反映，也会派人来修，但是呢修好没两天又坏了，请帮忙处理。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哎，那问题，贵阳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3: 没有啊。
1: 现在路灯有没有修好呢？
3: 没有啊。
1: 这个路灯您是反映是有时候坏，有时候修好之后，然后用不了几天它还会再次损坏，是这个意思是吗？
3: 对，坏了又没人管，没人问。
1: 现在是村里面是有个别路灯损坏还是都坏了？
3: 就个别呀、啊。
1: 个别是吧？
3: 不是全部的。
1: 村里面之前您是向村里面反映的还是向镇里面？
3: 向村里边嘛，村里边他不理你。你要离你那还不好说了嘞。
1: 多长时间了呢？
3: 时间几个月了吧，过半年到现在了。
1: 那这样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看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路灯给修好，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好的，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再见。
3: 那你多操点心啊。
1: 好，再见。
2: 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4: 我这个在抖音上搜的，我看这个有什么护塘管理员，他是怎么回事呢？
2: 什么护塘管理员是吗？
4: 对，就我们村有个鱼塘，他怎么这个每个村都有这什么护塘管理员的嘞？
2: 你们村庄有吗？
4: 有呀、啊，有。
2: 您现在是什么疑问呢？
4: 我问这个，就这个护塘管理员，他这个怎么去？
2: 他是属于这个乡村的公益性岗位。
4: 对，公益性岗位就讲是我们村的人去管理这个塘。
2: 就是您现在是想申请这个岗位是吗？
4: 这个岗位是需要申请，还是我们村委会？是委派，
2: 这个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像村里面的脱贫户，或者说监测户、低保户啊，或者说这种比较就业比较困难的人员，一般是这个推荐您去这个公益岗位去，参与这个公益岗位的这样一种，相当于是一个给这个贫困人口或者说。刚刚介绍的这几类人群吧，一个公益岗位的一个补贴，就是您参与到这个护塘员的这个，比如说巡塘啊，或者说还有其他的村里面的一些公益岗位，参与到这个岗位当中，然后呢，您服从村里面的这个安排，然后到时候会给您一定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补贴。
4: 这个补贴是由村委会出，还是由国家补贴的？国家出。
2: 这个它是根据你们这个村里面的，因为这个你们村里面的这个塘，包括跟其他这个村里面可能都不一样，每个村里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它这个补贴的这个标准可能不一样。
4: 你的意思就是国家有补贴？
2: 对，这个是村里面统一就是进行管理过之后，然后去上报到镇里面呢，把公益岗位然后上报到这个县区，到时候呢会根据这个财政的统一安排进行公益岗位的这样一个补贴。它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委派，就相当于是因为各地的这个标准也不一样啊，一般情况下就是可能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左右，这也不一定是。对，
4: 它不根据塘的大小，
2: 它就是根据塘的大小，比如说你这个村里面这个塘比较大，可能你的劳动量付出比较多一点，它补助的时候可能就会 考虑到您的这个工作量比较大，可能补助的就会多一点。如果说你这个坑塘比较小，或者说这个劳动量比较小的话，他补助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发放那么多呀，就根据实际情况嘛。嗯。
4: 哦，
2: 对，他是有一定的这个职责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护塘管理员，你是要起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夏季啊，防溺水这块宣传呀，包括巡塘呀，你是要去要做一些工作的，并不是说直接给你安排一个这个岗位，你是需要付出一定劳动的。
4: 那肯定，那肯定，
2: 对，你首先你身体要能支撑，比如说这些户外巡查呀。然后住的离这个比较近，如果说你住在市区也是不方便的，对吧？就你是本村的居民，然后住在这附近，然后巡查起来也比较方便，有什么事情能够及时找到你，是这样的。
4: 我就是咨询一下这个国家有这个政策。
2: 对，是有这个相应的公益岗位，包括其他的也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环境方面的，这村里面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公益性岗位，清扫垃圾啊，或者其他的也是有的。您是居住在哪个县区？
4: 广县
2: 高路镇。啊，你村里面应该也有这个岗位吧？其他人是在从事这个岗位是吧？
4: 不知道，我不了解。但是我们那个厂好多年了
2: 啊。
4: 然后我就刷抖音，我看这个上面这么说。但是我们这个厂被一个人承包了，就是我们的公共基金公共厂。
2: 嗯。因为这个呢是属于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主要就是如果说是护塘员的话，就是兼顾安全巡查、防汛以及防溺水的这样一些宣传和管护。这样吧，我们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官县政府再反映一下。如果说您想申请这个公益岗位的话，到时候看官县政府跟您联系一下，与你们村里面再对接一下，看符不符合条件，或者说有没有这个需求，好吧？
4: 没需求，没需求。
2: 啊，您没有
4: 这
2: 个需求。
4: 我
2: 您就想问一下是吧？
4: 啊，对，我属于这个。情况给属实，就是抖音上说的给属实，我意思这个意思。
2: 啊，是有这个供应岗位。
4: 哦，这样。
2: 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4: 我没有，没有，谢谢谢谢，我就咨询一下，我看抖音上说的，我打电话问。我都没听说，这多年没听说有这个岗位，我的。
2: 啊，有的村里面设置的是有的。
4: 哦，那我知道了，我就咨询一下，别的没什么。
2: 行，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4: 好，谢谢。
2: 不客气。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5: 我这小孩不养我，他还骂我，骂了亲人们后。不要问我的事，妈亲们不要跟我讲，他这是俺人骂的，这他上网，他上几回网骂了，亲人们后都气得不得了。
2: 是什么原因呢？您是和自己的孩子有这个相关的纠纷是吗？
5: 啥纠纷呢？俺老两口买地的钱。同路人都分给咱俩了。
2: 哦，就是您是有几个孩子？
5: 有五个孩子。
2: 是其中有一个孩子然后出现了这种情况是吗？
5: 啊，对。就是小人。
2: 啊，就是。
5: 人就骂的又可以讲可以可以，这是人骂的。这上网骂了亲民国亲民国都气得甩头。还骂俺俩。
2: 有没有向相关部门反映过？比如说有没有有请村委会申请调解啊，或者说有没有报警处理？
5: 村委会也处理了。
2: 村委会
5: 处理处理一个月给俺1000块钱。给俺1000块钱，这给了四个月的。给了四个月的呢，俺给他交了养老保险，交了医疗费，然后他不给了。然后就转来往了，他的沈阳的房子，他的房子卖了，户口也迁了走了。
2: 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5: 蒙城县，庄头乡。
2: 就是你之前也向村里面申请村委会介入调解了，但是调解之后，
5: 调解了没有了？我又找了法院。
2: 也起诉了是吗？
5: 法院调解呢？法院调解还得给1000块钱。 1000块钱给钱时候呢，才给800。
2: 嗯，
5: 给800这呢，这也不好好给了，不好给他这两年，他上网骂俺俩，骂青年门口。
2: 嗯，
5: 他都上网骂3回了。
2: 有没有报警处理呢？
5: 没有啊，没有。我几个，啊，就我打你的电话，我跟你讲。我这个事怎么弄？
2: 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子女是有这个赡养老人的义务的。如果说像您刚才说的，从这个村委会也进行调解了，村委会当然当时调解之后，他对方呢也是愿意出这个1000块钱的这样一个赡养费。另外法院当时也判决，您向法院起诉之后，他是也判决了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赡养费。那么就是说，从法律层面来讲，他是。对您这个赡养的这个义务是必须要尽到的。如果说不尽到，也可以继续向法院进行起诉，啊，那当然也可以去申请当地的这个监督，这样，稍后呢，我们帮您向市司法局再反映一下，到时候请法援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到时候他们会安排这个相应的律师为您去。解决这个事情。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判决之后他们依然拒不履行的话，您可以向法院呢去申请强制执行啊，直接就会从比如说您这个小儿子的这个工资或者说银行卡、微信、支付宝上面去直接划扣他的这个1000块钱的这样一个赡养费。如果说拒不执行的话，他就涉嫌一个遗弃罪，就可以追究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
5: 他这。可对了，他这经是警察局上网骂的，他哪个警察哪个人都知道。
2: 对，如果说就是出现在网络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对您的人身攻击，或者说辱骂呀、啊，或者说其他的一种不好的行为，对您的这个生活造成了影响，或者说产生了不好的这个负面影响的话，到时候也可以申请这个公安机关去介入，要求他去删掉这些视频，然后给您进行赔礼道歉。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稍后我们把这个问题向你们当地牟城县政府，包括司法局、公安局都反映一下，看到时候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好吧？
4: 好好好，
5: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李先生咨询，说自己家呢是低保户，现在租住在大唐国际城，租赁合同已经备案，孩子开学之后需要上一年级，但是孩子的父母是灵活就业人员，没有社保，想问一下能在这儿附近学校上学吗？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我们的关注是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经过了解呢，发言人在城区无房产、无工作、非经商、非务工，现在是属于这个低保户，不具备城区学校入学条件。现在城区打零工，无社保。根据亳州市桥川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精神，进城务工人员入学条件：一、户口簿、身份证；二、进城务工人员需提供城区用工单位（含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等）缴纳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证明，截至2026年8月31号满6个月；三、法定监护人学区内居住证明材料，在房管部门备案的正式房屋合同租赁，截止到2026年8月31号满6个月，并能保证持续就读。以上材料经审核无异议的，由相应学校或中心校安排到实际居住地相对较近、有条件接收的学校就读。那么2026年的招生文件呢已经出台，报名条件和学区划分信息呢也已经进行了公示，也可以去关注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的许先生咨询。2006年上班，养老保险是从2014年才开始缴的，之前的8年能不能补缴？我们来关注市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过与许先生进行联系呢，根据其表述，其实利辛县电视台的招聘人员根据相关文件规定，补缴社会保险，应向补缴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一次性或累计补缴费年限超过3年（含3年的），需提供补缴人员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户口簿可以认定劳动关系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4类法律文书之一，分别是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反映，自己从外地回来，把自己和孩子户口，以及孩子母亲的户口和孩子的舅舅迁到亳州同一个户口，对口学校呢是一小，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去申请报名，但是报不了，说是因为户口是孩子舅舅的，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去解决上学问题？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按照亳州高新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公办学校入学执行户籍与法定监护人房产两个一致认定标准。张女士本人无房产，孩子户口挂靠在舅舅的户籍下，不符合亳州市第一小学入学的条件。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朱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是自来水公司业务的办理渠道有哪些？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可以通过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网上办事大厅提供业务办理指南，提供申请材料，办理申请业务，也可通过亳州供水小程序亳州供水实名办理申请业务。线下呢，可以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桥山区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业务咨询办理。办理更改用户名需身份证、房产证，单位呢需提供营业执照、法人授权书，材料不全线下核实之后办理。办理增加用水基数，三户以上一人一月三吨，需身份证、房产证、户口本，材料不全线下核实之后进行办理。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知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孩子是在上高中，学籍在外地，想转回亳州，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学籍管理办法的精神，跨市或者是跨省转学的，需由家长或学生监护人向所在学校书面申请，经转出转入学校同意，并由转出转入地市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之后，方可进行转学。转入省市级示范高中的，需按同级示范学校方可互转的原则，转出的学校是省或市级示范高中，转入地的同级示范高中班级有空额方可接收。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 我们杏林，我是杏林家园的业主，我们这个电梯82楼电梯坏一个，到现在十多天了，他不修，上物业问，他不是零件啥都没到啥的，这也不咋回事儿。
0: 就是您之前也报修了，然后小区业主也去物业去找他们了，对吧？他们现在是什么意思？就是零件到了，那为什么不修呢？
1: 零件他不没到来，
0: 没到，
1: 他说零件也不咋弄，他不来啥意思不知道，反正。
0: 现在是有没有其他备用电梯可以用？
1: 就一个。
0: 啊，总共是2部电梯，现在就剩一部了。
1: 对。
0: 啊，物业的意思是需要多长时间呢？
1: 那谁的作业人员？他不知道作业人员。但是我都感觉这个零件，这个和零件，一十多天了，到这现在没到吗？
0: 就是物业也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到，是吧？
1: 对呀。
0: 之前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1: 以前前几年出现一回，前年出现，前年出现一次，也是那是到年上了，那时候那会儿就到了。
0: 啊、哦，那大概停了多长时间呢？
1: 停了20多天。
0: 也是这个零件需要从外地去发货吗？
1: 对呀。
0: 啊，你们业主之间跟物业有没有这个纠纷，或者说有没有关于这个收缴物业费方面有没有发生争执？
1: 我被的物业费是，到时候就交，到时候交，我被也被叫他催。
0: 哦，那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物业方面故意去拖延这个时间。他说的，你们这个是需要返厂去维修，还是需要一些这个大件儿、大部件的损坏需要大修？
1: 他不来，我也不是大件小件儿，反正零件坏了，他不来，零件坏了，我给他发了，到你从外国进口，你该坏了吧？
0: 就是如果说时间拖得特别长的话，就可能就是存在他们这个维修不积极，或者说有其他的问题。这样，我们这稍后呢，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看住房发展中心能不能约谈物业企业，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导致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吧？
1: 什么前天这人都得等好长时间了。
0: 确实，如果说2部电梯损坏一部的话，大家都使用这一部电梯，肯定还是会对大家的这种出行，造成一定影响。我们稍后呢，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看住房发展中心与物业方面取得联系之后，物业方面怎么回复，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说自己的这个名字之前被人注册了这个公司，想要撤销，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呢，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提高市场准入便利化程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商环境呢得到显著优化，创新创业活力得到有效释放，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呢，不少一些不法分子呢违背诚信原则，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干扰了正常的公司登记注册秩序，群众反映强烈。那么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撤销冒名登记工作由作出该次登记决定的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一般流程为：一、被冒用人提出申请，提交本人签字的撤销登记申请书和承诺书以及身份证复印件、本人到场的核实原件。被冒用人还可以一并提供身份证丢失报警回执、身份证遗失公告、银行挂失身份证件记录、由专业机构出具的笔迹鉴定、公章鉴定报告等有助于认定冒名登记基本事实的文件材料。二、登记机关呢将公司涉嫌冒名登记的情况，包括冒名登记时间、具体登记事项、登记机关联系方式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的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呢一般是45日。三、登记机关通过查阅冒名登记行为涉及的档案材料，对公司住所或者是经营场所进行现场的检查，询问公司相关人员、登记代理人或利害关系人等方式，对冒名登记基本事实进行调查，作出调查结论。四、向公安、税务、金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发函征询意见。五、根据现场检查结论和四部门回复意见函，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依法予以撤销登记。接下来关注一位陈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慢性病的门槛费是多少，报销比例是多少？我们来关注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根据现行门诊慢性病报销政策，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类门诊慢性病，居民与职工起付线均为200元，且年度内累计计算一次。居民报销比例为市内60%，职工报销比例为80%，季度封顶线900元，年度累计支付限额3000元。其中严重性春季角结膜炎、慢性荨麻疹、普通型银屑病和强制性脊柱炎有特殊规定。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服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城市管理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浙江慈溪供电公司职工钱海军有个厉害的称号，叫万能电工。他的故事要从20多年前说起。
0: 一次，钱海军在维修电路时遇到的难题，竟然得到了报修老人的指点，他才知道这位老前辈是8级电工。
2: 过个70岁左右吧，那我可能也是这样子吧。万一打个电话也能练会聊，那该多好。
1: 从那以后，钱海军便决心要做一名随叫随到的电力义工。他在台风中维修线路，带生病的老人去医院，帮抗美援朝老兵圆梦北京。钱海军结队帮助100多位空巢孤寡老人，帮扶学生27名，服务用户1.3万余人次。
3: 只要电话过去，他不会停下，肯定是过来的。
0: 钱海军推动电力义工队伍不断壮大，足迹遍布浙江、西藏、吉林、贵州和四川5省区。光明的灯火温暖照亮了更多家庭。
4: 钱师傅就因为我未接触了一句话，从慈溪跑到大连上来，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0: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灯暖千万家，奋进共赴路的新时代劳模代表，时代楷模钱海军。
5: 别踩井盖，
6: 走了啊，再见。
7: 哎，别踩井盖，看路。
8: 妈，我上学去了。
7: 哎，别踩井盖，更别压着井盖骑。
9: 1、2、3，跳房子。
6: 哎，别踩井盖，更不能在井盖上蹦蹦跳跳。
7: 为什么？
0: 井盖下面是我们看不到的有限空间，是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的隐蔽工程，有的用来排放雨水污水，有的安装了通讯线路、暖气管道或自来水管道。
7: 啊！
0: 意外坠入可能丧命，走路要避开井盖，更不能在井盖上逗留和玩耍，远离有限空间，保护生命安全。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八八二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八八二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蒙城县创新引入被动式零碳房技术，打造模块化智能竣工房，探索一条科技赋能、多方共赢的发展路径；
5: 永远的丰碑转栏，追忆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铁法官谭燕的光辉事迹；
0: 亳州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安徽往前赶。
0: 传统工厂化竣工种植投入大，门槛高，规模化发展受到制约。蒙城县创新引入被动式零碳房技术，打造模块化智能竣工房，依托数字化控制系统，打破自然环境限制，把大型竣工工厂拆为小型生产单元，降低创业门槛，走出一条科技赋能、多方共赢的路子。走进蒙城县智能竣工工厂森林公园基地，一排排智能竣工房整齐排布，房内多层均架上评估灵芝长势喜人。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吕海涛：
6: 我们这个智能竣工房啊，我们可以栽培的大概有19个品种，其实只要是人工驯化的我们都能栽培。然后我们的主打产品呢是平菇、袖珍菇、金耳、猴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仓的灵芝，这叫鹿角灵芝。
0: 区别于传统大棚种植，智能竣工房依托数字化智慧管控平台，打造稳定密闭小环境，让竣工不受外界天气影响，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工作人员通过电脑、手机终端就能远程调控舱内全部环境参数，精准调控竣工生长所需的各项条件。吕海涛：
6: 这个就是我们智能竣工房的后台管理系统，完全基于这个数字化的智能化管理的整套系统。通过这个界面，你看我们的智能竣工房里面的温度、湿度、光照还有二氧化碳浓度全部都实现数字化可控。
0: 蒙城县智能竣工工厂森林公园基地负责人蔡红林：
7: 以前需要人工去浇水、通风、翻堆，现在只需要我在设备上就会自动的去加湿通风，也不需要全天24小时的值守，在手机上面就能够检测到整个基地的这些方舱的数据。
0: 智能化环境调控，配套独特的舱外发菌、舱内除菇生产模式，生产效率实现质的飞跃，生产周期大幅缩短。集中采收的模式也保障菌菇品相统一、品质稳定。吕海涛：
6: 我们这个评估的爆发式除菇啊，首先大大降低了整个生产周期，由原来的3到5个月的生产周期呢，降低到我们现在的12天一个轮回，这样就是我们的菌菇的产量大大的提高了。
0: 工作人员介绍，过去建设标准化菌菇工厂需要数千万元投入，普通农户难以参与。蒙城将整套工厂化种植体系模块化拆分，打造40平方米左右的小型智能菌菇房，单仓投入大幅下降， 让农户低成本参与现代化菌菇生产。吕海涛：
8: 智能菌菇房是类似于迷你的数字化智能菌菇工厂，它把大工厂变成了一个小工厂，每一个智能菌菇房只有42平方，这样类似于化整为零，降低初始投资，这样刚开始的投资呢10几万20几万就可以把这个先进设备来生产菌菇的这件事情给完成了。
0: 为适配不同农户需求，项目规划多种合作运营模式，农户可以自主购置、村集体联合运营或是承包智能菌菇房开展种植。眼下试点建设稳步推进，越来越多农户将参与到菌菇产业当中。目前蒙城县共建设6个智慧菌菇产业园，共放置493台智能菌菇房，一个标准园区投资1750万元建设100台智慧菌菇房。按照现有运营模式，标准园区全年净利润在850万元。近年来，蒙城县以智能菌菇房为抓手，持续推动农业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依托项目发展规划，当地将持续完善产业链条，建设标准化菌棒加工厂，培育蒙城评估区域公共品牌，同步引进深加工企业，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奎耀：
9: 我们将持续打好政策组合圈，为该项目全方位赋能，大力培育蒙城菌菇区域公共品牌。我们将依托这一模式，打造规模化、标准化的菌菇产业集群，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全力打造县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
3: 永远的丰碑。
5: 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铁法官谭燕的光辉事迹。谭燕生于1960年，逝世于2004年，男，汉族，吉林省吉安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副院长。1985年，谭燕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技术开发区审判庭工作。由于刚建立开发区，法院工作条件艰苦，加之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他患了严重慢性纤维空洞性肺结核，医嘱长期全休治疗。当得知生命已变得短暂可数时，他没有被病魔所吓倒，

0: 均水平 44.4%， 结案率、调解率、无超审限等三项指标名列全院第一，经他办理的案件无一改判。1994年6月，他连续高烧5天不退，还坚持4次开庭，庭审完后才去医院治疗。2004年11月，谭燕因病逝世，年仅44岁。他是中共15大代表，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法院模范、10大中国杰出青年卫士等荣誉称号。
1: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贵阳县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重点工作，坚持政策赋能、岗位扩容、服务提质并举，通过外出招才引智、专场招聘、房企拓岗、就业见习、政策兜底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助力高校毕业生在贵阳实现高质量就业。在安徽亚优杰科技有限公司，刚入职不久的杨泽慧正在认真工作着。他告诉记者，自己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贵阳县人社局网站上看到这家企业招聘的有跟自己专业相关的岗位后，就前来应聘了。杨泽慧
2: 上班1个多月了，负责会计工作，这家公司是电商直播，我觉得很有发展前景，而且工作待遇很不错，离家很近，准备在这家公司长久做下去。
1: 据了解，安徽亚优杰科技有限公司立足贵阳本地，聚焦电商人才孵化，持续面向社会开展短视频直播带货公益及普惠技能培训。企业依托电商平台资源，不仅做技能教学，还为部分优秀学员提供直播间实践场地、会员对接、就业岗位推荐，打通培训、实操、就业创业链条，帮助参训群众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本领。安徽亚优杰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志军：
3: 我们发挥自媒体实操经验，面向有就业意愿的大学生开展短视频实操分享，讲解账号的运营、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带货的基础技能，引导大学生依托广县特色农产品、文旅资源开展自主创业，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目前已解决3名余人。
1: 今年以来，贵阳县人社局聚焦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痛点难点问题，精准施策，靶向服务，常态化开展线上招聘会和线下招聘会。截至目前，累计举办各类招聘会162场，其中高校毕业生专场引才活动37场次，助力31名紧缺人才就近就业，持续拓宽就业渠道，搭建校企精准对接桥梁，全力护航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创业。同时全面落实就业安置政策、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求职补贴等各类帮扶政策。贵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4: 为260名高校毕业生成功推荐就业见习岗位并安置上岗。下一步，县人社局将持续优化就业创业服务，细化保护措施，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桥庄区石河镇李小村千亩富硒秘薯进入采收期，村里搭建和美乡村直播间，由村干部出镜直播，一方面推介本土农产品，拓宽销路，带动群众增收，另一方面线上解读惠民政策，让小小直播间成为助农兴业、服务群众的暖心平台。走进石河镇李小村的田间地头，连片的富硒秘薯长势喜人，依托本地富硒土壤培育的秘薯，口感软糯，品质优良，是村里的核心特色种植产业。村党总支副书记赵红霞每天都会抽时间在秘薯地里直播，或者在村部的直播间直播售卖秘薯。
5: 我们这个李小村这个秘薯，这个很受大家的欢迎。你看我们的秘薯的这个个头。
0: 2024年驻村工作队入驻李小村后，结合李小村土地富含硒这一特点，开始发展富硒秘薯。目前全村秘薯种植面积达1100多亩。以往大片秘薯成熟上市后，线下销售渠道有限，制约产业收益提升。为此，李小村改造了村里的会议室，搭建专属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将采收包装好的富硒秘薯等农特产品集中陈列，由村干部轮流出镜直播，打通农产品线上销售新路径。赵红霞：
5: 我们利用这个村里现有阵地开办了直播间，推荐了是咱们李小村富硒红薯，把这个本土地农产品是卖到了线上，推广销售的渠道，为村集体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呢，就是借着直播间的人气

0: 给大家讲解乡村振兴相关的惠民政策，真正的做到带货政策宣传的两不误。
1: 赵红霞表示，直播间刚开始仅有寥寥数名观众，目前每场在线可达几百人次，依托现有直播成果，村里下一步将动员全村村民转发助力，提升直播间传播度，做大做强复兴秘书本土品牌，夯实村集体经济增收根基。赵红霞，
0: 依托群众代表会或者是走访等形式，让我们村里的干部群众都积极的去宣传推荐我们李小村，共同关注我们这个直播间，并且推广我们这个直播间，让大家都能了解到我们李小村，共同推广我们复兴秘书壮大村集体经济。
1: 经过一个多月的常态化运营，村干部的直播实操水平得到稳步提升，直播间上架品类不断丰富，除主打复兴秘书外，村里的乌鸡、毛豆等特色农副产品也同步上线售卖，订单量不断增加。李小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卢先社，
2: 通过打造这个美好和民乡的直播间，提升呢我们村干部每一个人的这个直播带货能力，让他们呢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直播主播。通过这个直播带货，秘书呢每天都有几十单，可以实现上呢六七百斤的这个销量。
1: 乡村直播间不仅助力农产品外销，赋能村集体经济增收，还依托网络传播优势，围绕基层重点工作持续推送民生政策科普内容，补齐了线下政策宣讲覆盖面有限的短板，架起了干群沟通的线上连心桥。卢先社，
2: 除了直播带货以外，宣传各项政策，配合我们的中心工作，做好呢比如说防溺水、防诈骗，还有这个养老保险收缴、这个医保收缴等。所以说呢，这个和民乡的直播间呢，它真正成村干部和群众沟通感情的桥梁。
3: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为杜绝重点班、快慢班，保证每个孩子入学机会均等，我市全面推行义务教育阶段阳光分班制度，从生源、师资到全程监督都公开透明，全力守住教育公平的底线。我市自去年开始全面落实阳光分班政策，覆盖全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70年级新生。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夏文豪，
4: 自去年开始，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0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主要目的是推动班级生源分配均衡，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公平而优质的义务教育。
3: 我市阳光分班工作不搞特殊，不设例外，全程遵循统一标准、统一原则，确保分班工作公正可信。夏文豪，
4: 一是坚持全员纳入原则，严格依法依规组织实施，坚持全员参与应变进变，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均实行阳光分班，严禁任何形式的重点班、快慢班。二是坚持随机分配原则，分班可由县级教育主管部门集中进行，也可由学校在监督下现场组织，通过电脑现场派位。三是坚持公开公平原则，纪检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现场监督，并全程录像或拍照存档。
3: 同时，我市对阳光分班结果管理十分严格，明确分班纪律与追责机制，杜绝私自调班、违规分班行为。夏文豪，
4: 编班结果确定后，不得重新编班或调换学生，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学校需制定调整方案，并报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对未按照要求进行阳光分班的学校，追究其书记、校长责任；民办学校违规分班的，将核减其招生计划。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上半年亳州财政账本出炉，今年一到六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99.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收 0.5 亿元，同比增长 0.5%。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09.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支 17.1 亿元， 同比增长 8.9%。 据了解，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支出完成179.3亿元，同比增长 10%，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5.6%， 占比同比提高 0.9%。 分科目看，卫生健康支出完成33.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支8.7亿元，增长 34.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53.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支8.7亿元，增长 19.3%。 教育支出完成43.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支1.9亿元，增长 4.5%。
3: 一至七月，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2.26亿元，同比增长 5.58%， 完成年度29亿元计划的 76.76%， 归集进度快于时间叙时。累计办理提取业务14.21亿元，同比增长 6.8%，完成年度20.5亿元计划的 69.3%。 租房、还贷等各类住房消费提取需求得到有效保障。七月份制度扩面持续推进，全市新开立单位账户90个，新增职工账户1409人，当月实现归集额3.26亿元，办理提取2.57亿元，提取占当月归集额 78.83%，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213笔，贷款金额0.93亿元，个人住房贷款率 66.24%， 资金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1: 亳州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一、线索征集范围：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误工敲诈、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六霸黑恶犯罪。二、线索举报方式：亳州市公安局扫黑办及各县区公安局扫黑办公开的举报电话、举报邮箱、来信地址等。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蒙城县创新引入被动式零碳房技术，打造模块化智能菌菇房，探索一条科技赋能、多方共赢的发展路径。
3: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铁法官谭燕的光辉事迹。
1: 亳州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市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 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9: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0: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7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12: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趋势推进，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0: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6: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1000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8: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20: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 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2: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楠告诉记者，
21: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
2: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2: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2: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3: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2: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2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3: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6: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点事嘛。
2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3: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28: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3: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3: 据了解， 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2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20: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 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2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2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2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2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专题报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安徽创新馆在全国首创展示转化交易一体化运营模式，积极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加速奔向生产线。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
0: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回信的精神，汲取榜样力量，安徽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让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蔚然成风。
1: 面对连日来的强降水天气，安徽各地压紧压实责任，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依托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特色文旅 IP， 一座座宝藏小城成为暑期出游热门目的地，县域文旅经济持续升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参观了安徽创新馆。他指出，要进一步夯实创新的基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育新兴产业，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牢记总书记嘱托，安徽创新馆在全国首创展示转化交易一体化运营模式，构建起覆盖全省的科技大市场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加速奔向生产线。请听报道。
1: 一走进安徽创新馆，记者就看到云喜量子自主研发的量子安全 AR 智能体云柜，把量子安全模块、私有化大模型和数字人交互三样核心技术集成在一起，可以应用到政务、金融等不少场景。仅今年上半年，创新馆里像这样的新面孔就增加了100多项。安徽创新馆展览展示部主管陈一：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2020年以来呢，我们安徽创新馆定期首发重要的科技和产业创新成果，展品由1200多件增加到现在的2700多件，涵盖了信息显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1: 除了量子 AR 云柜，记者在二楼展区还看到一连串高精尖成果，能实时监测7000米级深海流速的探测仪、超导磁等离子体推进器、人形机器人头面部交互模组等等。讲解员介绍，创新馆的1楼和2楼各有分工，一楼摆的是大国重器和基础研究领域的硬核家底，二楼更侧重产业化应用，不少产品正是从1楼大科学装置里沿途下蛋孵出来的。从1楼到2楼，原始创新怎样找到应用场景，怎样快速落地？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与展馆一墙之隔的安徽科技大市场找答案。
3: 你看，我们现在正好对河北工业大学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果来进行分析。科创智能体服务模型呢，从专利价值、技术价值、市场价值等5个维度深入相关的评估分析报告。
1: 评估只是开头，更要紧的是把供需两端真正接上。技术人员说，这套系统能对企业需求做深度分析，自动推送匹配的专家和机构。过去是我有什么推什么，现在转向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去找什么。这种精准服务正成为创新馆从展示窗口迈向服务枢纽的关键支撑，而让这套系统真正转起来的是一群科技红娘。6年来，创新馆拉起了一支懂技术、懂产业、懂市场、懂金融、懂管理的专业队伍，一头深挖技术，一头对接需求。田少如带领的初创团队手握 MEMS 气体传感器和人工智能嗅觉芯片的核心专利，本以为有好技术就能闯出一条路，可真做起来才发现，建产线、找政策、对接资源，每一步都在卡壳。技术经理人燕飞接手后，从协调厂房到申报专项资金，帮他们把落地的事一件件理顺。安徽中科微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田少如：
4: 技术红娘不仅帮我们找到了家，更重要的是全程陪跑，打通了好技术到好产品中间的一道道坎。没有这种桥梁纽带，再好的科研成果也很难走出实验室。
1: 像燕飞这样的技术经理人，正是创新馆前店后厂模式里的关键一环。展厅汇聚成果，队伍在后面促成交易。但怎么让这支队伍从业余走向专业？创新馆在全国又首创了市场信用积分式培养，也就是初级培训不设门槛，到了中高级得凭挖掘需求、促成转化的实际攒够积分才能晋级。同时，创新馆还联合高校成立技术经理人学院，打通从短期培训到学历教育的全链条培育通道。安徽创新馆对外合作部负责人陈鑫：
2: 贯彻和落实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这支队伍从无到有发展至今已经有超过5100人了，也实现了从业余选手到持证上岗的职业化的改革。在过去呢，在科研人员和企业之间呢，语言是不通的，那现在呢，技术经理人可以在当中发挥翻译和桥梁的作用，也大大的提高了成果转化的效率。
1: 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奋力往前赶。6年来，安徽创新馆在全国首创科技成果展示、转化、交易一体化运营模式，服务网络已铺到全省16个市，累计挖掘企业技术需求3800多项，汇聚国内外科技成果25000多项。从巢湖之滨的一扇展示窗口，到如今辐射全省的转化枢纽，这条路越走越实。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
5: 深入

0: 特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安徽省政产学研经服用融合创新园区建设试点总体方案等。会议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提供坚实支撑。要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实施创业安徽升级行动，放大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会议强调，培育江淮农创客是我省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重要举措。要构建完备的农创客能力提升体系，加强财政金融、创业用地、公共服务配套等政策保障，不断壮大农创客人才梯队。要紧扣产业振兴，深化利益联结，切实把农创客的创意活力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持久动能。会议强调，推进政产学研经服用融合创新园区建设试点，要聚焦园区现实需求，积极推进差异化探索。要用好政产学研经服用融合服务平台，加强政策协同工作联动，推动创新资源有机耦合高效跃升，打造创新创业活力迸发、产业生态体系完善、科产成人协同的融合创新试验田，推动园区发展模式升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充分肯定李培生、胡晓春的敬业奉献精神，勉励他们继续发挥中国好人榜样作用。四年来，安徽牢记殷殷嘱托，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各行各业的平凡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让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蔚然成风。请听报道。
2: 台风过后，黄山风景区恢复开放的第一天，中国好人黄山迎客松第19任首松人胡晓春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巡护工作。从2011年接过首松接力棒以来，他每年300多天驻守山间，累计写下上百本、超160万字的首松日记。胡晓春
3: 日复一日的琐碎的巡查记录，就是迎客松的健康答案。每天日志结尾写下无异常，就是我最安心的时候。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守护好这棵千年古松，用心用情守护美丽的黄山。
2: 游客崔欢欢：
4: 我刚刚参观完中国好人胡晓春的工作室，我的内心深受触动。正是平凡又执着的坚守，才让黄山美景常年如初，由衷向他们致敬。
2: 一山一松守初心，一绳一担护青山。在黄山的悬崖峭壁间，中国好人放绳工李培生也在忙碌着，穿戴安全装备，固定防护绳索，俯身悬空作业，一套高危保洁动作他重复20多年从未松懈。李培生：
5: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始终激励着我，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守牢黄山生态保护底线，同时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宣传好，带动更多人向上向善。
2: 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仅滋养着黄山脚下的守护者，更激励着全省各行各业的基层劳动者扎根岗位，默默奉献，以平凡铸就非凡。中国好人芜湖市湾仔区桃心镇水运村卫生室乡村医生西之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振奋每个平凡岗位上的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足岗位，不负使命，把乡亲们的健康守护好。
2: 中国好人更不是一点阳光爱心公益协会会长李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既是对中国好人群体的肯定，也是写给所有在平凡生活中向上向善的普通人。我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把公益事业做下去，把更多的爱和温暖传递下去。
2: 中国好人马鞍山市当涂县

0: 黄池镇西河村村民刘庆。
1: 记忆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常年累月的执着坚守。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把每一件小事坚持做好做扎实，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
0: 中国好人铜陵有色金冠铜业分公司奥卢精炼车间副主任金泽志，
2: 继续扎根岗位，钻研技术，用工匠精神攻克更多的铜冶炼生产难题，为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中国好人六安市金寨县马府镇岐山村海岛卫生站医生于家军，
3: 通过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会一如既往的扎根库区一线，发挥榜样带头作用，带动更多的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0: 以榜样为引领，在安徽各地，广大基层工作者、青年群众主动对标先进，践行向善初心，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氛围日益浓厚。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爱河社区工作人员周梦兰，
4: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将这样的好人品质贯穿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去，以点滴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0: 安庆市怀宁县文明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刘寿春，
5: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持续抓好典型显术，先锋培育和文明建设，坚持物质帮扶与精神激励并重，实施健全礼遇帮扶体系，产生一人心善万人可激的积极效应。
0: 近年来，安徽持续开展践行核心价值、打造好人安徽主题实践活动，广泛选树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时代楷模、身边好人、最美人物等先进典型。截至目前，全省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28人，中国好人1810人，入选数均居全国首位。
6: 面对连日来的强降水天气，安徽各地闻讯而动，压紧压实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巡查防守，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7: 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淮河流域沙隐河水位上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昨天早上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昨天中午11点开始，富阳慈河铺分洪闸开闸分洪，全力降低隐河水位。富阳市慈河铺枢纽工程管理所主任杨立明，
8: 通过分洪，我们有效地能缓解隐河的压力。我们下游呢还有插洼枢纽、勘探枢纽、上桥枢纽，通过四个枢纽的工程联动、沿面联调，我们把这个洪水对我们城区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7: 全省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亳州、蚌埠、六安、铜陵和宣城等地局部大暴雨。淮河蚌埠闸40孔节制闸门已全部提出水面，腾出库容应对上游来水。安徽省蚌埠闸工程管理处节制闸管理所所长金建，
9: 针对近期强降雨，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上游雨情、水情、工情，做好充分准备，严防死守，确保安全度汛。
7: 滁州市全椒县、马鞍山市和县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对河道堤防、沿河低洼区域、危旧房屋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滁州市全椒县五岗镇荒草围村党总支书记张斌，
10: 全员到岗，对荒草一围、二围、三围40多户群众进行逐日排查，抓取到安全的排查。
7: 马鞍山市和县石阳镇农业农村办副主任张红，
11: 每2小时开展一次巡堤查险，主要排查渗漏、散金等隐患，认真做好巡查记录，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并上报。
7: 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这几天，桐城市组织工作人员携带无人机等专业设备，深入切坡建防护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评估，为接下来组织安置点群众有序返家做好准备。桐城市黄甲镇副镇长梅关怀，
12: 目前每一处隐患点都配有专职监测人员，实行前天后巡查值守，我们严格按照上级部署，坚决执行雨后返程观察等待期，同时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安抚和后勤保障工作。
7: 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安徽仍有强降水过程。15号白天，台风对安徽影响结束，降雨渐止。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3: 密切关注
13: 淮河干支流以及滁河、西河的水情变化，加强会商和工程调度，按规定组织巡堤查险，在薄弱地段前置抢险力量和物资，慎重如实地做好山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和风险区的排查，高水位小型水库的巡查，集中安置点的服务管理，群众安全、有序反压等各项工作。
14: 依托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特色文旅 IP， 岳西、潜山、宿松、京寨、霍山多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差异化的文旅消费场景，让一座座宝藏小城成为暑期出游热门目的地，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15: 在位于霍山县漫水河镇的大别山旅游度假区，暑期特色西降项目人气爆棚。这个项目全程 4.5 公里，总落差200米，游客们穿戴专业防护装备，紧贴崖壁，沿坡而降，惊险刺激，清凉有趣。游客许新月
16: 沿着那个悬崖往下爬，然后那个瀑布打在身上感觉特别的清凉，特别好玩。
15: 今年以来，霍山县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尖字招牌，全力打造全季文旅产品体系。暑期除了火爆出圈的西降项目，六万晴霞景区联合霍山大峡谷漂流推出日漂夜嗨模式，斗沙河温泉小镇也持续升级康养加水世界加夜游多元业态，夜间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六安市霍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熊纯粹：
17: 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依托漂流、西降等清凉业态完善避暑线路，推动单日游向过夜游转变，努力把天然的独特的生态良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热经济。
15: 同样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凭借优质生态良资源，创新多元避暑业态，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活力。金寨县天堂寨景区森林覆盖率达 96.5%， 暑期以来，景区清澈清凉的山间溪水，郁郁葱葱的原始山林，为游客隔绝了盛夏酷暑。游客邓婷婷：
18: 外面的37-8度的温度，然后一进到这里面的话就只有22度、23度的大概的样子，而且这里的风景特别的好，空气质量、负离子含量都很高，带小孩子来这边的话玩玩水、避避暑特别的好。
15: 除了溪水纳凉，景区还推出民俗体验、特色吊锅宴、鱼灯展演等配套项目，让游客白天游山玩水，夜晚观灯赏景，进一步拉长旅游消费链条。今年暑期，岳西县文旅业态全面升级，免费开放的牛草山打破日间观光的单一模式，全新落地的星空音乐节点亮山野夜经济，主打高空体验的明堂山持续迭代游玩产品，全新唐山持续迭代游玩产品，全新上线的天梯唐山持续迭代游玩产品，全新上线的天梯项目成为新晋打卡地标。游客楚杰：
19: 刚刚体验了天梯、玻璃栈道等高空项目，感觉非常刺激又非常好玩，然后山顶上的气候呢非常凉爽，真是不虚此行。
15: 位于皖西南的潜山市则以山水人文为内核，构建日登天柱、夜游雪湖全新游玩体系，游客白天登临天柱山览云海奇峰、品皖园文脉，夜晚驻足雪湖景区观赏游湖戏梦、小桥出嫁了、水上实景演绎。游客杜文佳：
20: 湖面做天然背景，古风表演与波光相映，视觉体验拉满，让人震撼难忘。
15: 今年暑期，宿松县以文博研学为支点，串联小孤山、白崖寨等山水资源，推出精品研学线路，打造观文博、游山水、品美食、赏非遗的差异化文旅名片。
21: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6: 毛笔作为中国传统的书写和绘画工具，居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首。它不仅是一种实用工具，也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与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四大名笔之一的宣笔。
22: 宣笔最为核心的水盆工序涵盖60多道。

0: 精细手工技法，匠人们需在常温清水中反复浸、拔、梳、理、瓢，耐心剔除毛料中的杂毛、油脂与杂质。宣笔制作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武森岩：
1: 我从22岁就开始学做宣笔了，一支宣笔从选盒到成笔，120多道工序，全靠熬功夫，少一道差一点，笔的品行就变了。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和手艺，是根是底气，一丝一毫都不能糊弄。
0: 宣笔发源于宣城金县黄村镇，始于秦汉，兴于唐宋，2000多年的制笔技艺在这里薪火不息，代代相传。一支宣笔从原料甄选、水盆脱脂、结头定型，到装套修笔、抛光刻字，历时10余天精工细作方能成型。这份独有的手工温度铸就了宣笔千年不衰的品质灵魂。2008年，宣笔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佘征军：
2: 兼缘其境，缺一不可。一支好的宣笔要能收得拢、散得开，选毫的时候每一个毛都要过手，差一点都不行。
0: 择好手镯，宣笔制作技艺老匠人用一辈子手与精，年轻人更倾向于创与融。黄文出生于宣笔世家，16岁学制笔技艺，是年轻一代传承人。他不仅在工坊里制笔，更把宣笔搬进了直播间。宣笔的千年故事、制笔的工序细节，都在他与网友的互动中变得鲜活可感。宣笔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黄文：
3: 直播间里面啊，如果说网友们问得越细，我就讲得越细。宣笔想要活，不能只靠手，得让更多的人知道它好在哪里。
0: 新业态赋予老手艺新活力，如今金县深挖宣笔非遗文旅价值，宣笔研学体验、非遗课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宣笔，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千万毛中剪一毫的坚守与匠心。意大利华裔杨志涵：
4: 当我了解到一支小小的宣笔背后竟藏着如此多繁复考究的制作工序时，我倍感震撼。也正是通过这次参观，我真切感受到中国文化拥有何等独特的魅力。
0: 历经千年岁月洗礼，宣笔正以全新姿态融入现代生活。如今金县有宣笔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9人，其中国家级1人、省级2人，宣笔品种已扩大到200多种，年产量36万只。
5: 完美16运专题报道。省16运高校部武术比赛、青少年部柔道比赛近日完赛，请听报道。
6: 历时4天的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武术比赛近日在宿州落下帷幕。来自全省57所普通高校，500多名武术健儿同台竞技。比赛涵盖长拳、太极拳、剑术等63个项目。省16运高校部武术比赛竞赛委员会仲裁李高：
7: 赛事集中检验全省高校武术教学、课余训练、社团建设成果，全面提升省内高校武术整体竞技水平。
6: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柔道比赛近日收官，全省13支代表队、400多名柔道小将参赛，共计33个竞赛小项。省16运青少年部柔道比赛裁判长朱永梅：
8: 本次比赛也是检验全省青少年后备力量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很多小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第一站，所以运动员们在运动场上敢打敢拼，显示出了我们年轻运动员的力量。
9: 8月12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磊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药品委托生产、药监法规政策、药品网店开通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0: 张磊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以来，省药监局全力加强药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筑牢药品安全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
11: 完善药品安全风险管控闭环机制，促进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重点领域监管，深化临床试验机构分级监管，对血液制品、无菌制剂、 等高风险品种实施全覆盖检查，对风险较多的医疗器械注册人开展蹲点式检查，严惩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震慑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10: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市的杨先生咨询，自己目前经营着一家药店，想要开通网上销售，该如何申请呢？省药监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处长陈颂红回复：
6: 您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以线下药店为基础开展这个线上的业务，需要先确保线下已经取得了零售类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并且呢向药品监管部门呢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就是说要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也就是皖企通药企中心填写相应的信息。在开展网络销售的时候呢，这里也提醒您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事项。一呢，是要按照经过批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来经营。第二个方面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在网站的首页或者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的位置持续公示药品生产或者是经营许可证的信息，还应当展示依法配备的药师或者其他药学技术人员的资格认定等信息。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9: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2: 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
1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2: 办喜事儿、嫁闺女、娶媳妇儿是家家户户的大好事儿。听说有些地方一到谈婚论嫁、高额彩礼、大摆宴席这些老规矩，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少人觉得彩礼越高，面子才越足，反而把感情放在一边。真正的婚姻幸福，从来都不是用金钱数字衡量的。桂阳县西阳镇就办了一场特别暖心的婚礼，新娘特意从吉林长春千里远嫁，小两口主动选择零彩礼成婚，婚事简办不铺张，给当地树立了好榜样。
14: 来，掌声鼓励一下。
12: 新娘刘月来自吉林长春，为了爱情跨越千里来到郭阳，新郎则是我们西阳镇踏实肯干的小伙子。从相识到相恋，两人感情笃定，在筹备婚事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做出了一个决定，不要彩礼，省下的资金全部用来经营婚后小家庭，打拼事业。刘月：
15: 我是觉得就是两个人相处起来还是比较合眼缘，然后他对我也好，人品又好，上进心也有，我爸妈呢也觉得虽然远一点嘛，但是我们幸福最重要，然后也就答应了。反正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过得越来越好的。
12: 新郎王小龙：
16: 我就是不要彩礼，我挺过意不去的，但是后面他说就是后面我们两个就一起努力把日子过好就行了，然后后面我会对他更好，我们两个一起把日子过好就行了。他的善解人意让我心里面很踏实。
12: 新人的选择离不开双方父母的开明与支持，在这场跨越千里的姻缘中，两家人没有因为物质条件产生分歧，反而因为互相体谅而更加亲近。刘月：
15: 要彩礼再多，不如我们两个人一条心。这样我爸妈也很开明，他们觉得彩礼没有我的幸福重要。
12: 王小龙的父亲王军：
17: 俺俩人没要彩礼，我俺闺女前结婚十多年了，我也没问人家要一年的彩礼，我都当自己的亲闺女一样待。可以，俺俩儿媳妇对我都好。
12: 不光不收彩礼，整场婚礼一切从简，坚决不大操大办、铺张攀比。王军：
17: 昨天办事再开，也就办了几桌、八九桌的那个样子，也没就是咱自己一家子，亲戚朋友，别的都没有，就简单的办几桌，不想麻烦别人，对吧？天气热。
12: 零彩礼、简婚宴、重真情、轻排场，这场千里良缘卸下了两个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一改婚嫁互相攀比的老旧陋习，成了附近村民交口称赞的暖心美谈。邻居王征：
18: 办婚礼办比较简单，也比较热闹。那个他的二舅呢，也没要彩礼，思想觉悟也比较高，这样的风气比较好。因为俺家办事也这样办。
12: 近年来，郭阳县西阳镇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倡导文明婚嫁先锋。西阳镇这对新人的做法，正是全县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时代先锋的生动缩影。 当地基层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持续加大宣传引导，让文明先锋扎根乡村。西阳镇平安法制与基层治理办公室主任童嘉斌：
14: 这对新人给我们全镇带来一个好头，零彩礼不是要面子，而是要里子，是真正的幸福。下一步我们镇将继续发挥红白礼实惠的作用，多宣传这样的好典型，引导更多的村民转变观念，让喜事兴办减办在我们镇蔚然成风。
5: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公益捐款后能反悔吗？
1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某爱心组织与某市一所希望小学取得联系，称某企业将组织拍卖会对该学校进行捐助。在拍卖会上，该企业法人宣布将向该小学捐赠20万元，当地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仪式结束之后呢，该企业法人以其经济发生困难为由表示要撤销捐献。那么该企业可以反悔把钱给要回来吗？答案是可以。我国民法典第666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根据该条呢，因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者，即便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也可以不履行赠与合同中的义务。因此本案当中呢，如果企业法人在订立赠与合同以后发生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导致其生产经营无以为继时，可以不再履行赠与合同。
12: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剧，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20: 喂，老雷啊，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21: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0: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21: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20: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21: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20: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21: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20: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21: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20: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21: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20: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22: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
1: 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2: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21: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2: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21: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1: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13: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城市管理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四大乱建、流动摊贩管理、城市管理以及水电气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3: 中国移动。
24: 耀都农商银行，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2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2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2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2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26: 中国电信。
24: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4: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
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城市管理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门前三包责任、占道经营、流动摊点治理、四大乱建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玉岭，欢迎王局长。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早上好。
3: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是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中心负责人张雨露，是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乾，是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副主任吴媛媛，高新区综合执法队副队长郭永红，以及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夏启鹤，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6: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0: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热线回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在世纪花园小区北门风华学校对面一家商铺四大乱建遮阳棚已经到路中间了，请调查处理。那么王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7: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8: 没有，要缝这几天不是有那个台风吗？就刮新的刮倒了，然后那个你还在那搬上来没人问。我说以后这个
7: 他的那个遮阳棚他有没有去拆除呢？
8: 没有拆除，就是叫大风刮倒了还在那里呢。我从那个旁边我早上过的时候刮倒了，还搬了那个垃圾啥东西，那个网子给那个钢管搬了一地，还在那扔那来没人找，因为他又不知道那个，他不太清不清的，不知道这个雨过之后了没有风了，他打不打了还不知道嘞。
7: 哦，这边呢是城市管理局给我们一个回复，说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高新区综合执法队已责令商户撤掉了这个遮阳网，目前呢该处遮阳网已经撤除，接下来呢他们会加强巡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也会及时的进行制止。
8: 没有拆除掉，还在墙上还打着嘞，因为要风刮到了。
7: 行，
8: 那这样。因为有很大的风，那个阴暗知道吧？
7: 行。
8: 有大风了，或者人从那过一下子，那钢管多粗，一下子砸人头上了，那都不是小事儿了。
7: 行，那这样，明天早上我们在线上再帮您向市城市管理局进行反映，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8: 嗯、
7: 明天早上你也可以关注节目，到时候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好吧？
8: 嗯，好的，谢谢啊。
3: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郭队长。
9: 啊，这位朋友你好，下线以后我立即到现场去看一下，如果说他没拆的话，我立即督促大队里立即给他拆掉的。
3: 嗯，好的。好，关注到的我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0: 喂，
3: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这个
5: 我是住在这个恒大林新郡小区的。
10: 嗯，
5: 我们小区嘛，以前有三个门，现在因为修路嘛，就一个门通行。一个小区，啊，2000多户都从一个门通行的，压力也大。但是呢，每天上下班，早高峰、晚高峰，就是那小商小贩嘛，卖东西的，就是甚至都摆到路中间，天天就是堵很久很久。
10: 嗯，好，我们这问题反映给夏局长。
11: 好，针对这个恒大林新郡，我们近期我们也发现群众反映这个事了，我们已经专门安排执法队员，安排一个中队，加强对这边流动小商贩的劝离，后期下线后我们会积极劝导流动商贩。
10: 嗯，这样，这位先生，您后续观察一下这个治理情况，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城市管理局进行反映，好吧？
5: 好，
1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4: 喂，你好。
10: 你好，这位先生，是您的电话，您的什么问题了？
14: 我就是说，我反映，我向领导诉求一个事情，看看咱这个城市管理可能属于一个新规定，这个养狗的这个表事情太麻烦了。你看那个狗饿食了，他也说他不是他饿的，你只要抓不住这个狗，他都不承认。电梯里，公园里，这个小游园里，那个，楼道里，到处饿的都是的。你一找他，他都不是他的狗饿的。
10: 嗯，好，我们这问题咨询一下下面嘉宾，像比如说，
14: 我之前都饿两三次了。
10: 嗯。这个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是公安还是是公安部门是吧？好，我们有请王局长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4: 好，这位听众朋友好。
14: 嗯，你好，你好。
4: 关于这个养狗的养犬的问题，我们这个亳州市也已经出台了这个部门的，就是我们公安机关牵头也制定了这个立法，也明确了各部门的这个职责，还有公安机关和这个城市管理部门，包括农业农村部门。应该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对于你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还讲这关键是这个法律的落实问题，就是我们法律已经制定了，各部门的职责要履行到位。下一步呢，我们还想最近我们还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市委市政府也在就这个养犬的问题，规范养犬的问题也在进行专题部署。我们下一步呢，还要把这个法律宣传好，然后把监管的职责、部门的职责理清，切实呢落实到位。特别是刚才说的这些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问题，这个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就是居民养犬不能这个就是随地大小便，然后影响市容范围，这个处罚也有法则。下一步你们就把这个法律宣传好，群众这个知晓这个，特别是这个养犬者，他知道这个法律法规，还依法来养犬，我们来依法来治理，把这项工作来做好。
14: 关键呢，他们养的太多了，一个人都牵扯三个。
4: 是的，是的。
14: 家家户户都去养，没人去管理。你看见他饿了吗？他不饿了。
4: 哦。
14: 你要不看见，他说他都没饿。我将来去找他。他说他近三年他的狗都没出来了，其实俺这个楼道里面就他一家养狗，你找他，我给他说三回了，在我这个四回了，我找他三回给他说，他说他的狗今天都没出来了。
4: 好，
14: 你
4: 请问你在哪个社区来？
14: 和谐家园。
4: 和谐家园，好，我们也督促这个属地城管部门加强这个劝导宣传，好吧？
14: 好的，多谢领导关心这个事情，我们真是叫他弄得百不进楼转向的，你。小孩出去上学，这一开门出去就踩那个垫子了，一塌糊涂。第二回饿了，他叫那个垫子给遮起来。我搬一个垫子，我买个新垫子搁那头搁的狗上，饿狗食了他不用，他又叫那个垫子又卷起来盖住这个狗食啊。你说你个气再顶呢？这你去找他，他说他狗没饿，不是他的狗饿的。
10: 这样，这位先生，现在之后呢，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向属地政府去反映一下，到时候会有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城管部门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14: 好，谢谢领导的关心。
10: 嗯，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药毒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一些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小区毁绿种菜特别多，想问一下向谁去反映，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啊？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谁来解答一下关于小区毁绿种菜。好，我们有请吴主任。
1: 嗯，这个问题可以等到那个线下的时候，他请这位听众留下地点，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
10: 嗯，
1: 然后依据这个情况的严重程度，可以转给我们的那个属地执法或者是公安部门来办理。
10: 嗯，小区里面的这个绿化毁坏是属于公安部门是吗？
1: 根据这个毁绿的额度吧，金额不同。
10: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10: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了？
2: 俺屋东回复的那个就是说个钱那个。
10: 回复的什么？
2: 说个钱那头。湖满溢占用俺一米地水，到现在都没给俺处理。
10: 就是您。与邻居建房的时候存在一定的这个纠纷，是这个意思吗？
2: 对，他纠纷，他占了俺那一米的地水，一直到现在始终的都没给俺处理掉。
10: 您是认定他是城市管理局之前有一个认定是违建是吧？他这个房子。
2: 对，他是违建，对，到现在都没有。
10: 具体在哪个位置呢？
2: 啊？
10: 具体是在哪个位置？
2: 我具体是在索额塔那个元梦五后头。
10: 哦，行，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夏局长。
11: 管针对这位网友反映的事，线下以后我们到现场去核查，如果说诊处情况针对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紧急调查情况，依法进行处置。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1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反映，康美中药城交易大厅南门向南路侧，商户摆放的这个广告牌比较多，影响来往交通，请治理一下。那这问题我们也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郭队长。
9: 啊，这位朋友你好，你说康美南门这个下线以后，我会安排熟悉的辖区大队加强对这个位置的巡查跟管理力度。
10: 嗯，好的。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是多少以及怎么联系我们。我们这个电话号码呢有四路，现在正在同时开通当中，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今天呢是城市管理局上线我们正风航服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遇到是城市管理局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在此刻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那关注到一号线上有听众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3: 啊，你好。
10: 你好，这位先生，是您的电话，您的什么问题了？
13: 我是在天运上层，然后呢，我的商铺后边呢，它是小区的绿化过以后，你后边的有个一楼的这个住户，他自己的院子打开过以后，他又把绿化。毁掉，他自己整治他自己的花园，也之前呢也已经反映到社区里边，社区里边也反映过到城管执法局，城管执法局把他这个之前垒的这个墙头呢给他呢当场拆除掉了，拆除掉过以后，他现在目前还没恢复成绿化状态。
10: 嗯，好，我们反映给夏局长。
11: 好，针对这个群众反映的事项，我到线下会进行现场去核查，针对你如果说这他是绿化进行没恢复，我们会给这个群众进行商谈，要求他责令他恢复。好
13: 啊，然后你就是我说一下子，他之前的这个小院，然后你有个墙头，这是他买的时候可能都有哈。另外，他把这个院的窗，墙头吃开个门，然后又把绿化又占掉，小区的绿化占掉过以后呢，他现在之前呢，他种的是他自己的菜，变成菜园。最后这个城管执法局去和社区的处理多次，他又你换成这个，又换成这个花草树木了，啊，他想意思把这个小区里边的绿化 变成他自己的有点扩大，扩大了，都这意思。
11: 好，根据网友反映的事项，我们线下会进行核查，根据他规划的情况，依法进行处置。
13: 啊、好。这个事情我应说实话说，市场人员包括社区里边，包括这个城管执法局，我也已经反映多次了。这个事情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两三年事情了。
10: 之前也进行过执法，对吧？
13: 对。之前他把这个绿化垒起来了，垒个花园，最后城管执法局把这个花园已经给他推倒了，就是把这个墙推倒了。推倒了以后，一直现在搁那了。他现在又变成一个他自己的花园了，之前是菜园。
10: 行。那针对这种问题反复出现，或者说不断反弹的情况，我们这样下线之后，请夏局长到时候实地查看，到时候看能不能解决这问题。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13: 好。
10: 后续有问题再向我们反映。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2: 喂，你好。
1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哦，我是反映一下，就是这个在阜阳山下后面这个沿河路。
10: 嗯。
12: 啊，这个应该是不是反映的，应该不是我一个人。现在就是摆摊特别严重，然后特别到下午下班的时候高峰期，每天都拥堵得很厉害。
10: 好，
12: 然后现在又在这个我回家的路上呢，就是又有一个什么叫优果的水果店吧，好像是，他现在又属于店外经营，每一次我回家我都要绕很远的路才能回去。
10: 好，我们反映给夏局长。
11: 好，针对这个网友反映的，就是阜阳商厦后边的流动商贩的问题呢，这个阜阳商厦后边是我们城管局这边设置了一个便民天井点，因为流动商贩我们要求疏堵结合，这边阜阳商厦我们一直安排人员呢进行对商贩进行规范经营，不允许商户进行占道经营。后期针对您反映的事项，我们会加强管理，要求流动商贩在天井点内规范经营。同时针对您反映的这个水果店出店经营的情况下，线下我们会进一步去核实。好，
12: 他这个你说的挂就是摆摊的地点啊，他应该是不是应该你们设立应该是不是在北边？应该不是整条街似的吧？
11: 阜阳商厦的摊井点主要在北面，南面呢，我们会如果说又出现占道经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的情况下，我们会安排人员进行加强管理。
12: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边的城管是几点下班？
11: 城管是这样的，我们是错时错峰上班。我们早上阜阳商厦这边早上会5点多就会有人在，然后中午有人值班，晚上也会有人值班。我们是错时错峰进行值班。
12: 我是错峰错时的话，应该是有时间的吧？
11: 对。
12: 那时间大概几点？我好像基本上在下班时间从那路过的话，都没有见过城管。
11: 后期我们会加强管理，对这一块阜阳商厦这边。
10: 这两天您再关注一下，看这个执法的频次有没有加强，或者说这个流动摊贩治理的效果怎么样。如果说还是存在这种情况的话，到时候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2: 好的。
1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有位网友反映东方名府九柱商铺烟道的问题。这个具体的问题没有说，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这个东方名府九柱商铺烟道，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嘉宾了解吗？好，有请郭队长。
9: 你说这东方名府有烟道的问题，下线以后我安排辖区大队进行去调查了解，看看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了解情况及时跟你联系，好吧？
1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我看刚刚发了好多条，得有将近10条的这个留言，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您拨打以上四路电话，任意一路都可以打进来，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详细了解您的情况。 好，继续关注有位网友反映，在三分院西头到东头这条路上，两边有车子乱停，每次都堵车。那这问题我们反映给夏局长。
11: 好，三分院那边车辆乱停嘛，如果是机动车，我们会给交警队积极协调；如果是非机动车这块，我们城管队员会加强对车辆的管理。
10: 嗯，好的。